0: 还有很多个股上半年营收持续创下历史新高的绩优股，因为前一波大盘下杀而有技术性回档，目前股价都还压制在月线季线之下。 因此在进入九月Q3季底做账行情的情形之中，仍然有很多族群股正处在业绩创新高、股价均线下这样的高报酬黄金买点，也大多成为市场法人做账选定的标的股。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九月点火股做账行情启动。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二代宝石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首一座城。二代宝石，传一代富。 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
2: 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有当阵，人就是常常想到这盏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前方银行敢有安怎安？嘿嘿，免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
3: 公益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拢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阿伯菜的是爱去菜市阿伯啊，希望都是现台的，菜好都是现办送过来的，那唔大叫做青。
4: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阿好不？
5: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6: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
7: 机动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生活用品、零嘴饮品，机要立省的店，龙总屋。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他是陈慧婷，他有以自己个人的身份来推出音乐作品。这首歌是收录在2015年的成人世界这个专辑里面的歌曲，叫做梦的解析。提到梦的解析这四个大字，你在网络上面搜寻，你可能已经会看到有一个人名叫做弗洛伊德，他是一个心理学家，那还是荣格的算是启发他的人，启发荣格的人。所以弗洛伊德他的学说至今还是蛮多人有看过的。 不过有些科学家或者有些这个学者，他们就认为说弗洛伊德的有一些理论太过牵强了，所以现在科学界也并不是那么样的赞同弗洛伊德，就是。但总之他的学说还是影响了很多人，就是。那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婷所创作演唱的《梦的解析》，他就在提到说梦的残骸，然后关于梦的种种的事情怎么样。 直到现在，不要看人类的科技好像很发达，创作出AI这样的很突破性的技术， 可是我们对梦的了解其实并没有比古人深刻多少。就古人很多的说法有关于梦嘛，比方说南柯一梦、黄粱一梦等等，但是我们其实对梦的了解或者是见识并没有比古人高明多少。到现在我们还是很难知道到底为什么会做梦。目前学界有几个说法你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叫做 精神分析，这是弗洛伊德说的。弗洛伊德他就认为说梦就是潜意识我们压抑下来的满足的愿望，就是我们有些愿望但想得却不可得，而这些愿望它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压抑就消失，它会从别的出口迸发出来，那个出口弗洛伊德说就是梦。所以弗洛伊德自己有一个梦的解析，你如果查那个梦境意义，然后你可能就很大的机会会找到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相关的资料。 这是其中一个。那另外一个是活化合成假说，有一些学者认为说梦就是我们的大脑在睡眠的时候随机产生的神经讯号，那大脑在醒来之后硬是把这些讯号自己编成一个故事，但其实没有深层的意义，没有什么预告，也没有什么启示，没有什么天启都没有，纯粹都是大脑自己穿凿附会而已。这是另外一派学者抱持的观点。那还有一个观点，这是我自己我个人我比较相信的观点，就是 梦境是一种威胁模拟的场所的空间，也就是梦境其实是一种 VR 演习，虚拟实境的演习，就在梦里面，我们可以练习碰到野兽该怎么办，碰到火山爆发该怎么办，碰到一些危险的事情，有人在后面追你的时候该怎么办。透过这个梦境，我们就可以在不承受真实的肉体的损伤的状况之下，锻炼我们的神经反应，锻炼我们的应变能力，提高你 醒来之后的生存机会，因为古人以前都要面对洪水猛兽，面对敌人的威胁，所以大脑在梦中模拟这种场景，某种程度可以提高古人们醒来的时候生存的机会。这是一个说法。以及呢，在梦里面我们会碰到很多社交危机，比方说谁跟你不好，或者谁离开了，那这些都可以也是锻炼我们去应对这些人际关系或者是情感的压力。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说法，我觉得我比较相信这个。梦是一种演习，是一种 VR 实境，一种体验。那现在关于梦到底是怎么样会做梦，而且梦的细节为什么每个人呈现都不一样，现在科学家又有一些新的研究，这是来自意大利的卢卡高等研究的学院，他们的最新研究，他们最新的研究告诉我们说，梦并不是随机的大脑的讯号，不是一些杂讯组合的，而是真的有 结合每一个人个人的特质，每个人的记忆，还有每个人经历的现实的记忆，重新的混音。你把它想成是很多歌曲，它会做一个重新混音的版本。那歌曲的结构可能有些变化，可是词还是那个词，旋律还是那个旋律，只是顺序上可能有些调换。那这是意大利这些学者他们最新研究，梦比较像是你个人的记忆，你个人的一些经历，还有你个人的特质的重新混音。 那这份研究也发表在《Communications, Psychology》的研究当中，他们透过一些技术，然后去分析200多个测试者，总计有超过3700份的梦境的报告，跟他们清醒生活的报告，所以应该可以说还蛮具有参考性的。而研究团队在两个礼拜之内就记录了这200多个人他们的睡眠习惯、认知能力、心理特征，还有日常他们经过的事情，而且再去比对他们提交的梦境的记录跟报告， 进行深度的探索，深度的参考，然后研究就发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大脑在睡觉的时候并不会一成不变的一直重播你白天的经历。我们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是大脑并不是只有单纯重播你白天经过的事情，相反，大脑会对你的现实进行重新塑造。
例如说梦境里面你可能会经常碰到一些你熟悉的地点，比方说你上学的学校或者可能你工作的地方，可是你会发现这些地方细节上会不一样，跟你现实经历过的那些场景会有一些不同，所以大脑它就在这个梦境展演的过程当中，把这些场景跟一些未知的世界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角度或者是一些超现实的元素，大脑会把它混在一起。所以这代表说大脑其实有能力在你睡觉的时候主动去帮你重组现实记忆、想象力还有你对未来的渴望，然后透过这些东西去创作出一个全新的沉浸式的情境，会帮你创造出一个新的剧本。所以换句话说，你的大脑就是你在睡眠的时候你的梦的导演，那剧本是什么？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经历。所以梦境你可以姑且把它想成是每一天晚上在你自己的大脑电影院里面只为你播放的专属的私人电影。而有一个很有趣的具象化的显示，就是前几年那个动画嘛，《脑筋急转弯》第一集里面就有梦境的导演，里面不是有一个主人翁嘛？然后那主人翁在睡觉的时候，他大脑里面就有一个摄影组，有一个摄制工作小组，他们就在专门做这个梦境的导演。那个就是一个很具体的、真正呈现这个学说的环境的画面，所以它不是凭空想象的。脑筋急转弯是真的，这些创作者他们背后考据了很多脑神经科学，它是一个算是科普片。那么每个人做梦的方式也当然就不尽相同，而且它会严重受到什么影响？会受到你在清醒的时候，你思考的习惯会影响你的梦境的呈现。如果你在清醒的时候，你是一个很容易思绪会漫游，很容易就神游太虚的人，你的梦境通常比较破碎，而且场景切换速度很快。那这些场景、这些想法在梦中会很频繁的，像幻灯片一样，像那个投影片一样，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但如果你本身你在清醒的时候，假设你像我一样，我是深信梦境具有某些意义，具有某些天启的，如果你是像这样的人的话，你的梦往往会经历比较丰富，而且你的沉浸感会更强，你的梦境世界换句话说会更逼真更强烈。好像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在前几天前阵子在做一个梦，然后在梦里面是碰到那种跟亲人的生离死别，然后我在梦中我的情绪感觉之强烈，然后我没有意识到我在梦里面，就发现我睡醒之后我的眼角是湿湿的，而且是湿还蛮湿的，不是说一点点一两滴泪水。所以这就是如果你是深信梦境具有意义的人，你的梦境的经历会更丰富，你的情感也会更深层，而且整个梦境的细节会更逼真。所以按照你白天的思绪、你的思考的习惯，你的梦境会有所不同。另外呢，你碰到你在清醒的时候碰到的重大的事件，外在世界的重大事件也会深刻影响你的梦。像这个团队他们也去做了研究，他们有分析在以前那个疫情的时候 COVID-19 的时候封城，他们收集到的一些梦境的数据，就发现那个时候的人做的梦情绪更强烈，而且梦境里面一直会出现限制、束缚或者是隔离这一类的主题。那随着时间推移，大家渐渐适应之后，这些梦境就比较没有出现这种限制、束缚或者是隔离，或者即便有出现，它的强度也比较减弱。这就代表说，我们的梦境其实不单纯只受到我们自己的影响，也会受到外界重大事件的影响。例如像911前后，有很多人的梦，他们也说就是有那种恐攻，或者是飞机，或者是摩天大楼，类似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梦。这个也是我们会受到外界的影响。所以梦境，这些学者他们就说，梦境其实就是由我们是谁以及我们经历的什么共同塑造的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过即便如此，我们对梦境到底是怎么样的成因还是不甚了解。不过未来透过 AI 技术的辅助，也许科学家们可以在透过更大规模的数据去精准的告诉我们梦境到底从何而来。如果我们能够解开梦境这个秘密的钥匙，或许很多事情都会颠覆也说不定。

0: 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希望家园就业快餐车开跑喽！今年将展开37个地区，总共80个场次巡回就业服务，现场将会提供就业相关资讯，完成任务还会送限量好礼。巡回时间从4月30号开始到9月29号，地点包含新营、盐水、白河、安定、仁德、吉南西、南化、大内、左镇、龙崎等地区。相关活动资讯，民众可以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网站，或上台南工作好找脸书粉丝专页查看，也可来电洽询0663308200 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2: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来自王晴加黄玉妮莎的演唱《甜蜜蜜》这首歌曲，早上8:28。我们刚才分享到做梦这件事情，科学家现在有一些新的研究跟突破，不过对梦境的整体认识我们还是明显的不足的。那刚才有讲到说梦境有几个说法，科学家认为说有可能是一种对于现实的模拟，一种 VR 的概念，然后让我们可以在梦里面去锻炼我们的神经反应力等等。这边再补充一个说法，现在还有一群学者他们认为说梦境它其实就是一种荧幕保护程式，就像我们电脑在休眠的时候那个荧幕不是还会有一些图案在那边跑嘛，就是不要让这个荧幕坏掉。那有人就说这个荧幕保护程式它就是针对我们的眼睛，还有针对我们的身体的各项的机能，因为我们在睡着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感官就不是那么敏锐嘛，甚至我们的嗅觉几乎会失效，在睡觉的时候你几乎是闻不到味道的。那在这个状态之下，古人他们并不像我们现在很幸福可以有一个安定的居所能够居住，古人经常睡在荒郊野外，那经常就会碰到一些熊啊和猛兽啊等等来侵扰，所以如果完全的睡死其实很危险，所以就会有梦境的演化。这个梦境就让你有睡，可是你没有睡得那么熟，在必要的时候你碰到危险的时候你就可以迅速的反应过来，迅速的起床。这是有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梦境的功能是这样子。好，那关于梦境呢，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候有一些学者他们有做了一些测试，就他们去找一些人来做单字测试，然后发现呢在睡梦当中受测试的人也可以正确的分类单字。那听起来蛮不可思议的。那他们的做法是这样子，受测试的人他们会先躺在一个黑黑的房间，然后闭上眼睛开始去分类他们听到的单字，然后听到单字是动物的时候就按右边的按钮，听到的单字是一个物体的时候就按左边的按钮，然后在一边接上那个脑波仪，学者们他们就是记录这些人他们的大脑活动情况，也追踪他们的大脑在分类不同的单字的时候哪一些区块比较活跃，然后就透过这个分类一段时间之后，受试者他们就习惯了这个动作嘛，就会慢慢觉得无聊，就会开始进入梦乡。等到他们睡着之后，这个实验呢没有结束，这些科学家就换一组新的单字继续的让这些受试者分类。那这些受试者他们已经其实是睡着了，但睡着的时候研究发现大脑没有完全休息，就大脑即便在你睡着的时候在梦里，大脑一样会分类单字，只是它就没有让你的手动起来。所以那些学者他们观测到的，这些人睡着之后他们的手不会动，可是他们的有接那个脑波仪器嘛，所以还是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大脑哪一些区块是亮着的，是活跃的。那最后就证实大脑一样可以在人睡着的时候分类单字，只是反应比较慢。而且在这段时间确定这些受测试的人是真的睡着的，不是闭着眼睛，因为他们也没有动机去骗这些学者。好，所以后来这个实验就这样进一步的被我们所认知到。而且这个实验还有后续，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有很多的科学家联合发表一项实验，他们就是说他们找来一群自称可以做清醒梦的人，然后在他们快要睡着的时候，科学家对他们说一些简单的数学题，例如8+6等于多少，然后这些做梦当中的受测试的人不但听懂，而且还透过眼球左右转动特定的次数在梦里面回答问题。应该有这个经验啦，就你快要睡着可是你还没有真正睡着，你有点隐约知道自己好像要睡着的那个情境，那这些受测试的人他们就在这个情境当中透过眼球的转动回答问题，那就证实了大脑在梦中是没有完全休息的。这是科学界目前很明确的结论，你的大脑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关机状态，只要你还活着大脑是绝对不会整颗都关掉一样，它一定会进行一些自动化的工作。不过科学家也说不要因为这个实验结果你就很开心，想要说啊，我要利用睡眠时间去背新的单字或者进行新的工作，没办法，大脑它只能够处理你在睡着之前就已经自动化的任务，就像那个分类单字一样，如果你是要进行一个新的任务，睡着之后 Pansy 没有办法，你还是乖乖睡饱一点起来再做吧。而且睡觉的核心的功能其实是让大脑清除代谢的废物，你过度的去干扰你在睡眠的时候的大脑，你反而会损害健康。透过这个跟睡眠有关的跟脑科学有关的分享提供给你。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0: 买新手机耶。
1: 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2: 玛尼无卡分期买的。
1: 无卡分期？
2: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1: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玛尼做得到。
2: 来玛尼，
1: 什么你？
3: 玛尼通讯。
4: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哎，菲比，你荧幕上怎么在预约艾滋病匿名筛检？你没事吧？
2: 哎，我好得很，这叫定期健康检查好吗？现在艾滋筛检啊超方便的，抽血或用唾液，在家就能自己做，而且全程匿名，保障隐私哦。
1: 哎，可是没事去做这个啊，不会被亲友或者是伴侣怀疑很奇怪吗？
2: 拜托，这跟每年的健检一样正常好吗？只要有过性行为，定期筛检就是负责任的表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病毒量测不到就不具传染力哦。
1: 哦，听你这么说，哎，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好害羞的哎。
3: 好，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啊。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郭炫廷医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其实很多人对于性传染病的状态呢，常常会有一个迷思，所以呢，节目的一开始就要先请问一下郭医师了哈。目前诊间可能最常遇到的性传染病有哪一些呢？
4: 其实哈，性传染病它根据它的传播方式，我们大概可以粗略的分成两大类啊。第一种它是靠所谓的我们的体液传播，也就是说一些血液啊或是精液的传播，例如说淋病、脊柱、艾滋病或是梅毒等等。
3: 是，
4: 像这类的疾病啊，他们其实因为是靠体液传播，所以你戴保险套原则上保护效果其实就非常的有效。
3: 是，
4: 但是仍然有另外一类的，它是靠这种皮肤的接触的传染，例如说我们常听到的这个人类乳头病毒，也就是俗称的菜花
3: 啊，
4: 还有说这个疱疹，那些其实他们就是靠这个皮肤的摩擦接触感染这样，所以它其实在我们的所谓的一些性行为的接触中，它还是有接触传染的风险在，所以并不是说戴着保险套就完全不会感染性传染疾病，它还是有它的风险在。
3: 嗯，是。

0: 外哈，像是一些除了刚刚有提到这个淋病、低血、艾滋病、梅毒，还有这个菜花疱疹这些比较常见的外，另外还有一些阴道滴虫啊、生殖梅浆菌、还肾念珠菌、传染性卵油、猴痘，甚至 A 型肝炎等等，其实他们也都是属于性传染疾病的一种。
1: 是，哇，所以呢。真的是蛮多种的哦。那当然，如果听众朋友担心自己有高风险的接触，或者是有出现疑虑的话，现在在医学上面有没有什么所谓的黄金检查期？那对于性病的预防，医师会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0: 好，那关于这个问题哈，我们就要了解说，这些性传染病哈，它都有所谓的从接触到诊断中间有所谓的空窗期的存在。
1: 嗯，
0: 所谓的空窗期就是说，我们身上已经带有这个病原体、病原菌了，但仍然无法检测出来。比较常见的这个性传染病，例如说淋病或者 T 菌来讲，大概哈一两周左右就可以被检查出来。
1: 那
0: 但是梅毒或艾滋病毒的话，这类大概是可能需要经过三周到一个月左右
1: 哦，比较久。
0: 欸、对，真的被我们检验出来。
1: 嗯嗯。
0: 所以说，通常我们都会建议说，除非说你觉得就是有这种很严重的暴露风险，那想要赶快做检查。
1: 嗯。
0: 那不然说，可能都在性接触后的约三四周左右去做检查。哎、欸，大概就比较大概大部分的性传染疾病可以被检查出来。
1: 嗯。
0: 那至于说以我们这个要做性病的预防性方面啊，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在任何的性行为，尤其是不安全性行为下，都应该全程使用保险套，那是预防这所谓的接触传染，
1: 是，
0: 还有说这个体液的传播这样。那另外就是说，可以建议说去施打所谓的人类乳头病毒疫苗的九价疫苗，对，那是可以预防所谓的男生的菜花、咽喉癌，还有女性的子宫颈癌，它有它一定的预防的效果在。那当然说，如果说你不小心有这个不安全的性行为后，那怀疑自己可能有高风险的这个性传染病暴露、艾滋病病毒暴露的话，那如果艾滋病病毒而言的话，我们可以在72小时内哈，到泌尿科或感染科去评估，去使用所谓的艾滋病暴露后的预防性用药，那专业名词也就是 PEP 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三天内就继续服用这个 PEP 的话，连续服用28天，那平均起来可以有80%到99%的预防性，去预防这个艾滋病毒的感染。
1: 是。
0: 另外，如果说你不安全性行为后的24小时内怀疑自己患有其他的性传染疾病的话，你可以到泌尿科诊所去开立所谓的多喜霉素去做预防性的治疗。那对于梅毒和 PE 菌等等，它可以提供70%的保护力。
1: 嗯，
0: 大概是这个样子。
1: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郭炫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哦，谢谢郭医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3: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6: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宜儿乐日子园挖呀挖呀挖，小大大的优惠还有好康拿。
7: 宜儿乐玉子园秋季特卖会，全款用品
8: 比6.9折还优惠，
7: 孕妇用品
8: 比6.5折更便宜，8.99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
9: 满额赠好礼，快来宜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10: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11: 宜儿乐玉子园，妈妈宝宝的乐园。
12: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更多你喜欢那些歌儿都在 FM97.1 台南之音。
13: 台湾时间8: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来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828年，当时俄罗斯的一个文学巨匠托尔斯泰在这天出生。提到托尔斯泰，你可能会想到他的一些经典，比方说《安娜·卡列尼娜》或者是《战争与和平》，但是托尔斯泰的人生比他写的这些书还要精彩，还要戏剧化。托尔斯泰他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继承了庞大的庄园还有很多财富，年轻的时候他真的就是一个标准的花花公子，但走入中年他已经名利双收了，基本上他已经达到了世俗定义的财富自由或者是人生胜利组这些词汇。可就在这个时候，托尔斯泰反而内心陷入极度的痛苦，他反而遭遇了精神危机，因为他发现这些外在的物质，这些虚名根本填补不了他内心的空洞。所以这个超级大文豪，而且是超级有钱大文豪，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开始散尽家财，把他的土地分给农民，他放弃了自己的书著作的版权，然后穿的呢也开始换上比较简朴的衣服，跟着农民一起在田地里面做事情，回归最极致的农村生活，简朴的生活。我们从托尔斯泰身上学到的是人生的加法跟减法，也许在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要拼命的做加法，拼命的考证照，拼命的赚钱，拼命的做很多很多事情，拼命的去达到一些成就。可是到了某个阶段，你就会像托尔斯泰一样，你会发现减法有时候也是必要的，适时减掉一些你不再需要的东西。过度的欲望有时候就会带给你过度的焦虑，把一些欲望适时的摒弃掉，把那些不必要的过度的部分舍去掉，你会发现你的焦虑也会随之降低，随之减少。有时候少一点反而可以让你拥有更多。另外在历史上的今天，1892年，当时美国的一个天文学家叫做巴纳德，他在天文台里面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他找到了木星的第5颗卫星，后来这颗卫星被叫做木卫五。发现卫星其实并不算是真的什么很稀奇很罕见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特别被记录下来，因为木卫五是人类史上最后一颗单纯透过肉眼贴着望远镜镜片找出来的卫星。在木卫五之后，其他的星体的发现全部都是透过天文摄影技术这种更新的技术。也就是说，这位巴纳德他的眼力真的非常惊人，而且他也非常有耐心，再加上他的观测技术了得，已经可以说是来到了人类的极限。他是这个领域最后一个把那个就是木头给片上去封上去封钉的那个人。 但时代的轮子没有停下来，新的技术不断的出现，整个天文的观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时候我们就真的像巴纳德一样，你在工作上遇到一些瓶颈，你怎么样的努力，怎么样的拼，就是有一个隐形的天花板卡在那。有时候可能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旧的方法极限就在这里了。当一个产业或者技术走到成熟的阶段，与其继续的钻牛角尖，或者你想要去尝试人体的极限，不如你可以换换一个跑道，换换一个不一样的技术，或者看看有没有新的工具，甚至有时候你只是改变你的角度，你就可以达成不一样的结果了。希望以上两则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传说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九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礼拜三精彩的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八日中场收47,105.78点，下跌220.49点，守住47,000点大关，成交量8766.62亿元，其中外资买超132.68亿元，成连三买，续买华邦电9.3万张，友达8.5万张，南亚科3.4万张。艾斯摩尔、台积电八日共同宣布，台积电将自2030年起在先进制程量产中导入艾斯摩尔的高数值孔径及紫外光技术，并进一步扩大微影光照尺寸，从现有的6寸光照扩大至12寸光照，尺寸放大一倍，进一步提升设备生产力。台塑四宝字节八月营收展望金2026年3、4季业绩，台塑认为中东冲突持续反复不定，在原油期货价格居高不下，第三季营业额低于第二季，但九月中国进入石化、金九银十旺季，加上开工率及产销量提高下，估计第四季业绩将高于第三季。南亚则持续受惠 AI 硬体推陈出新。电子材料进入成长起飞期，估第三、四季业绩优于第二季，未来逐季转佳。通路商神脑八日举办第三季法说会，神脑表示，随着下半年苹果与安卓各大品牌旗舰新机接连登场，营运正式进入传统消费电子旺季，依照历年下半年营收均优于上半年的营运轨迹，预期下半年营收与获利表现皆有望超越上半年水准。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2: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3: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个 lab 去报告。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嘞牙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7: 生活打勾，
8: 健康打勾，
9: 欢乐打勾，
7: 好运打勾，
10: 音乐打勾，
11: 歌嘴也打勾，
7: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他呢早期也是这个西洋歌坛当中的摇滚界的代表人物啊，这个是 Bryan Adams 所演唱的 So Far So Good。 好，今天是这个9月9号星期三，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Genomai AI 来制作的，那在这个国外的文创小店或纪念品店里面呢，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很吸睛的玩偶，如果说只能选一个带回家来陪伴你哦，你直觉会选哪一个呢？ A 是那种穿着当地传统服饰的限定版的玩偶哦，像是穿韩服的熊熊啊，和服的招财猫等等哦。那 B 呢，就是触感超级软绵哦，很无辜的疗愈系的大抱枕，比如说呢趴睡的水豚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外形呢比较这个特殊哦，然后搞笑又有梗的怪萌的玩偶，比如说呢丑丑的这种非常的平常看不到的啦齁的那种怪兽之类的。好，第一呢就是精致小巧的金属挂饰，或是呢就是挂饰那种布偶的那种玩偶，可以挂在包包上的限量公仔的挂件这样子哦，就是蛮特别，比如说当地呢非常有特色的这样子，或是上面有那种很精致的那种名牌在上面的，代表说它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那种公仔的那种类型，大家就选一下 ABCD 哦。那今天礼拜三是华裔点歌的点歌主题，感谢小琪的提供哦，这也是他很早很早就提供给我的。其实我大概比如说他提供给我的，我有一些我都还记得啦，然后就一直摆在口袋深处，就想说可能有时候适合的话再拿来做。哎，结果呢今天讲的刚好是出国相关，所以呢就谢谢小琪的提供，然后呢也运用一下他这个题目。他说呢想问大家哦，每个人都有出国旅行的时候，等到出海关的第一首歌会想要放什么歌来迎接接下来美好的旅程呢？像是公路相关的歌曲也是可以的哦。然后呢我们会在明天呢选出一些歌曲来播，是以有歌为优先哦，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哦。那今天的子题呢就是也是我同事呢他们两个在聊天哦，聊到说这个小孩子出国什么时机比较好哦，所以今天呢就是问问看大家，小孩子到底几岁带出国比较适合呢？有些人觉得说呢太小的话你带出去啊，小孩根本没记忆啊，然后呢你根本就是换个地方去顾小孩换尿布哦，然后真的很累，压力也蛮大的，又怕会打扰到别的乘客这样子。那也有人觉得说其实2岁前机票超便宜的，而且有时候小孩刚出生爸妈也舍不得就是跟小孩子分开嘛，那即使要出国还是带着小孩哦，然后爸妈也会觉得说哇我们这一家人一起出国就是很有一些回忆，就算辛苦也没关系。所以呢今天就让大家来分享你的体验哦。那你第一次带小孩出国大概是几岁呢？然后是梦幻之旅呢还是地狱历险记呢？没有小朋友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在飞机上或景点遇到了那些婴儿爆哭的话呢，当下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呢？是觉得 OK 没关系忍一忍就过了，还是说哎呦真的是真的是被吵到不能睡觉，类似这样子哦，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请到呢狂吠恩生就一直遇到恩个帅哥欧巴那边为己有，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继续来送上是韩国的组合 AOA 的歌曲 Miniskirt。

0: 好，就是你要买一些这个带回去的一些这个玩偶哦，是哪一个类型的？我们来测一下哦，你的隐藏性格还有渴望的这个陪伴类型。如果说你选择是当地传统服饰限定的玩偶呢，你的隐藏性格就是重情重义的仪式感大师哦，你非常重视一些回忆啊，还有一些留念哦，对生活当中的一些里程碑呢，都很具有仪式感。你喜欢收藏一些故事，也是思想成熟，做事呢有条不紊，而且尊重传统文化的人。那你渴望的陪伴类型呢，是能够跟你一起共享美好回忆、注重承诺的伴侣或朋友。对你来讲呢，稳定共同创造的经验呢，比一时的激情更重要，就是两个人呢都有共同的美好回忆这样。好，如果说是选择 B 呢 ，B 跟 Fiona 一样的话呢，哎，我真的对那种超软绵疗愈系的大抱枕非常没有抵抗力耶，每次看到都很想买哦，但是呢，都是用理智来克制自己，想说家里面已经很多了，或者是说呢，以后呢要清很麻烦，因为透过这个方法来让自己不买，但是看到那种疗愈大抱枕，真的觉得好柔软、好舒服哦。那你的隐藏性格呢，就是高共感力的温柔照顾者啊，你内心相当柔软，同理心很强哦。平常在生活当中也累积了不少压力，非常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来充电。真的，真的，你习惯照顾别人，但自己也很需要被温柔对待。渴望的陪伴类型呢，你渴望那种无条件包容，可以给你满满安全感的陪伴，不需要讲太多什么话啊或大道理，一个温暖的拥抱、安静的陪伴就可以抚平你的疲惫了。嗯，很准很准很准，对对对，昨天不是有说到吗，就有些人那个那种很能给你安全感的，你光是坐在他旁边你就觉得好舒服哦。好，那选择 C 呢，猎奇搞笑的怪萌玩偶的话呢，你的隐藏个性，你的灵魂相当的有趣，也是幽默冒险家哦，你很讨厌那种很这个制式化的无聊的生活，内心呢住着不按牌理出牌的小孩，你拥有很强的幽默感还有创造力哦，也不在意世俗的眼光，只在乎呢事情好不好玩。你渴望呢能够陪你一起发疯，接得住你的梗的，就是不要很无聊的那种玩伴，就是很有趣的一起探索未知开怀大笑的人最吸引你了，就是两个人一起去哦哪里冒险一下啊，去探索那种未知的世界哦，那真的很棒。好，选择 D 呢，就是这个精致随身的挂饰玩偶的话呢，你是精明利落的质感生活家哦，你是务实而且很重视个人品味的，不太喜欢拖泥带水哦，讲求效率还有质感，也会保护自己的个人界限，不喜欢带给别人太多的负担，所以你渴望那种呢就是很独立有主见，能够平起平坐哦，不要说你一直在那边侍奉公主啊侍奉王子的感觉，反正两个人呢都是很成熟很有独立的思考的模式的神队友，彼此有这个适当的空间，又可以这个各自优秀，又可以相处融洽的关系，你是觉得最棒的，就是他不要太依赖你了，他可以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两个人都一起优秀哦，这是你最喜欢的。好，以上呢就是透过今天的心理测验来看一下你的隐藏性格还有渴望陪伴的类型哦，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2: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1: 哇，超厉害！
2: 那当然，
1: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3: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4: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到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6: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
1: 次立新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7: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7: 找我就对了。
8: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9: 大家好，我是王世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其实有时候老歌呢真的还蛮好听的，因为很久没听到呢，你也会在这个播放的时候呢来回味一下这样的旋律哦。那这个是赵咏华在90年代的歌曲，只要你再对我好一点，描述的当然就是那种早期呢，其实女生那时候男女还没那么平权的时候，女生呢在面对感情的时候真的也很害怕哦，会想说呢，因为那时候好像结婚啊或怎么谈感情都是很长的时间就投入下去了，所以呢事实上都会有那种忐忑不安，所以想要付出又很害怕受伤害。但是如果说对方很有诚意哦，慢慢的追你，慢慢的展现出他的这个稳定性哦，然后他对你也蛮好的话，那种安全感当然就会逐渐的累积哦，就可以接纳这样的感情了。好，那这个阶段呢事实上三首歌曲哦都是跟对待好不好有关的，刚刚这首歌是只要你再对我好一点，继续这首歌是他真的对你好吗，是这个中国大陆的音乐人哦，富豪诶，他们的名字哦不是老板就是富豪诶，不过他这个富呢是付钱的富啦，但也是付钱付得很豪爽意思是吗？富豪他来这个词曲创作演唱的歌曲他真的对你好吗，那他描述的则是比较有点就是说他可能是喜欢那个女生，但那个女生呢有另外的那种伴侣或对象哦，但是好像那个另外的伴侣也没有对他很好的样子，过得好像也没有很好啊。那这个男生呢很喜欢这个女生，也只能用朋友的身份来关心着她，甚至于带点那种小小的嫉妒哦。我们来听这首他真的对你好吗。

好，听到的是富豪的歌曲哦，他真的对你好吗？时间来到9:31，继续呢要来送上这首歌曲是品冠哦，在2015年推出的《无法理解的大人》张专辑里面，算是献给前任的一首暖心的情歌，叫做《他对我很好》。而且呢，当时他推出的这个 MV 里面是有故事的哦，就是说呢，两个旧爱呢在咖啡厅哦，多年没有见到，忽然意外的重逢哦，彼此呢身边都已经有伴了，然后呢。简单的问候也勾起了一些往事，那最后呢就是他对我很好，以这句话来让对方可能也是放心也好啊，还是这个不服输的逞强啊，说他对我很好，或是，也真的幸福了哈。所以呢就是在遇到前任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内心还是有很多复杂的那种波澜就升起了，那最后呢当然就是转化为对彼此的祝福，我们来听这个品冠这首歌，他对我很好。

大家好，我是品冠。当世界只剩下一片空白，你会发现还有我在你身旁，随时都在的好音乐，都在城市广播网。

好，这个是在2011年参加的 X Factor UK 的节目之后呢，出道的英国的女子组合 Little Mix， 然后当时呢，也台湾这边是把它翻成是混合甜心哦，这是他们在2015年推出的歌曲《像你这般爱我》Love Me Like You， 然后他们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进行完这个最终场的巡演之后哦，是正式休团。好的，时间是9:4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气象专家吴德荣呢，今天分析了天气概况哦。今天清晨的最低温18.5度，是在新竹的关西镇，受到了东北风的影响呢。今明两天9号、10号呢，两天的这个东北风的影响哦，水汽不多，大气也比较稳定。迎风面呢多云时晴，背风面呢晴时多云哦。北海岸还有北部山区偶尔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东半部还有部分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今天白天呢仍然是偏热的，早晚偏凉。那今天的各地气温呢，北部是20到31度，中部是20到34度，南部是21到34度，东部是20到32度。那礼拜五11号呢，东北风的水气增多，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呢转为有局部雨，背风面呢是比较晴朗稳定的。而礼拜六到下周二呢，12号到15号热带扰动在南海酝酿，台湾附近呢转偏东风，东侧水气渐增加哦，然后这个大台北东侧还有东半部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西半部呢是晴时多云，山区午后会有局部降雨哦。好，以上的气象资料呢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今天的互动呢也是来自于灵感，来自于我的同事的聊天哦，也就是说呢小孩子几岁呢带他出国觉得比较适合之类的。好，陈轩呢他说小时候呢被老妈念过旅游纪念品要选有地方特色，所以今天选的是 A， 然后附上呢晴空塔限定款皮卡丘的玩偶哦。哦，懂懂懂，就是你都人都已经到那边了，你就不买这个限定款是怎样，类似这个感觉对不对？总是要有点特色嘛，不然下次还会记得吗？看到那个玩偶都忘记到底在哪里买的哈，所以如果说有地标的话比较看得出来是不是。然后说呢自己本身还没有小孩，有小孩的堂哥堂姐都是1-2岁就有把他带出国过哦，个人应该会觉得可能小孩大一点，小小孩去哪里玩没记忆，还要带奶粉尿布大包小包哦，好处可能就是可以先登机了哦。然后他说呢，没有印象坐飞机时遇到小小孩哭闹，可能真的当时没有小小孩登机哦，也可能是机师的技术很好，飞机飞得很稳。碰过3次呢，成田都没有碰过大名鼎鼎的成田妖风哦，啊，当然也不想碰到。哈哈，他说今天是老爸阿给大60大寿的这个诞辰，斗胆请公主御赐一段生日快乐歌，恭祝圣诞千秋。喂，你爸是怎样？你爸恭祝他圣诞千秋，圣诞千秋不是在恭祝神明的吗？啊，新妹晃呢？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可不可以唱首生日快乐歌哦？他说我是在小孩国小2年级之后才带出国，感觉当时到那个时候呢，小孩比较有参与感啊、哦。好，来唱一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陈轩的阿爸阿给他生日快乐，祝新美皇生日快乐。好，祝福这个最近生日或今天生日的朋友都是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哦。好，那个耿杰呢他说今天是礼拜三，今天选是 D 哦，比较精致小巧的金属挂饰等等哦。然后他说呢喜欢华裔点挂的哦，其实小孩几岁带出国都没有什么关系哦，重点是家长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带出国。当初小女儿不到2岁就带她去日本迪士尼玩，有照片也成为她骄傲的地方，听歌帮盖大楼哦，也附上一张老照片，一转眼30几年就这样过去了哦。哇哦哇哦，那时候当兵的那个照片是不是，哇哦哇哦哦，想当年忆当年的感觉哦。蔡琳呢她说今天选是 A 哦，当地的传统服饰玩偶华裔点挂里开心哦。然后这个我觉得上国小这个年纪带出国比较适合，自己会走，然后也比较有记忆，自己有出过国。第一次带小孩出国呢，小孩也是上国小时候出国，没有在飞

机上遇过那种婴儿爆哭，但是可能会同理心哦，不会太过在意。对，像是我遇到过那个婴儿爆哭的啊，但是好像他妈妈还蛮厉害的。妈妈，我觉得妈妈的态度也很重要。妈妈立马就站起来，把他抱到比较那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啊，然后再哄小孩。然后呢，可能也有跟空服员讲一下，说什么可能孩子需要什么啊，反正就是哎，好像哭一哭，然后那个小孩就被安抚了啊。我觉得也是，我们自己也蛮觉得蛮 lucky， 就是说不会一直沿路在面哦，一直在面哭哈。好，方舟呢，他说这个今天选 A 哦，当地传统服饰的玩偶难得出国，要么就带有纪念意义的土产才好。自己带这个小孩出国机会并不多，但是常看到父母带小孩上飞机，小孩乖一点还好，如果呢闹起来，真的是整个机舱的灾难，弄得父母是手忙脚乱的，然后也影响到其他的旅客哦。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呢，我们今天也有安排三首呢，就是歌名有小孩的歌，跟歌词无关哈，反正我只要看到歌名有小孩，我就硬播了，好不好？我们来听这个 TFBOYS 的歌曲《不完美小孩》。

0: 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都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李佳薇。
1: 你好，我是陈珊妮，推荐给你城市音乐复刻版，听着经典好歌，就像是把快乐的回忆再下载一次。

像是有时候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好像那个味觉也会稍微退化一点点，就会觉得说很多东西就没有那么好吃了。哎，没有想到歌曲也会哎。我记得我当年听这首《心如刀割》的时候呢，我真的是心如刀割，还是那时候我有谈恋爱的关系哦，刚好这个失恋来听，所以真的是心如刀割。那我现在是心如止水的这个状况来听的话，真的我就觉得，哎，怎么啊，张学友这首歌《心如刀割》怎么一点都不悲啊？那会不会有时候真会有这种状况？因为现在心如止水关系哦，这个是他在90年代呢也是很红的一首歌曲，是这个知名的音乐人李费辉来帮他打造的歌曲哦，那时候一推出也是红遍了华语歌坛，张学友的《心如刀割》。好，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陈淑桦，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哦，是罗大佑创作，陈淑桦演唱的《无言的表示》。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心意；
2: 一粒飘浆，一份品质保障。
1: 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浆，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
2: 台湾土豆飘浆，让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国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
1: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6: 阿姨买的。
5: 这电视柜
6: 也是阿姨买的。
5: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6: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5: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4: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好，听到的是 Coco 李玟的经典歌曲哦，滴答滴。时间是来到了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滴。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啊，在美国呢，乔治亚州有名小学老师哦，因为他要解决呢学生呢有时候在这个上课期间就会放屁哦，引发了这个很多混乱的状况，然后他突发奇想呢，就在教室的角落设置了一个放屁区哦，如果说呢这个肠胃突然不舒服的学生就可以不用举手，不用打断老师的这个教学的进度，自己默默的走过去在那边放屁就好了啊、哦、然后事后呢老师就将这个设计呢分享到社群当中，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当然呢看法也是有不一样的看法哦。那这个外媒报道呢，现年36岁的雪梨布朗宁，他是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担任小学2年级的老师，他就受访说呢，他自己在教学过程当中呢，常常哦学生就在这个课堂上来放屁哦，然后可能就是声音也会出来，然后味道也会有，所以呢就是全班都陷入混乱，然后互相指责说老师谁谁谁又放屁了哈，甚至于呢还会在面比赛说谁的声音最响亮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教室呢充满了这个奇怪的味道，然后也打断了他的这个教学节奏，所以呢他就干脆在这个教室的后方呢就辟出一块区域，上面呢就贴着印有强风区的一个黄色警告标志哦，旁边还放满了各种香氛的喷雾哦。他就说呢，这个地方就是放屁区。如果说你真的很想要在课堂上呢，就忍不住的话呢，你也不用特意举手征求同意，你自己默默的走到这个地方来，尽情的这个享受一下，尽情的发泄一下哦，让这个气味散去呢，然后你也可以撒点那种香氛喷雾，你再自己回到座位哦。哎，不过呢就有个问题出现了，要是你肠胃真的很不舒服哦，然后又不停的那个放连环屁的时候该怎么办哦，一直待在那边都没办法出来这样子。然后这个老师呢就说，其实为什么会设放屁区呢，他也把这个相关的影片上传到社群哦，就很多家长啊，其他老师都来关注这样的新闻，甚至于还有厂商呢，就是赞助2年份的空气清新剂给他哦。然后呢，这个很多网友就说呢，哎，这个实际效用呢是怎么样？他说呢，自从有了这个区域之后呢，课堂上确实减少了放屁引发的一些混乱事件。有一些网友就说这真的很贴心耶，因为呢有时候会有正常生理需求啊，然后呢你如果坐在座位放，有的人又不太敢影响到别人有没有，然后可是又忍不住，然后又会有味道，自己又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如果说你就是有一个区域，你就大大方方，就是生理状况嘛，对不对，每个人就想会尿尿会大便会放屁，这都很正常的啊。那你如果很正常去看待它，反正就过去解决一下，那周围的人也不会觉得说哇老师又有人放屁了，好臭好臭什么的哦。那但是也有一派人质疑说呢，现在的小学生呢有一些都蛮恶意的，要是呢你就是蛮常去那种放屁区的话，诶可能就会被人家拿来霸凌，有没有，就说哎呀谁谁谁啊，他那个最会放屁了，他是放屁大王啊，啊什么上课啊可能一个小时就要去好几次啊，有些还会趁老师不注意哦，就私下霸凌使用过的同学哦，所以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出现了啊、哦，有这样的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的话题，就是说呢，你是几岁呢？觉得适合带小朋友出去那个出国啊、哦？那大概是有没有在这个飞机上遇到那种真的很吵的时候该怎么办？好，锦绣呢，他说刚刚说到会播那个有孩子的歌名，对不对？那来一首 Sleeping Child 的啊，你真对那个这首歌情有独钟啊！我今天那个什么11点也有一首歌是英文的啦，但是不是你说的这首啊，应该也很容易猜到啦。王源说呢，这个陈淑华呢，轻轻问一声，是否还要我再等？因为夜已降深哦，就是无言的表示，真的很好听哦。那个一播呢，脑海中马上浮现了副歌的歌词。对啊，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基本上很多歌我们都会背，对吧？就都会唱，都会背啊，哈。
小帅妹说呢，今天的主题没有经验哦，跳过。芊芊说呢，我第一次出国也带两个孩子出国是2023年，因为有人约要出国才踏出国门第一步。当时呢，孩子一个小四，一个小六，我选择了从小就向往的日本东京。当时去日本呢，空气太干，迪士尼乐园呢靠海又偏冷，儿子又是过敏体质哦，狂咳嗽。但大部分出国的时光都是很轻松又愉快的，只是回台的时候呢，搭新宇遇到了乱流，晃了一会儿哦，当时真的在飞机上害怕极了，人生跑马灯跑过好几回哦。哦，所以你也是这个有带孩子出去的这个相关经验，也是觉得也是美好的回忆，虽然中间有一些小波折哦。杜小荣说呢，不带孩子出国，至少觉得是要小学三四年级以上，比较懂事一点再带，个人觉得这样是比较适合的。甄先令倪甄宪他说呢，今天选 D， 在景点是还好，飞机上根本逃不掉。有次呢，刚上飞机就听到小孩在哭闹，我就想说完蛋了，这趟旅程完蛋了。还好那个时候有带那个降噪耳机哦，整趟飞行是安静舒适的哦。对对对对对，现在那个耳机的那个也是做得挺好的哈。降噪功能也是很棒的，所以也可以用耳机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就不会一直有时候真的有小孩那也没办法啊，对不对？我们也要接受就是在同一个空间，但是自己可以想一些办法哈，然后把头捂住什么的或者是什么用那个枕头把自己闷起来结果自己那个自己得不到呼吸哦。好，我们来听这个刘德华和吴宗宪的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0: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啊，没有了。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这么浪费食物，除了爱喝食，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3: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2: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米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3: 安尼一款面，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2: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8。
3: 上至关庙面，喝食够料哦。
4: 紧啦，车顶啊，咱较紧来过车路。
5: 等下啦，过车路爱行过路线，看车红灯，左边这边看者才通行，唔通用走的冲过，嘛唔通伫车路顶咧算哦。
4: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6: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4: 台南市政府公告。
7: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8: 0621410022 214-1002，
9: 实现生法愿望。
10: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婴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到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11: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

好，这个是动力火车所演唱的骄傲，也是呢电影老狐狸的主题曲哦。老狐狸呢是萧亚轩导演他的一个电影作品哦，是由刘冠廷、白润英还有陈木易、刘奕娥来主演哦。那在第60届金马奖有入围了7项，最后是获得了最佳导演，就是萧亚轩导演获得哦。还有最佳男配角是陈木易拿到，还有呢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是侯志坚，还有拿到最佳造型设计哦。那这首歌呢也是制作人呢侯志坚来作曲，许慧婷来填词的，然后也把这个歌呢就是里面穿插了这个台语的民谣吉家娇啊号秋秋哦，就是这个融入其中，是由动力火车来演唱刚刚的歌曲。好，继续呢来送上的是李健呢翻唱王菲的歌曲哦，传奇。

0: 赶紧更正更正哦！刚刚呢一时嘴快哦，说颠倒了啊、哦！是王菲曾经翻唱过李健的传奇哦，真的是原唱翻唱傻傻分不清楚嘞。好，这个是李健所演唱的传奇，时间是10:31哦。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是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疾管署8号宣布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8月30号到9月5号门急诊就诊总计有115,136人次哦，较前一周上升了11%，新增105例重症病例，还有呢19例死亡，感染 H1N1 呢为多，重症还有死亡数呢双创本季的新高。国内 COVID-19 的疫情下降，但仍然处于流行期。8月30号到9月5号呢，门急诊就诊呢将近有这个21,199人次哦，较前一周呢下降了9.7%。疾管署公布呢出现史上最小的重症个案，是出生只有20多天的男婴，曾经接触染疫非同住亲友，至今呢抢救中。中央社的报道，日元对美元呢8号大幅走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3日元附近，达到6个月来新高，进而提振亚币士气。日本政府呢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经济成长优于先前预估，4月到6月呢国内生产毛额 GDP 季增0.4%，高于原先估计的0.3%。市场预期呢日本央行将加快升息脚步，促使交易员呢陆续解除日元套利交易。新台币对美元盘中突破了31.5元关卡，收盘则收在31.535元，小升1.7分。而汇价呢连三升，并且创超过3个月新高的记录。台北及元泰外汇市场呢总成交金额是25.415亿美元。联合新闻网的报道，交通部观光署日前发函旅行业者，要求从9月份开始办理附录考察、参访，还有旅客自组团业务，需逐团呢协助旅客完成附录行前登录等等注意事项，否则呢最高会开罚50,000元，也引发了业者强烈的反弹，民怨四起。观光署昨天改口，先以宣导辅导为主哦，不会这个直接来开罚。台湾海峡两岸旅行发展协会理事长萧伯仁表示，观光署呢扩权太厉害，如果真的惩处旅行业者呢将会提告。目前呢政府仍将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旅游警示灯号设为代表避免前往的橙色。不过呢根据观光署统计，今年上半年国人前往大陆旅游高达了184万人次，仅次于日本，位居国人出境旅游目的地的第二名。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博毅4号呢，因为带8个月大女儿到国泰医院急诊就医，不满等待30分钟，飙骂医护人员。李博毅昨天泪崩7度，鞠躬道歉，说自己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表现。不过有网友爆料，李博毅要求到场的员警致电给局长，闹话说我认识你们局长，局长还敬礼致意。对此呢，北市大安分局向媒体澄清，调阅影像画面，局长并没有到场，只有副所长到场，而且呢，根据同仁的密录器，李博毅并没有表示身份，远景也没有敬礼致意哦，按照一般的程序来做处理。三立新闻网的报道，8号凌晨1点多，台中38岁的陈姓护理师下班回家途中呢，步行穿越柳川东路时哦，遭到林姓男子驾驶宾士撞飞，随后林男又掉头二度碾压后造逃。陈女呢头颅破裂当场死亡，警方巡线通知林男到案，全案依杀人肇事移送这个地检署来侦办哦。检察官复讯之后呢，认定林男涉犯杀人罪，有逃亡勾串灭证之余哦，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台中地院呢裁定羁押未禁见。风传媒的报道，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哦，董建华8号去世，享受89岁。作为香港近代历史上的标志性的人物之一，董建华在他长达8年的特首任期，不仅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还有 SARS 的经济重创，更因后续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争议，为香港的社会政治形态带来深远而且持续的影响。
1: 生命是一场又一场的故事，而故事的背后都有许多难忘的歌曲。我是陈乐荣，我的音乐世界，城市广播网最动。

时光也是今年推出的作品哦。那时间是10:4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自由时报的报道，有名网友呢看完明年呢2027年的行事历就崩溃发文说呢，发现明年的6月份到9月份哦，竟然完全都没有连续假期，虾米有长达这么久都没有连续假期哦，端午节、中秋节、教师节都只放一天哦，让他说呢想要离职了，哎，这个不用冲动啊，不要冲动。每年这个放假不就都是会变动的吗？不要冲动，不要冲动。贴完呢曝光之后呢，也是吸引了1.1万人按赞哦，94万人次的浏览哦。上班族呢也纷纷表示呢很有感啊，小确幸可能没了。那他是在9月7号在 Trace 上发文指出哦，从明年的行事历可以看到呢，明年的端午节是6月9号周三哦，中秋节是9月15号周三，教师节是9月28号周二，都只放假一天哦，没有形成连假。而7、8月呢，更是半个国定假日都没有哦，成为全年最难熬的月份。其他连假呢，集中在上半年还有下半年哦，包括是这个元旦3天哦，然后农历春节是7天，2月4号到2月10号，2·28连假是3天哦，然后还有这个儿童节、清明节4天，劳动节3天，然后国庆日呢是10月9号到10月11号3天。光复节呢，明年是10月23号到25号啊，以及行宪纪念日3天呢，啊等等呢，啊，就是这个贴文呢，也引发了一些网友来留言呢，就说那6月到9月到底要怎么过啊？最喜欢的中秋节、烤肉节怎么可以没有连假呢？还有人家说明年连假好惨哦，啊，另外有人说呢，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啊。啊，当然有人呢就开始哦提早来规划对策了，就说呢明年的特休到底要怎么用啊，现在已经有谱了啊。那也有人说呢干脆就期待什么台风假啊，还有人说呢哎，大家记不记得有一年呢就是一直放假但是也一直补班，有没有？有一年是这样的，就造成很多人在面连环攻击说为什么一直要补班，为什么一直要补班，为什么要一直补班。后来隔年开始呢好像就没有那么多补班了，连假好像也就没那么多了，所以呢好像有好有坏了啊、哦、这个 po 文呢好像也这个让大家勾起了一些这个放假的回忆啊、哦、这个连假很多呢当然是很开心哦啊，但是呢就是没有的话呢看怎么样来自己安排自己的假期咯。好，以上也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继续来送上的是911还有胖胖团呢所这个翻唱的歌曲哦，《浪人情歌》。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4: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计赛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4: 丢啦丢啦，
5: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到间哦。
6: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7: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6: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7: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6: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一群中秋月美，
8: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3: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8: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3: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益群皮肤科诊所，
8: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3: 益群是美丽，美丽是益群。
9: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10: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11: 拎大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0: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青。
11: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3: 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好，这个是拉丁的情歌天王安利奎在90年代的成名金曲Si Tu Te Vas，就是呢翻成英文大概就是If You Go，如果你离开我，这首歌呢一推出就非常受到欢迎，那时候也空降了这个告示牌Billboard 的这个热门拉丁歌曲榜的冠军。好，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的是林忆莲呢非常细腻慵懒的一个唱腔，来诠释呢女性在进入一段关系之后呢对这个彼此的这个归属感的一个那种感觉。我们来听这首《你是我的男人》。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2: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1: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2: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1: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2: 省 money，
3: 玛尼通讯。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7: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我们继续来这个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那这个礼拜的主题呢，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小朋友呢要带出国的话，大概是几岁你觉得比较合适啊？那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相关经验啊？或者是在这个飞机上遇到那种小孩啊、婴儿的话呢？在那边哭闹的话，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好，可以来分享一下哦。霞飞哥说呢，好久没有听到 Rick Astley 的 Together Forever 了，真的是瑞克爱死你哦啊！还有这个小帅妹说呢，传奇真的是每听一次感动一次哦，太好听了。Christine 呢也是说李健的传奇真的很好听。陈轩说呢，谢谢公主有唱了生日快乐歌哦，老爸比较害羞，我来帮他讲哦，谢谢这个生日祝福。好的好的，祝你老爸呢生日快乐。Oceana Jureka 他说呢，太感动了，竟然有听到安利奎的歌哦。维斌说呢，那年补假是因为弹性放假太离谱了，正常的弹性放假应该是三大节日真正要让人民开心的，像是年假、端午、中秋哦，其他本来就不应该弹性放假了。虾米，这是你的想法哦，不代表这个我们的立场哦。我这个只有三大节日哪够啊啊！这个部分呢，我是站在放多假那边的啊，很好很好，要有多一点连假。好，郑小美说呢，今天选 B 哦，软软的舒压玩具，觉得很适合现在人呢，因为现在人都很紧绷。素玉说呢，我们在小孩呢幼稚园时期去过韩国，还好他们还管得动，没有造成什么样的困扰。不过他们长大了，他们说没什么记忆呢。我想应该呢国小以后才有记忆哦。没错没错，我也是国小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我爸妈也是有带我们去东南亚啊、泰国啊，还有那个菲律宾啊，以及香港等等玩哦。那个国小有出国的那个记忆是真的有的，至于国小之前呢，应该爸妈也没带我们去吧，因为呢好像也没什么印象哦。淑芬说呢，我爸生了4个女儿，我们这一代长大自己赚钱后呢才会有出国的机会哦。那我们的下一代小朋友呢，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大妹就带他们出国玩，每个小朋友都一样。记得有一年我三妹家呢，一家跟我爸妈总共是8个人一起去北 北海道，那时候我们家弟弟哦才上幼稚园大班，对什么都很好奇，尤其是第一次坐飞机真的很开心哦，在飞机上叽叽喳喳讲个不停哦，不过声量是放得很低，但是呢就有一个这个男性中年人哦很不开心的跑来跟我们讲说，飞机是你家的吗？我妹去世有听到，说谁说的，我不敢跟他讲，我说不知道，因为我怕他们会打起来哦，所以我们家弟弟哦是吓了一跳，就不敢再讲话了，就让他看外面的风景哦。他说呢，其实对飞机上的小朋友，大家是不是可以多一点包容心哦？只要不是故意的大声喧哗、嬉笑玩耍，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若是小婴儿，更要接受，因为小婴儿根本没办法控制自己哦。那他们的父母也没办法，所以呢，这个大家坐飞机的时候，希望能够有同理心一点点。嗯，没有错，没有错。因为我看到你的叙述哦，如果我是被吵的那一方，我确实内心会有点烦躁，比如说一直有哭声啊什么的，但是我不会过去讲那么难听的话啦。那如果我是你们家那一方，然后是你们家那个弟弟的话，我真的会被吓到，而且会觉得好难过，因为自己是兴高采烈的，其实也不是想要去真的去吵别人，就是因为太开心了，所以会不由自主就会展现出来哦，然后又被那种大人这样子来讲，会有点吓到，很恐怖。好，那个文琪呢，他说儿子第一次出国是国小三年级，我觉得大概呢这个年龄是比较适当的，不吵不闹，什么都不用帮忙就可以自理了哦。Christine 呢，他说我带两个儿子第一次出国是一个5岁一个6岁，第一次去是去新加坡，第二次去日本的迪士尼哦。这个时候小孩比较好带，也很能沟通，碰到的团员也都很好，也会帮忙带小孩。可是两个儿子呢，对这两次去的印象都很模糊哦，根本都不记得，只有父母的回忆啊，也够了，也够了。父母回忆，然后拍照，这样子应该也够了。霞飞哥说呢，我觉得至少在10岁以后出国，记忆才会比较深刻，有记忆才会觉得划算，不虚此行哦。我跟老婆有出过国，但是呢没有带小孩出国的经验，小孩出生之后呢都一直为经济在打拼哦。他们上大学时呢才自己出国去，而最近呢有在计划全家一起出国去玩。哎，对，没错没错，全家一起出玩哦，这个也是很难得的经验，所以呢赶紧的实现它，然后留下美好的回忆哦。啊，侯三雷呢，他说侯三雷好久不见哦，他说呢老婆第一次带出国是小孩幼儿园大班去日本迪士尼乐园，穿了公主装，还穿短高跟鞋走整天哦，她都没喊累，一直处在非常兴奋的状态。一路上听到高跟鞋叩叩叩叩的这个鞋声哦，看她走路样子，加上鞋子发出来的声响，真的是太可爱了。小孩看到迪士尼角色人员互动，更是加倍开心。总而言之，小孩是很稳定的状况在玩乐，很乖，也很配合哦。陈梅说呢，兼选 A 哦，然后子提小朋友15岁之前，我有带出国两次哦。我有出国两次，但都没有带儿子出国，主要考量到国外呢就医不容易哦，小朋友因为小时候有气喘，所以呢就没有把他带出国哦。英英呢，他说今天也是选 A， 我同学的小孩还没有上国小前，都是带到户外去露营旅游比较多，国小后呢才带小孩出国，暑期去这个菲律宾游学哦，学外语顺便去旅游一下。佩蓉说呢，去年我去日本的名古屋，看日本人穿和服的衣服很漂亮，所以呢今天是选 A 哦。然后第一次搭飞机呢超级刺激，而且很兴奋。正豪说呢，今天来听歌帮盖大楼。 Open He 说呢，不带出国公主要顾哦，小孩没记忆没关系，大人的回忆比较重要啦，上国小比较刚好哦。个人觉得飞机上哭闹这个道德问题我就 pass 哦，上次遇到要吃东西了放桌板，前面的屁孩国中把椅子放倒，几岁不是问题，知道使用说明书才是重点，立马就很严肃的告诉他妈哦。哦，就是说这个要吃饭了，对啊，吃饭了你那个椅子要把它立起来才对啊。然后你说要我顾是不是，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哦。那个我会带他去吃那个麦当当啊，喝可乐啊，然后再买好几包糖果给他。是想要毒死他是不是。好， Rich Lee 说我没有小孩哦，如果飞机上或景点遇到婴儿爆哭，我是觉得还好，毕竟对方是婴儿啊。杨宁说呢，第一次带孩子们去�泰国泼水节，妹妹3岁，姐姐7岁哦，还算不错，只是妹妹说已经没有印象哦。最累的应该是在泰国曼谷坐巴士回 清迈哦，整整12个小时，哎，屁股痛死了。还好现在泰国国内有小飞机，节省很多时间了，相对荷包也缩水了。宜萱呢，他说回应子提哦，没有什么阴影，当下觉得小孩一直哭反而是很心疼，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小就要被带出国。Oscar Bowie 呢，他说今天是滴滴滴滴滴滴滴啊，你是滴是不，他说呢昨天公主哎哎哎哎哎哔哔哔哔哔超好笑哦。啊，明轩呢，他说今天选 A 哦，限定的话看到这两个字立马买。义军说我从来没有出过国，那台南天气是出太阳。朱梅呢选 A， 他说还没有出过国，在国内为旅游，也是小孩子幼稚园后才开始哦，省去泡奶粉换尿布的不方便，而且呢感觉孩子还太小，真的就没什么记忆，然后出去玩之后呢回家也比较容易会哭闹，所以呢婴幼儿还很小就比较不会到处玩哦，到处跑。娟娟说呢，第一次在小孩11岁的时候带小孩坐飞机去澎湖，我们也是第一次坐飞机哦，大人小孩都觉得很新奇又很开心，真的是不错又回忆满满的旅行。附上当时坐飞机的照片哦，其中呢啊，他说分享番外篇，记得女儿们哦，就是幼稚园大班的时候呢，第一次和阿公阿嬷坐游览车去乞讨啊，这个其中呢有一个景点是坐船游湖哦，结果上船的时候呢，很多老人家嫌麻烦都不穿救生衣，当公婆带着我的女儿上船坐好后呢，小孩子第一次坐船很兴奋，于是小女儿就天真无邪的问阿公说，我们这艘船会不会翻船呢、啊？哈哈哈！呸呸呸呸呸！阿公很尴尬回说：“哎、欸，不要乱讲话哈。”结果呢，船上的老人们听到我女儿这样说以后，纷纷呢一边走一边碎念说：“哎呦，要许我哈，这个福来的这个孙女都这样说了，我们赶快把救生衣穿好啦哈。”然后小女儿有一段时间被阿公列入黑名单。哈哈哈哈，但是就是有因为他这样乌鸦嘴，那些老人才会穿啊，对不对？不然他们都嫌麻烦啊，这也是一个来救大家的咧，对不对？让大家安全哈。丽娟说呢，想起老大在我肚子不到2个月就带他出国玩，而且还坐快艇一同旅游的同伴都为我捏一把冷汗。说起这一段回忆呢，老大是一点记忆都没有哦。像小孙子也是1岁多就跟爸妈出国玩，总觉得太小会有记忆吗？5岁以上较适当吧。太小如果有记忆的话呢，应该来讲哦，就是那个孟婆汤喝的是被稀释过的孟婆汤哦。好的，我们这个阶段先分享到这边哦，来送上这个西洋歌坛的经典名曲哦，应该刚刚大家有猜到是哪一首了吧啊、哦、Guns N' Roses 的 Sweet Child O' Mine， 那这首歌的小孩呢，当然不是指一般的小孩，是那时候是他的挚爱女友哦，献给他女友的歌曲。好，我们来听这首 Sweet Child O' Mine。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保时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2: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的心意；
3: 一粒飘浆，一份品质保障。
2: 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浆，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
3: 台湾土豆飘浆，让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国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
2: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4: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5: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给照顾狼人，算起电话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被告。
6: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到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0: 好，一连两首歌曲呢，是侯湘婷的《秋天别来》，还有方雅贤所演唱的《遇到》。时间是11: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不少人呢去日本玩呢、都会使用到交通 IC 卡 Suica 卡，那西瓜卡就对了。那这个卡面上呢，其实有一个相当受到欢迎的角色是企鹅哦，他即将在明年的3月就要退休了。JR 东日本呢，在9月8号公布了新角色的候选名单，一共有3种角色，分别是松鼠、兔子还有鼹鼠。那即日起呢，在专门的网站呢开放票选，投票的结果呢将在11月18号来公布，并在2027年的3月进行了新旧角色交接的仪式。JR 东日本呢即将让这个 Suica 的企鹅呢在明年3月退休下台一鞠躬。至于为什么要更换角色呢，根据了解是为了象征功能改革、未来 Suica 呢将导入 QR Code 的支付等功能，不再只限于通过闸门检票口或是小额付款，而是大幅呢扩展使用范围。而这次选出来的角色松鼠还有兔子以及鼹鼠3名角色的候选名单呢、也各自有特色，让很多网友呢就很难适应说新的西瓜卡要配上这些人物哦。那候选角色一呢，松鼠，它身上的花纹从头到尾巴的尖端呢是以一条这个铁道来连接起来，这个造型来自于 JR 东日本连接日本连接人们生活的一个构想，为了让人呢感受到很亲切的感觉哦，整体的身形是很柔和的曲线来呈现的，希望这个角色可以像默默陪伴在身边的朋友一样贴近大家的生活。那第二个角色呢是这个兔子哦，兔子是象征连接人街道还有未来，请听周围的声音向未来跳跃前进。那它身上是有紫色还有象征顺畅安心的蓝色以及象征兴奋感动的红色混合成，就希望兔子可以成为呢在不断变化的一个时代当中哦，轻轻推着人们试着做做看的一个背后的力量，也是跨越了这个跨世代的生活陪伴大家成长的角色。第三个角色呢是鼹鼠哦，因为未来 Suica 呢在更多场合会来可以使用到，所以呢他们也想到用橘色角色温柔的动物鼹鼠，那就是想要说呢只看过地底世界的鼹鼠装进小包包内，带他去看各种地方的一个设计哦。或呢在设计上也不会让人家一眼就看出他究竟是什么动物哦，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惊喜感。所以呢西瓜卡、新角色投票呢即日起到这个23号晚上11:59，那在台湾时间应该是晚上10:59为止哦。海外人士呢也可以参与投票，投票每人限投一次，新角色名字呢也会公开甄选哦。那资讯呢还有投票结果会在11月18号公布，当天也是 Suica 2001年正式开始服务的日子。2027年的3月份呢 JR 东日本将会举办角色的新旧交接的一个毕业活动哦。好，另外要来分享到的是日本的海洋冒险家绝江千一哦，昨天过88岁生日，他同时在生日这天宣布将会再度挑战单独驾驶帆船横越太平洋，而且中途都不靠港的一个这个行程哦，希望能够刷新他在2002年达成相同壮举时哦创下的全球最高龄的纪录。那日本的读卖新闻就报道，绝江召开记者会，并且呢宣布将在明年的3月份从美国的旧金山要起航，并且呢会一路前往日本，快的话呢将会在5月底抵达日本。他也表示呢透过挑战可以活化自己，确实感受到活着的感觉。那他也说呢驾驶帆船其实不需要什么激励哦，只要这个身体健康就好。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每天都有不想上班的念头吗？听听城市广播网，让您充满活力，可以继续加油。大家好，我是姚可杰。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好的，在这边呢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呢、哦、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好，娟娟说呢，回应一下子题哦，小孩哭闹呢，父母真的也是不知所措，也很为难哦，遇到那种无理取闹的熊孩子真的也会很受不了，父母的压力也是挺大的。中线呢先选是 B 哦，趴睡的水豚君，他说第一次带小孩出国呢，是一个国小国中老婆跟小孩说喜欢飞机哦，就是那种冲刺爬升很刺激，所以就带小朋友出去，感觉外国的食物风景呢都是相当新鲜哦，也是非常好的经验。秀荣呢他说礼拜三愉快，华裔来听歌，帮盖大楼，好的，谢谢。坤茂说呢，第一次带小朋友出国呢，是他们在国小时候，那时台中市呢办全国运动会，国小国中小学校呢放假一个礼拜哦，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假期，全家就去泰国七日游，当时的泰国旅游还相当便宜哦，现在贵了很多很多喽。小 Kevin Lin 说呢，以前搭飞机时呢都希望来个艳遇哦，但是几乎都是男生，甚至还有跟和尚一起搭机，是不是？他说呢，哎呀算了啦，飞机餐好吃就好了哦，真的我们也是啊，有时候看到真的运气好的话会看到很帅的空少，有没有？哇，那时候内心都非常的喜悦哦。那个时候就觉得飞机餐什么味道，没有注意，就是只注意到空少走来走去哦。好，另外这位朋友啊，是彭峰，是不是碰轰，是不是？他说第一次带小孩出国是两岁哦，先试试水温，所以跟老公呢去员工旅游，因为也有其他人一起带小孩，至少有个伴哦，之后发现小孩根本就是个玩咖哦，目前四岁，飞了四次，表现都很棒哦。他大概知道说如果表现不好的话就没有下次了哦。娟娟说呢，再回应一下今天的心理测验哦，出国旅行真的就是要大买特买哦，买买买，都买都买，喜欢吗？买给你啊、哦！但想说呢，帮公主来盖高高的大楼啊、哦。王云说呢，第一次带孩子出国是他很小哦，就是小三小四，公司旅游去柏流，那时候他们已经懂事了，很好控制，没有造成不方便和别人的困扰，还获得很多公司叔叔阿姨的喜爱，一直喂养冰淇淋什么的，玩得相当开心。现在女儿的观念呢，她觉得婴儿两岁前机票很便宜，大概1500，而且呢母婴友善，所以呢在孙女今年9月2号满两岁前，已经去了两次冲绳了，一次熊本，三次我都有同行哦。网络上不是说别的东西忘了带没关系，只要有带阿嬷就好了吗？哇哈哈，很赞很赞，这个时候阿嬷真的很赞哦。我觉得家长要懂孩子的习性哦，女儿都等待登机前让小孙女玩到累，然后呢上飞机前泡奶，就坐后给她喝奶，然后就睡到降落哦。懂欸懂欸，就是先让她体力那个透支，对不对？然后再那个让她吃饱饱喝饱饱还是要准备个饭团给他晕碳，那也太狠了、哦、反正就是登机前先让他尽情的玩就对，一直陪他玩玩玩玩玩玩到后来吃饱饱，然后就可以这个很安心的睡到降落。他说不过熊本回来时呢，我离座位去上厕所的时候他有哭闹一下，因为他以为已经到了，然后我离开座位他以为要下飞机，但是没有，我应该要跟他说一声阿妈去上一下厕所，等一下就回来了，他应该就不会哭成那样了哦。对对，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觉得小朋友小了他就听不懂，或什么猫咪啊狗狗听不懂，其实你只要愿意去传达，多半呢他们都可以抓到你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有时候你讲了一声他可能真的就会比较安心哦。明南说呢，第一次带小朋友出国是在他3岁多的时候，而且我们是自助旅行，那次大阪旅行的经验呢，小朋友基本上

听到的是苏芮呢和张雨生哦之前合作的歌曲 Love Potion No. 9。好，我有看到呢刚刚这个淑静哦有贴一个这个小的笑话上面是写说呢，我打算送两个女儿出国，但是六岁的小女儿却不同意，我问她为什么，她委屈的说因为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我给她解释说呢，英语真的很简单啊，你只要天天听啊，听多了就懂了啊。他反问我，我天天听我们家狗在那边叫，听了那么多年也没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啊。我竟然无言以对。女儿讲的好像也有道理哦。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这个少女时代的 Tiffany 哦，今年呢她推出了首次的这个正规专辑，我们听其中的歌曲叫做 Coats。

0: 简单的幸福就是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大家好，我是用心做好音乐的赵永华。
1: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2: 没关系。
1: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2: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三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了钱，稳得呗。
1: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2: 上实在的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插播一则职场最新消息，职场竞争加剧，你准备好了吗？劳动部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即日起开放报名，涵盖电工、逆向工程与 3D 列印、数位图文传播等10种热门课程，全额补助，完全免费。报名直到9月29日，快拨打06-698-5945，分机1099，或搜寻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5: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6: 有啊，我吃掉了。
5: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5: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厂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5: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4: 读书追求 A 加，
7: 防晒要 SPF 50+。
4: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7: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4: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7: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4: E-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8: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听到的是信乐团呢相当经典的歌曲哦，假如。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南拳妈妈的心中的太阳，待会同样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石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一拳张娇月美，
2: 英国肉毒美臀299元，皮秒雷射899元，英波拉提199元，电波拉提98899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99元，冷冻减脂美部位799元，
1: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拳皮肤科诊所，
3: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4: 一拳是美丽，美丽是一拳。
3: 阿内，阿你的车是安怎？那会送病？哎，阿得天气伤热，车煞着沙啦。
4: 中暑，阿内你送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波雷做的经验，搭一届就 OK，
3: 阿内都袂着沙。啊，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阿得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5: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6: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9月9号，是礼拜三哦，中午的12点过07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去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了哈，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呢，今天来做到的这个互动点播的主题，上个礼拜三彼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过的哈，就是第一张专辑就爆红。 的歌手哦，有哪一些呢？有的歌手呢，第一张专辑就中了哈，受到市场上面的欢迎；有的歌手呢，可能要2张、3张、4张专辑以后呢，才有歌曲中哦，受到欢迎。那也有的歌手呢，可能发了一张专辑、2张专辑不红之后呢，就消失在歌坛当中了哈，市场上面非常的残酷。那今天在线上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首张专辑一炮而红的歌手，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找到今天9月9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全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了。今天9月9号处女座，同时也是日本歌手大冴爱的生日。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一下大冴爱的这首《星象仪》，同时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享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一开始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这么 N 开头的歌手呢，他可以算是西洋乐坛当中的绝世名伶，他的名字叫做 Nina Simone。

Nina Simone 的歌声 I wish I knew how it would feel to be free。 在整个西洋乐坛当中呢，很少有像 Nina Simone 这样子，在历史上呢，有的时候因为特殊的身份难以被定位的艺人。因为他除了是一位歌手之外呢，还是作曲家、钢琴家、人权捍卫者，同时呢，他也是翻唱歌曲的专家。而歌手在翻唱歌曲之后呢，还能唱得比原唱者更有味道、更有特色。 Nina Simone 呢，就是其中少数的佼佼者。他能够横跨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种类，从蓝调、流行、爵士、百老汇到福音诗歌，都可以信手拈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能耐呢，更是为他树立了20世纪最鲜明独特的一个形象角色。那么再来呢，彼得持续要来选播到的就是他翻唱 Barry Gibb 的经典曲目 To Love Somebody。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加添温暖。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
4: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5: 好，那么再来西洋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彼得这边来安排到的英文字母 P 开头的歌手哈，她就是80年代非常知名的动感女星，让我们来欢迎 Paula Abdul。

Paula Abdul 这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叫做 Forever Your Girl。 Paula Abdul 呢在正式出道之前呢其实是一位编舞的老师，而且呢他在最早的时候呢还曾经担任 NBA 洛杉矶湖人队的啦啦队的队员、哦、那后来呢在一次的因缘机会之下， Janet Jackson 呢邀请他来帮自己编舞，才让他有机会渐渐的在西洋乐坛当中来发展。那么首张专辑 Forever Your Girl 呢在1988年正式的推出，首支单曲 Straight Up 直接是夺下了排行榜的冠军宝座。那么之后连续的三首歌呢也全部都成功的登上了排行榜的冠军，让 Paula Abdul 呢成为了当时第一张专辑就有4首冠军单曲的流行歌手、哦、非常的厉害。那么再来呢彼得持续要来选播到的这首作品，就是 Paula Abdul 在1995年所发表的作品 My Love Is For Real。

Paul Abdul 在1995年的时候呢，发行他个人的第三张专辑作品啊，取名叫做 Head Over Heels。只可惜呢，这张专辑的商业上面的成绩平平啊。那后来这张专辑之后呢，他也就渐渐的淡出了歌坛，一直到了2002年才又开始来担任 American Idol 这个歌唱比赛的评审工作，也再度回到荧光幕前哦。那么再来呢，彼得持续来选播到的也是第三张专辑当中的好歌 ，Ain't Never Gonna Get You Up。

这首单曲呢来自于阿令，叫做我值得。那听众朋友，你之前有登录国旅补助的生日住宿金吗？如果有的话，今天要记得去查询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好不好？那根据观光署统计呢，总共有268万人完成了登录，那最后呢抽出了12000名的幸运儿。哇，这个中奖率呢非常非常的低，只有 0.44%， 不到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能中奖的话呢，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幸运。那观光署那边有说呢，中奖率最高的月份呢是4月份出生的民众，中奖的几率呢0.5%，不到1%。那最低的呢是10月份，中奖几率只有0.3%，无论如何都很低。彼得一家四口呢全部都没中，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您最终是有获得这个1200块的生日住宿金的话呢，真的是超级幸运儿来着啦。持续来送上这首单曲潘玮柏的哑巴。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城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

0: Hello，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5: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4: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6: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7: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바다 좋다.
1: 잔이다. 잔이다. That's right.

好，在少女时代的这首说出你愿望之后呢，时间快的来到了中午的12:57。那么今天的怀旧复古风要来进行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就叫做首张专辑就一炮而红的歌手有哪一些呢？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浮出水面啊，彼得的脸书部的专页9月9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帮盖大楼。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 Super Junior 的欧巴欧巴，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2: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佑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1: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统统带回家哦。耶、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3: 一群中秋月美，
4: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3: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4: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3: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益群皮肤科诊所，
4: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3: 益群是美丽，美丽是益群。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6: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7: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点过07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的回来哦，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那么今天呢，我们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第一张专辑就一炮而红的歌手，有哪一些歌手呢？在他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呢就红到不行，甚至那一张专辑你有买的哦。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本的专业，今天9月9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还有帮盖大楼。那第一首歌曲呢，彼得要来推荐到的是林小培1998年、第一张专辑《凡》里面所收录的这首《那又如何》。哇，这张专辑对于彼得来讲呢，完全就是充满着大一的回忆哦。

因为彼得呢在大一的时候学校是强迫住宿，那宿舍当中的四个男生呢都会在寝室里面摆一台收音机，那个收音机里面呢就常常传出那个时候当红的歌曲，包含了林小培的凡张专辑，哇，整张是播到烂掉。那再来呢就是五月天的第一张专辑，彼得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然后还有呢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那专辑，刚好就是98、99那两年发行的专辑作品，对不对？彼得还印象非常的深刻，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这张专辑呢是我去归仁圆环旁边的金石堂二楼去买的，哇，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听众朋友有没有哪一些歌手他第一张专辑就爆红的，想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来留言。像 Ellie Chow 呢说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这个歌是收录在合集里面，后来的天天想你也很红，包含了张惠妹的姐妹也是第一张专辑就红了，哇，这个非常的厉害，还有帮彼得科普出这些歌曲的一些年份跟知识，非常感谢你。魁首如你说李圣杰的痴心绝对不知道可不可以，因为他的第一张名字是叫做李杰，不是叫做李圣杰，记得李杰那张专辑叫做冷咖啡，这个确实卖的不太好，但是呢第二张专辑他就改李圣杰这个名字，然后呢整张专辑就大火了，所以呢你觉得这个也可以算是李圣杰这个名字的第一张，哇，这样子的一个切入角度，非常的厉害，这个也是感谢你直接帮我科普了这段历史。欧俊玲说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记得是1987，也是第一张专辑就红了。周佩蓉阿妹的姐妹想要送给我们的电台主持人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收听，希望大家呢一切顺心，感谢你的留言。蔡朱梅再盖的是姜育恒1984年的爱我，以及赖雅玲想要点的是徐怀钰的爱像一场重感冒。听众朋友哪一些歌手第一张专辑就让他火红到不行，接下来比大家听到的这个双人组合呢 不止第一张专辑红，一直到现在2026年了他们都还很红啊。

第一张专辑就一炮而红的双人组合，他们是动力火车。彼得记得他们在1997年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作品呢，封面哦是两个人跳起来往前冲哦，这个充满速度感的一个专辑的封面，然后穿着黑色皮衣，背景是灰色的哈，这个彼得也是有买哦，所以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这首单曲《无情的情书》，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呢？那森杰呢？你说今天的台中天气哦，大太阳，想要点听的歌曲，信乐团哦，第一张专辑就红了，一了百了。萧敬腾也是第一张专辑就红了，王子的新衣，蔡依林也是第一张专辑就红了哦。我知道你很难过，王文峰今天想要点的是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哦。你说这首歌听说发行的时候呢就霸榜超级久的哈，毕竟呢1987年你还没有出生哦，只能听说，我也只有7岁而已了啊。蔡守文呢想点孙燕姿的 TOO， 以及 Vicky Young 呢说阿妹的姐妹。方逸如啊、哦，方丽荣说温兆伦的还能爱我多久？那兼赖宁想要点的是方炯斌的坏人哦，也是这首歌曲呢，第一张专辑呢就让他一炮而红。那再来呢，彼得持续要为您安排到的也是彼得大一的回忆了哦，1999年发行的作品，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买过这张专辑吧。

0: 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21，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哦。那么讲到第一张专辑就爆红的歌手，听众朋友您会联想到哪一位呢？看着看着大家的留言哦，真的是蛮多的，所以这个主题呢势必哦有机会可以来到第二集甚至是第三集以上。那今天呢也许会有很多听众朋友，你们的点歌呢可能会变成我们今天播歌的遗珠之憾，在这边呢真的要先跟您说声不好意思啦。那除此之外呢，彼得今天也加开了一个子题哦，就是说呢，以前在我们的学生时代呢对一个歌手呢展现你自己的爱慕，可能就是买他们的专辑，那买他们的周边。那相信买专辑买 CD 这件事情哦，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学生时期的休闲之一，但是呢累积到现在，听众朋友你的那一些曾经买过的 CD 专辑哪里去了呢？第一当然一定是找着一个地方完整的还收藏着，哇，这个可能是对于这个歌手最大的一个敬意。那再来呢可能就是保留一些你个人特别特别喜欢的，那如果可能没有那么喜欢的就清掉了。那再来呢可能就全数把它送给回收的阿姨。听众朋友，你们家里曾经买的那一大碟的 CD 现在所在何处？这个是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哦，因为现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啊，很多人以前听专辑哦，那当然现在呢数位音乐 YouTube 这么样的流行，即便你有那一张专辑作品，你也可能不会再把 CD 拿出来做播放，可能选择的是直接听 YouTube 甚至是听数位音乐平台，可能还比较快一点点。那原本你买的那一些好多好多的 CD 你是怎么做处理呢？这个是今天彼得加开的词题哦，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我们在空中来讨论看看。火藤树胡燕想要点的是柯有伦的零哦，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歌呢你真的都还蛮喜欢的。张春茂大哥想要点的是船歌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哇，这个歌名的破题就让他一口气爆红了、哦、那郭伟斌呢想要点的是杨丞琳的第一张专辑、哦、暧昧就很红了。何光也要点妹姐的那首姐妹、哦、首张专辑就直接是热销突破了100万张以上，以及许廷照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感谢你。

很多听众朋友在留言区当中提到的名字，王杰，杰哥，1987年的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确实呢让他在80年代末期第一张专辑直接崛起，变成了那个时候整个台湾的流行音乐当中的巨星了。杨怡京呢，阿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以及萧守仁信乐团的《世界末日》。你说你当时就读在台南的昆山，那还有去参加星光三月的签唱会，现场的买一张专辑还要考虑很久了，因为毕竟呢几斤把几贵贵啊，那个时候可能是两三天的饭钱，对不对？郭涵涵今天有事没有办法帮干，所以呢直接是浮出水面来帮冲，感谢你。何友美、陈宏源，感谢你们的帮干，以及邱博硕说新宝岛康乐队的日出。 U 中骂你说台语歌有收吗？叶启田的来三公牛被出给1964年冠单曲，直接是走红了。我们今天主要还是以很明显他第一张专辑就爆红的这些歌手，因为确实有很多的台语歌手年代比较久了，所以呢他的第一张专辑到底是不是确切就是那一张，那个可能就有一点点难找，我们以答案非常明显的那种歌手为主，好不好？感谢大家的留言呢。流水不争先也说张雨生的未来，我的未来不是梦，回味一下无印良品的歌声掌心。

彼得上个礼拜呢在翠翠上看到一篇 po 文、哦、就是呢有一个网友去 KTV 里面唱歌、哦、然后打开那个点歌本，看到了无印良品的掌心、哦、他就把它拍下来，把这个照片上传，说无印良品打一个问号这样子。当然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讲，无印良品它是一个日系的品牌，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年代的朋友来讲呢，无印良品他们是一组非常会唱歌的双人组合，所以下面呢留言区整个爆掉、哦、就是说哈，难道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连无印良品都要解释他们是双人团体，他们是唱歌的这个年代了吗？

所以为了不要让无印良品变成时代的眼泪，这个请光良跟品冠好好的考虑一下哦。最近是不是可以来合体啊、做一些巡回演唱之类的、相信应该是会有蛮大的一个卖点哦。王真丽呢加盖的是无印良品的掌心。郑胜文说，刚泽斌1992年第一张专辑的你在他乡哦，说虽然是翻唱曲，你说翻唱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点哦，其实这两首歌都是翻唱自南方之星哦，原曲是日文歌，但是呢刚泽斌当初也是靠着这首歌曲是一炮而红了。王俊显加盖哦，500的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我觉得500在浪人情歌之后才比较广受欢迎哦，这个是我的想法。那魏荣志呢说，叶启田的蒙阿波亚嘎奇哦，1964年哦首张专辑里面的歌。高盛祥呢说，周杰伦的可爱女人，以及这位听众朋友呢，他的名字叫做 Tiffany 哦，在线上呢也是听歌棒盖大楼，来第一张专辑就爆红哦。刚好听众朋友解释了，李圣杰的第一张专辑是以李杰这个名字，那李圣杰这个名字呢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做《痴心绝对》。这个歌确实在 KTV 里面广为流传了好久好久哦。

静静关上门。好，陈敏智呢想要点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哦，还从台湾红回到了香港去了。欧俊成加盖哦，非常经典的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有的上个阶段已经有播掉了哦，记得他们的旧团名刚出道叫做 Power Station 哦，动力火车 PS 哦，缩写 PS。 那 Christine Shee 呢加盖的是方炯斌的坏人，以及诸葛卧云呢感谢你的留言。小铺哦，今天有空来留言了哈，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在当时应该是没有人哦会跟着一起唱哦，或者是手势呢也可以稍微来比划一下啊。佩佩觉得今天大家点的歌曲呢都很好听哦，上班当中的美好歌声，感谢你的留言。以及吕应杰呢想要点的是小甜甜布兰妮，当初呢也是第一张专辑就直接火了哈，直接爆红 Baby One More Time 这个歌曲。是的，如果讲到一炮而红的歌手，我们今天没有把整个点歌的定义在华语歌坛当中，对不对？所以西洋的也可以，东洋的也可以。刚稍早呢有看到听众朋友点了少女时代，少女时代因为上个小时的尾巴有播了嘛，那也有看到大家点了宇多田光，确实也是第一张专辑 First Love 就让他在日本直接大卖，超级超级的大卖。回林草呢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哇，怎么这么多人点这首歌。董魂力周杰伦的黑色幽默，以及蔡承轩呢是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那今天呢也是这位听众朋友呢新妹晃哦，今天是他的生日，点播的歌曲就是郭富城的这首对你爱不完。那这个歌呢要送给我们今天的寿星朋友，祝福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是的，那如果讲到过去的买的一些专辑作品，听众朋友现在还有躺在你们家的衣柜里面或者是橱柜里面吗？宜萱呢说有张学友跟李玟，当初都还有签名哦，哇，现在是传家宝了哦，搬家之后都放在自己的老家，但是都不见了哦，可能被妈妈处理掉了，会不会？谢耿杰说卡带 CD 通通都还有留着哦，这个藏在这个藏书间的仓库里面哦，有一个仓库专门在放的，是不是？火藤树胡燕有买的 CD 跟录音带呢，都还在老家。那有些专辑呢，就算后来的这个网络时代呢，在网络上面也不一定找得到哦，尤其是一些动画的原声带，确实有一些日文的专辑、日文的歌曲，他们版权锁得比较严一点点哦，所以呢，你自己都有做收藏，觉得特别的珍贵。陈小米说全部都回收了啦哦，这个陈一方装箱收起来，金命哦，这个忍痛断舍离已经五年多了哈，所以应该也是送给回收阿姨了，是不是？林淑颖呢说都收藏在你们家的老家的书桌抽屉里面，有 S.H.E 啦、周杰伦、蔡还有孙燕姿等等等等哦，陪你走过小学到大学的美好青春的回忆。现在呢，只要一打开抽屉哦，就会跌入到满满的回忆当中。不用打开抽屉，只要礼拜三中午呢收听彼得的怀旧复古风的这个单元，就会直接让你掉入到满满的回忆当中哦，不用去打开抽屉啦。

0: 在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1: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39了哈，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点播的年份呢，帮我注意一下，在2010年以前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今天呢，我们来听到哈第一张专辑就一炮而红的歌手有哪一些，以及你们过去所买的一些专辑啦、CD 啦、一些偶像的周边，听众朋友您还有收藏着吗？还是已经处理掉了呢？其实这一题哦，如果交给电台来回答的话呢，应该可以来好的回答一下哦，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呢，只要歌手有发片都会给电台公关片嘛，那有的时候不是给一张哦，有的时候是会给一碟，所以呢累积下来到现在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多，所以呢真的要定时来处理一下哦，有的多余的可能就没有办法，就看有没有一些同事有需要他们就拿走这样子哦，不然呢真的会多很多很多的专辑作品哦，那因为呢如果放在角落久了不听，其实专辑是会坏掉的哦。如果防潮没有做好的话呢，那个你久了，你从那个 CD 壳拿出那个 CD 片，那个光碟片都还会发霉哦。这个发霉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收听了，所以呢，还是要定期来处理一下。那你们家是怎么处理呢？陈明德说都回收了啦。蔡朱梅，卡带早就不知道去哪里去了。后来再买的 CD 呢，好多好多自己还是有在做收藏的哦。彼得自己呢，是如果过去访问过的歌手，他们都会签专辑给我嘛。那这样子的我都自己都还有留着。那如果学生时期买的没有在做没有签名的，我就直接后来因为家里的空间也没有这么大，我就都处理掉了。林家元说专辑的塑胶外盒拆掉，把 CD 加封面的歌词本抽下来一起保存，比较不占空间，比较不占空间齁、哦、可以买那个棉片嘛齁、哦、这个放在棉片的收藏里面比较好收。欧北照说卡带跟 CD 呢全部都还留在书柜里面。周佩荣齁、哦、这个以前买的都还有5566的签名，可能就放在箱子里面。

第一张专辑就一炮而红的，他们是 FIR。 第一张专辑呢，因为有歌曲搭配着斗鱼这部戏剧呢，一起来播出 Lydia 啦，我们的爱啦，等等等等，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如数家珍，也让他们隔年呢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蔡琳再盖的是张清芳的出嫁，跟尤克里林的合作，陈文文、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以及吴瑞莲呢说林志颖的17岁那年的雨季，王孝祖要加盖的是范晓萱的 Rain 哈，1995年魔力 ESP 那一张专辑。谢耿杰说李翊君的评剧第一首歌曲呢就有红了也抛出自己当兵的照片这边就帅气啊。庄美玉呢，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也是第一张专辑就持续的走红。小吴小点的是顺子的回家，庄小新呢在线上听歌帮个大佬，以及江江这位听众朋友呢，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 J 就已经让他大火了。那因为上个礼拜三我们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偶像的成名歌，那个时候就播了周杰伦，然后呢也播了孙燕姿所以呢第一张专辑就爆红这个主题，彼得就没有再把这两位歌手再拉进来在这个播歌的歌单里面了。那 Lee Jessica 呢说戴爱玲的爱了就知道，那很多听众朋友在留言区当中提到的是 SHE 恋人未满这个歌，那当然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女生宿舍也是让他们一炮而红，来听到的是里面的第一首的动感的主打歌 Beauty Up My Life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

Hebe 田馥甄现在已经是文青女神了，所以呢有很多她跳舞的画面应该都会封存在女团时期啊。SHE 的这首 Beauty of My Life 啊，在 MV 当中呢可以清楚看到 Hebe 的舞技在当中啊。杨丽轩说对啊，今天怎么没有人点孙耀威呢？一样啊，上个礼拜的偶像成名曲这个主题呢，孙耀威的歌认识你真好已经有被我纳到歌单里面了，所以今天呢我也就没有再点了。许文强说徐怀钰妙妙妙，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呢，徐怀钰当初的出道是先发行飞起来这张单曲试水温，这个飞起来这个歌有红了之后，很快的唱片公司又发了妙妙妙第一张专辑收录的怪兽，然后呢也再把飞起来这个歌放到专辑里面，所以呢真的也是第一首歌就让他一炮而红。Jen Jen 呢说今天的歌曲呢一样无敌的好听哦。Passion You 说身为音乐系钢琴的主修 CD No No No 没有在买 CD 的，是不是直接收的是流行伴奏琴谱，哇你跟人家不一样哦，太厉害了。郭富城呢如果有出的话呢你都有买，买的是琴谱是不是。王小冠呢想要点 SOS 的十分钟的恋爱，以及 Milk Tea Lee 林志颖的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好，目前我们的大楼数呢来到了470楼，时间也来到了下午的1:50哦，这个剩下1分半左右的时间，希望有机会可以突破到500大楼哦。那讲到第一张专辑就爆红，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记得当初2008年 Lady Gaga 的第一张专辑，直接是让他红翻了全世界哦。原本这一part的歌单呢，彼得要播的是艾薇儿的 Complicated， 还有那个克里斯汀的 Genie in a Bottle， 还有小甜甜布兰妮的 Baby One More Time， 这个舞曲全部串起来，是不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 feel 呢？他们也都是第一张专辑就爆红啊。

0: 但因为没有人点艾维尔，没有人点克里斯丁，我就不好意思自己都私底下把它拿出来播，我们还是以大家点播的歌曲为主嘛，对不对？林玉伦呢说小五队的青苹果乐园，李伟嘉说五百楼 Go Go Go 迷游晃听歌帮盖，然后呢 Kitty Lin 也是线上听歌帮盖大楼，黄义刚说林强的第一首歌也就红了啦，用真假，对不对？然后呢严明南也记得 SHE 的第一张专辑卖得太好，专辑封面呢也改版了好几次，我自己还买了两张，因为呢可以参加两次的签唱会，可以上台跟他们握手两次，所以呢我买了两张 Sandy Chen 曹格的格格不入，2006年第一张专辑就红了，想要点世界唯一的你。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6，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Cindy 袁咏琳的刺猬的拥抱，以及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一首经典西洋歌曲的翻唱，来自于杜德伟的版本发烧。那这个歌呢原唱是新好男孩的 Get Down。 那么在听歌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三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0:00，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好，下午的2:01，礼拜三，小周末的好 feel， 小爱上线了，我们一起来3个小时城市舒服雷。

0: Hello， 我是施以南，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2: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3: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2: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3: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2: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1: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4: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1: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4: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1: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4: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1: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4: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屡战屡败又怎样？对 ，so what？ 此时此刻的心情呢，还蛮能够用得上，刚好能用这种畅快的感觉，让自己呢可以提振一下下。因为只要讲到那种中奖率哦，那种偏财运啊，我真的是极低的。但我就想说要转个正念，就是把一些没有中奖的那个扣打赶快的用完哦。不管是这个统一发票，还是呢就是政府，比如说有些登录补助的有没有？我不晓得 Dears 你有去查询了吗？因为今天呢，我先查询之后想要。GG 好，没有之后呢，我就开始分享给我的朋友。哎，快查一下哦，有没有这最厉害的一个幸运儿，就是国旅补助生日券的一个部分哦。目前没有，都不小不细，这中奖率真的还蛮低的。哎，你看哦，2300万，一直以来几乎都2300万，这一次呢，生日的这个补助券12000名，哎，真的很低吧？这中奖率呢0.44%哦。第二次呢可以去查询看看，如果有超级厉害的这个幸运儿，记得跟夏威还有其他威粉第二次来这个分享一下好不好。你知道这一次呢观光署统计有这个268万人完成登录哦，那抽了12000名幸运儿，这中奖率呢0.44%哦。好，稍微的粗估一下，他说中奖率最高的月份请注意咯，四月份应该是牡羊跟双子，对不对？好，中奖率最高的月份是四月份。如果你还没有去查询的话，听到这个关键字，你可能就要稍微的赶快去看一下了。应该是对，牡羊跟双子吧。中奖率呢是 0.5%， 最低呢，好，最低就真的伤心，就不用看了好不好，最低是十月份，好，中奖率只有 0.3%。 不管怎么样了，反正有登录，这是给有没有，就是多出来的。好，如果你还没有查询的话呢，抽个空档去这个好好的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就是幸运儿。那如果不行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刚刚不是有帮大家加油曲了吗？就是夏小薇我的心声，屡战屡败又怎样，再战一回啊。

0: 意，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3: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 哇哦，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4: 因为我有乐屋啊，台南最专业的妇婴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3: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1: 乐儿屋呵护宝宝。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哎，最近晚上老是睡不好，事情也都记不住，小孩长大陆续离家，身边朋友一个个离世，活得真没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得这么久。
2: 没食欲，变悲观，甚至不想活，这不是老化，是老年忧郁症的警讯。接受不年轻的事实，放轻松，能走能动，做自己喜爱的事，多么幸福啊！无烦无乐，才是真正好命呢。
3: 阿公，哦嗨哟，咱来去 Okinawa 去头。
4: 哎，好啊，未歹哟。
2: 转念放下心里的执念，放下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城市广播网和您一起为老年忧郁症防治尽一份心力。
5: 大家好，我是王世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好，资深的玉女掌门人，差点讲成玉米哦，玉米应该是我啦，他们都是玉女掌门人。苏慧伦的这一首《贵的可以》哦，讲到苏慧伦呢，她又是在重新回归舞台啊，这成绩非常的亮眼哦，不仅仅是在歌唱的舞台，比如说有新的音乐作品，还有一些活动的亮相，还有新的这个巡演开唱之外呢，她还演了这个戏剧哦，像那个前阵子讨论很夯的哦，就是彻底的分享了就是都会人，尤其是在这个婚前婚后青春然后到这个中年历经的一个事情呢，就是非常让大家有所共鸣共感哦。他呢演出的倩妮的那场婚礼呢是又演又唱，刚刚呢贵的可以呢就是他当中所诠释的插曲。先是来到下午的2: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相约空中陪伴 Dios 进行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这个下半年你有没有觉得过得非常的 up？这 up 呢，不管是不是这个中奖率与否，我觉得就是那种一种期待，还有投资自己，包含了生活品质的提升，去旅游，去看一下国内的好山好水。那再来呢，还有运动，尤其更直接的是投资自己的这个健康啊。那个运动部的挥汗有理由，相较于刚刚的那个什么生日券的一个国旅补助啊，那个中奖率呢就差很多。那个国旅的生日券呢，真的只有0.44%。然后这个呢倒是让大家挺踊跃，而且我周遭的朋友甚至呢在这个小熊教练那边的一起在运动健身的同学们陆陆续续呢都有分享，他们呢的确挥汗有礼当中呢都好好的分享了这个所谓的一个抵用券哦。那么呢在这里你知道虽然哦就是一开始很卡关，但是后来呢有很多网络平台的人分享一下一些正确，那甚至呢运动部有分享正确的一个截图上传的一个方式，审核呢越来越顺利了。你知道才短短的这个多久啊，有一个月一个礼拜而已。一个礼拜的时间呢几乎原本设定要发出200万份50元的抵用券，有没有短短的一个礼拜哦就已经是快发掉一半了耶。所以大家觉得呢很实惠很实际。然后有说哎，要不要给他来加码一下下好，运动部呢好像在官网宣布了，因为现在的运动记录已经突破了180万笔哦。那你看200万份是不是很快就没了，那回应大家的热情哦，请大家预备备注意一下，宣布有加码了，真的真的有加码了，100万份的加码券。所以呢加起来200万再加100万总共会有300万份。一样哦，提醒你哦，就是运动然后呢数量有限，发完为止。这个好像真的比较容易拿到了。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射护线呢也是男人呢，就是一生当中很容易碰到的最大的痛点。那到底要怎么样来做好保养，还有怎么样来改善呢？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保健专家 Amy 老师来分享一下，欢迎 Amy 老师。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哦，你知道吗？有60%以上的中年男性都有射护线的困扰，而且你知道射护线癌哦，现在是男性癌症的前3名，而且这个人数还在攀升中，然后还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射护线其实是很容易转成骨癌、肾脏癌这些多种的癌病变，等到发现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癌症末期，存活率呢几乎一年都不到5%，所以男性朋友或是身为我们神队友的这另外一半呢，就要开始注意了。如果说，你发现，你另外一半怎么好像夜尿，一直去上厕所，或是男性朋友你发现到自己，一天当中频尿次数很多，或是尿不干净，或站很久也尿不太出来的，这些症状就要开始注意哦。
2: 对，可是哦，就是很多男性朋友碍于面子，他们也不太愿意去那个看医生之类的。那像是这个改善射护线的症状方法很多，
3: 对，
2: 我们要怎么选比较适合的对的方法？
3: 其实大家都知道吃西药最快，可是吃西药它的机制就是抑制打压你的男性荷尔蒙，所以他用这个方式去抗发炎，可是他有个很大的副作用，就是造成男性功能的性障碍。所以吃久了男性雄风就没了，很多男生就不敢再吃西药了，然后大家就会 Google 查嘛，说哦还有什么植物花粉萃取物啊，那个南瓜子啊，这些等等的。 对，其实它的作用哦，我先讲讲植物花粉萃取物，它其实也是抑制荷尔蒙，所以它等于也是还是让男性功能归零，所以很多男性其实对于西药啊，或者说吃花粉这件事情，都是吃吃停停的，这样子反而症状会越来越糟糕。
2: 对，而且好像那种男性雄风一丧失哦，自信心也深受打击。
3: 对啊，
2: 那这个医学现在很发达嘛，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改善他们这个射护线的问题？
3: 最好最好就是不要吃药啦，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帮大家找到一个天然萃取的来源，而且这个有人体临床实证，可以证实说它明确让排尿可以顺畅，并且还能够提升男性功能，这都有医学根据的方法哦。而且它是突破传统的疗法，就是说你不用吃药之外，这个最新的天然疗法就是不要去打压男性的这个荷尔蒙，反而是去平衡它。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这一盒来自日本的顺利射。
2: 这个听说在日本可以说是非常的受到欢迎，
3: 非常畅销，
2: 而且它是天然的疗法，就有这样的好的成效。那里面是有什么关键的成分？
3: 其实日本对于这种天然的植物药呢，一直都有在做精进的研究跟发展。那这几年他们的医学团队就有发现，有一个成分它可以改善夜尿，帮助排尿顺畅，然后抑制射护线肥大。这个呢就叫做菱角壳萃取物，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菱角壳。对，可是它是用高端的技术去做萃取，而且这个还有100人的真实临床的这个人体实证哦。连那个最严重的个案有没有？它是原本夜尿8次的这个人，他补充一段时间之后递减到0次、就是完全没有夜尿了，一觉到天亮了。
2: 哇，太棒了。
3: 对啊，然后他在功效研究中有显示说，抑制射护线肥大的功能比药物治疗还更显著。那目前在台湾呢，就只有我们康盈独家代理这个配方，就是我刚刚介绍的日本的顺利射。那里头他还有个配方是印度人参，然后再来还有锌，还有南非醉茄，还有加强男性功能的荔枝多酚。
2: 是，
3: 他每一个成分都是全天然，然后每一项哦，我们都有单独拉出来独立做人体临床的证实，证实它的功效认证。那日本呢最推崇的当然就是我们的主配方，这个就叫做菱角壳萃取物，它有天然的多酚跟抗氧化物质，它可以减缓射护线的一个氧化压力，去稳定它细胞老化的速度，那你的射护线就不会那么燥了。那再来，我印度人参，这个是印度的草本植物，被称为压力杀手，它可以帮助舒缓压力，稳定荷尔蒙，就可以减缓射护线的压迫感。因为其实压力它是射护线发炎的潜在帮凶，所以我们要去消灭它。那再来里头，我们还有一个生物素，这个生物素很厉害哦，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帮助你长出一头茂密的头发。
2: 哇，这个很棒哎！
3: 对，而且你知道，它就是主要就是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让神经系统稳定，它能够有助于泌尿道的健康运作。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知道的锌。 那这个锌呢，大家都知道男生缺锌就会容易造成肿大或发炎，所以锌是男性射护腺含量最多的微量元素，它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去维持它的精子品质跟荷尔蒙的平衡，为了要加强男性功能嘛。另外添加足量的天然的荔枝多酚哦，那它这也是有临床证实说可以促使男性的末梢血液的这个的速度，然后还有那个充血量可以促进那个血管的扩充，那它就能够增强男性功能。
2: 是，
3: 那人体其实都有实证，我们有做很多人体实证，也证实说这个荔枝多酚的功效比那个你知道那个什么擦擦缸还要好。而且你知道吗，天然的成分你才不会造成依赖。
2: 是，
3: 那我们就从根本去解决这个血管的问题，它的男性功能就能够像倒吃甘蔗一样会很进步。而且你知道日本顺利社其实它在日本的国家已经被当作是医疗型的保健商品了，那因为它是天然的植物，又是来自这种高端萃取的浓缩技术，所以它对于这个症状是直接有效果。在日本的泌尿专科哦，医生都是开这个给这些有射护腺肿大的病患去做改善、就发炎啊还有男性功能障碍一个天然的处方。
2: 对，因为它是天然的成分，所以也是很放心哦。
3: 对，
2: 那每个成分听起来都很厉害。那大概什么样的年纪就需要来补充了呢？
3: 好多人都在问我说，我现在也没症状啊，我老公需要补充吗？
2: 对啊，我需不需要？对
3: 啊，那我说其实它可以当做你平日保养，因为我跟你讲现在因为射护腺癌都有年轻化趋势，所以年过四十就要注意了。
2: 是，
3: 如果说你老公已经四十岁，或者说男性朋友你自己大概已经迈入中年了，你就可以开始把它当成一个保养品，至少可以远离射护腺的症状危害。那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有一些泌尿问题出现了，你还可以用有效的剂量来做改善，也就是说它可以做到治标在治本。我们在一年前有个建设公司的董事长，他62岁，然后每3个月他会去检查 PSA， 他突然就发现他那个 PSA 不太正常，然后他因为有认识一个医学博士，这个医学博士恰好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博士，就赶快推荐他吃日本顺利社。你知道他说他最先改善的是夜尿，原本晚上半夜一直跑厕所跑好多次，
2: 很困扰，
3: 他已经进步到一觉可以到天亮，白天尿尿也变得很顺畅。重点是他回到医院检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 PSA 数字整个降下来。所以他说他真的非常感谢有这一盒日本顺利社在台湾就可以买得到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住在桃园，他是做营造的他很年轻，他才45岁。这个男性呢说他工作就是因为要常常在到处看那个工地有没有上厕所也不太方便，然后他就开始有一些频尿的问题，就是一直很想尿尿但又尿不出来，然后憋了很久要去尿的时候站很久 也尿不太干净。所以呢他就刚好有一次开车听到我在介绍日本的顺利社，他就马上补充了，他说那个频尿尿不顺的症状是非常明显的改善，他说现在尿尿都尿得很干净，他觉得有日本顺利社太好了。
2: 真的，顺利社它是天然的这个配方，
3: 对，
2: 它可以让这个夫妻感情升温吗？
3: 这个很重要呢。对，看我们这个成功案例太多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有个刚退休的大哥，他是因为夜尿射护腺问题，然后就老婆很嫌弃他，因为他老婆小他8岁，所以可能需求上会比较多。然后但是他那一方面就很力不从心嘛，然后呢夫妻关系就开始就渐行渐远，他就觉得自己越来越自卑。然后有一次开车也是刚好听到我在介绍日本顺利社，他就想说先来改善一下他的这个射护腺的状况，也许改善了会不会比较好一点。没想到不但改善了，你知道日本顺利社还让他就大大进步。然后他说这个就是意外的收获，让他找回年轻时候的自信。
2: 是，
3: 然后我们半年前有个董娘，她是自己帮她老公订，因为她老公常常很多交际，

0: 来自日本的顺利社今天给你优惠套组之外，我们要加送这个是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我们直接送一个月哦，
1: 走路都有风了哈。
0: 对，我们希望让辛苦的男性朋友白天晚上都是一条活龙。
1: 好的，
0: 那日本顺利社的免付费专线是0800-089-595。0800-089-595。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在开放加码前30名，你手脚快的打电话进来，可以索取我们的免费体验包。
1: 那我们赶快来拨打电话，0800-089-595，0800-089-595。那只要订购这个套组的话，有送那个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一个月哦。前三十名还可以索取免费体验包，快点拨电话喽，0800-089-595，0800-089-595，电话拨起来了，也谢谢我们的 Amy 老师，
0: 谢谢，
1: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射护腺症状是男人最大的痛点，要如何远离射护腺症状又可以找回男性雄风，方法用对真的太重要了。在日本医学团队研究开发出最新全天然成分的顺利射，主配方是菱角壳萃取物，临床证实呢平衡荷尔蒙，抗射护腺发炎，抑制射护腺肥大，帮助排尿顺畅，还有印度人参调节性荷尔蒙，锌提升睾固酮品质，荔枝多酚可以促进末梢血液循环，临床证实呢明确提升男性功能。顺利射在日本是医疗级专业配方，以天然成分平衡荷尔蒙抗发炎机制，是日本的专科诊所开给射护腺症状、性功能障碍的天然处方签，让你呢健康你的射护腺，告别夜尿，帮助排尿顺畅，找回男人的尊严，增进美好的夫妻关系。快点拨打顺利射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还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2: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3: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2: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4: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到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5: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更多你喜欢那些歌儿都在 FM97.1 台南之音。
6: 王小明，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7: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8: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10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7: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9: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

张美琪准备开唱，你可以看到他，听到他，还可以闻到他，特别准备的一些香味。今天的天气还好，桃园以北宜兰地区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过了午后呢，嘉义以南各山区可能也会下雨，出入的时候多加的注意小心。参考的高温，白天高温29到32度。OK， 现在开始呢，要提醒已经有温差了，时序入秋了，适时的添加衣。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腺症状是男人最大痛点，要如何远离射护腺症状又可以找回男性雄风，方法用对真的太重要了。在日本医学团队研究开发出最新全天然成分的顺利射，主配方是菱角壳萃取物，临床证实呢平衡荷尔蒙，抗射护腺发炎，抑制射护腺肥大，帮助排尿顺畅，还有印度人参调节性荷尔蒙，锌提升睾固酮品质，荔枝多酚可以促进末梢血液循环，临床证实呢明确提升男性功能。顺利射在日本是医疗级专业配方，以天然成分平衡荷尔蒙抗发炎机制，是日本的专科诊所开给射护腺症状性功能障碍的天然处方签，让你呢健康你的射护腺，告别夜尿，帮助排尿顺畅，找回男人的尊严，增进美好的夫妻关系。快点拨打顺利射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还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1: 快点，绿灯了，我们快过去吧。
2: 哎，等一下，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看红绿灯，左右确认再通行，不能奔跑，也不能在马路上嬉戏哦。
1: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3: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1: 台南市政府广告。
4: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
5: 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6: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 5.0 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4: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7: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各位城市广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选择真实的作者卡米尔，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这本书。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每天都有新的资讯、新的观点、新的选择，也有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告诉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追求什么，应该如何生活。当外在的声音越来越多，很多人可能会花太多时间在回应外界，却很少停下来问自己，我真正相信的是什么？我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也是我想写《选择真实》的原因。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混乱中成为自己》。这里提到的混乱，不只是外在环境的动荡，也包含我们内心的纠结。我们渴望被理解，想要被喜欢，希望总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也不想让身边的人失望。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心里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是在各种期待、需要、担心与顾全大局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慢慢失去与自己的连结。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后来我发现，我们每天做出的选择，即使看似平凡而微小，却扮演了最关键的影响。每一次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感受，每一次勇敢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每一次尊重自己的界限，每一次对自身的选择有所承担，都在慢慢形成我们的人生。我们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生命中的重大转折，但是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往往是那些日复一日累积起来的选择。今天选择如实看见现况，明天选择信任自己在走的路，下一次遇到困难时，选择忠于自己的价值。时间久了，这些选择会成为一种习惯，也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希望选择真实带给大家的是一份陪伴。当你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感觉迷惘，当你不知道该继续妥协还是忠于自己的内心时，希望这本书能陪伴你重新找回方向，也更相信自己的选择。我是选择真实的作者卡米尔，出版社是幸福文化，诚挚邀请大家阅读《选择真实》，希望这本书能陪伴你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做忠于自己的选择。谢谢大家。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哟，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2: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3: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1: 来马尼省 money， 马尼通讯。
4: 三级来一个周五狼人，三级电话一个卡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七八九。
5: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6: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7: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假赛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6: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7: 丢啦丢啦！
8: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6: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8: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9: 鼎泰丰，
8: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9: 找永庆裕泰丰。
8: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3: 诚挚邀请您入行。
8: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3: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9: 快拨311-2855，
8: 永庆裕泰丰
3: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0: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11: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12: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1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很经典的一首歌曲，轰轰嘻雨雨这么多年，完蛋了，我的台语，轰轰嘻嘻加贼你，刚想呢？好，本来非常感性的想要介绍这一首歌，让我自己哩哩啦啦的台语呢，整个破坏了氛围。讲到这首歌曲呢，其实呢，它有很棒的算是传承嘛，还有呢，这个算是兄弟的这个印记哦。这首歌曲呢，是洪敬尧跟歌王哥哥洪荣宏一起创作的作品。然后呢，洪荣宏呢诠释之后呢，还凭着他这发行的这个同专辑这个风风雨雨这多年呢，就是拿下了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奖的一个肯定哦。事隔多年之后呢，你知道就是原汁原味。因为他本身洪敬尧也是这个创作者，所以他在发行他自己专辑的时候呢，就重新的用他自己的味道来这个诠释，这也可以说是好像就是亲手足兄弟之间呢打造了这个经典厉害的一个歌曲，而且还可以呢听到不一样风情各自的一个诠释哦。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校园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城市舒服嘞。我们再来看呢几则消息。首先呢，看到的是，你知道现在那个我自己的习惯了，我们朋友每次呢就是聊到要比如说我们去出游或者是去餐饮啊，要那个 go Dutch 的时候，各自付款的时候呢，已经很多人习惯说夏小薇不会有现金的，所以都会用支付。现在支付呢，真的很方便，但也不得不说，我偶尔呢也会有 oops。好，被打败哦，就是有些店家是必须要有所现金。那么呢，你在那个运用大众运输的时候，其实也很多啊，像悠游卡、或者是 B 一生啊，不是也都几乎可以不用带现金。而呢，台铁的一个部分一样持续的在推动数位化的服务哦。有时候你要补票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啊，刚好就是没有那个现金，而且又大超的话怎么办？好像据说呢，从这个月，也就是明天9月10号里。礼拜四开始呢，全线台铁的全线列车补票，除了原有的现金支付之外，还可以增加行动条码支付哦。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你就不用担心要去那个 king 来 king 去那个什么零钱现金不足哦，或者是怎么办，就是要向人家借钱。然后我自己通常如果现金都会朋友帮我付款，然后我在这里我说哎 LINE Pay 好吗，或接口好吗，就是在转支付哦。结果现在呢应该是很普遍性了啦，都有想到现金支付以外，可能有一些些的行动条码支付也都可以，真的是可以大幅增加旅客的一个便利性哦。那另外呢，有关于出游的一个部分呢，你有没有印象？好像观光署要求旅行业者，如果呢你是这个团，这个团要去中国大陆啊，比如说组成的这个考察团呢，必须要组团的来协助旅客完成行前登陆的事项，好像引起了业者的一个反弹呢。其实最主要的这个应变呢，应该是这个中国大陆那边，因为他们好像在9月15号开始要实施出入境管理的一个规定哦。那这个台湾呢，就是我们就是要考量到国人如果前往大陆哦，就是人身安全一个风险呢，好像会大幅的增加，所以呼吁高风险的国人们呢，就是要稍微的谨慎小心评估前往中国的一些必要性，而且也可能就是如果你到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陆系统进行登陆哦，就至少可以呢安全性上动态的一个掌握是比较好的。那因此呢，观光署好像就先发函给各个旅行社，从9月1号开始就要办理，如果你要到中国的考察参访啊，或者是旅客自组团的业务的时候呢，要完成这个登陆，而且呢违规的话是要处以1万元到5万元罚款啊。这处罚起来呢其实也不轻，所以呢就引起了这个业者们的一些反弹，说啊怎么会这样的。不过呢观光署有特别的说明哦，请先别紧张，现在是宣导期哦，不会立即罚款的，所以请大家请勿紧张，宣导期会先辅导不小心疏忽的或违规业者来改善，其实主要的还是要考量到安全的一个部分，你会不会就觉得
好，保障许多呢。好，那另外呢，九月底啊，要迎来这个中秋节，也希望我的维稳第二次不要忘记了，可以参加我们指标性的活动，灯不亮月亮的一个活动。那另外呢，如果说是连假嘛，你就是返乡啊，然后是出游。好，中秋教师节连假总共有四天哦，因此台铁也宣布了会加开班次，9月11号这礼拜五凌晨0点开始开放订票，有需要的朋友呢也一起来抢抢喽。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2: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3: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佑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2: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到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6: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7: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8: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0: 娱乐来哈啦。
1: 我们来看几则月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这被誉为呢迪士尼传奇的人物哦 Miley Cyrus 呢，他要回归了，十月份回归，而且要推出他第十张的录音室专辑哦。我们待会会听到最新的主打歌曲呢 Best Plus West， 在各大平台已经正式上线了。那他9月18号正式发行，十月份呢据说会在洛杉矶万人场馆好莱坞露天剧场呢一连开唱两晚。也是备受肯定的这个唱作俱佳的歌手，包含了像他2024年格莱美奖呢拿下了这个年度制作，还有最佳流行歌手演唱。在隔一年2025年跟 Beyonce 合作，也拿下了格莱美奖最佳乡村双人团体演出奖。哎，这首歌曲呢非常的性感好听，待会可以来听。Super Junior 美声主唱一生，他在圣诞节前后应该是会陪着台湾的粉丝哦一起来度过哦，这样唱进台北。他原先11月29号要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那实在是太好了，太幸福了。因为呢，他要迎来10周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也决定12月26号登上。

0: 林口体育馆，希望呢跟台湾的粉丝呢一起有着美好歌声的冬日的这个回忆哦。从出道到现在，大家对他的印象呢就是美声到一个不行，对吧 ？OK， 所以呢，他也希望呢这每一场的演出都能够跟这个粉丝一起累积情感跟回忆哦。好，最近也要来期待的是歌后徐佳莹的新作品哦。距离上一张专辑《给》呢，已经是四年之久了。当然，她中间很忙碌的巡演，变得有些奢侈的是巡回演唱会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心情可以沉淀下来，为新专辑努力创作。据说呢，她非常享受在录音室里专心唱歌的每一分每一秒。好像呢新专辑已经这个杀青了，之后要忙的是比如说专辑的后期制作啦，还有相关筹备工作，但是呢希望粉丝们可以好好的等待，应该是年底的时候吧，年底的时候呢就会迎来他的新专辑。你知道吗，这个春浪音乐节要来到海外进行了，第一次前进日本东京，而且是携手的就是 Tokyo Monsoon 一起来举办全新的跨国文化盛会，时间是10月31号及11月1号这两天，集结了像台湾、日本、亚洲音乐人，而且不仅仅是音乐，还有延伸到其他的这个艺术、时尚还有美食哦。这一次的首播阵容公布了百合花、宇宙人、我是机车少女以及马念先。好了，我们准备来听一下 Miley Cyrus 的新歌吧。
1: Let's go。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一群中秋月美，
2: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1: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2: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冲洗减脂美部位799元，
1: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2: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1: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3: 阿明啊，你去登记了没啊？
4: 林大哥，我还没要结婚啦。
3: 我是说你今年要种大蒜，去登记了没啦？
5: 为了维持合理种植规模，保障合理收益，农粮署提醒蒜农，9月15到11月15要记得到各地农会办理大蒜种植登记。
6: 已在公所申办大蒜自行复耕种植登记者，视同完成登记，不需再到农会办理。
5: 有登记才能保障农友权益。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7: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1: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8: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9: 没关系
8: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9: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8: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9: 上实在家具
10: 阿姨摩登家具。
11: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12: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13: 恁家会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2: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证青。
13: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0: 哦，这是不是盗版 CD 啊？一直有杂音哎。
1: 哦，这不是杂音啦，是家里有蚊子。
2: 耳朵里的飞蚊症让你受不了了吗？赶快记下四字诀：寻、盗、清、刷。巡查室内外容器，倒掉积水，清理不要的容器，刷洗容器内的虫卵，防止登革热，还你最高品质，静悄悄。
3: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4: 好，四点钟过后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下。第二次，你曾经有没有想过，你很在乎空间？怎样的空间？你的目的性如何？需求性如何呢？空间这件事情，我们待会来聊一下。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我们要来聊一下串门子这个互动话题呢，聊空间这件事情哦。大部分的人觉得空间它应该就是一个量体吧，好，而且呢室内居多，对不对？但事实上呢，你有没有曾经想过空间这件事情呢也会用无形的方式来影响你的感官跟行为。我觉得最明显的应该是在外头的空间，因为家里头的空间呢是再熟悉也不过了，所以不竟然会引起那么大的一个注意力哦。但如果呢你在这个户外其他的地方，并不一定是户外，我就说就是家里头固定模式或工作场所以外的那些空间，你有可能去这个观赏，比如说博物馆啦、美术馆啦，或者是餐厅啊、咖啡厅啊，你是不是就很容易会对于空间给你的感受力就会明显的去觉察到。所以呢就是也透过空间这个概念，它也许不是像我们说的它就是一个建筑物一个量体，它虽然有这方面的这个物理概念，但有时候呢你往心理层次去走的话，它可能呢也会记录着记载着一些心理或文化意义的一个变化，包含了可能是生理上心理上的健康，然后也会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或者是生活工作的效率。就是现在大家都说能够减法简约，动线越宽，然后呢又窗明几净的感觉，你光用想象去拼凑出那样子的一个空间感觉，你是不是觉得你把你自己置入其中，不管是生活层面还是工作层面，都会觉得还蛮有精神的，会很有效率的。如果是很阿杂很狭窄，但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说就是空间都会一无所有就是家徒四壁，也没有到那一种地步哦，就是没有空旷到空间一定要那样子才会觉得才有效率哦。你有时候反而会觉得，比如说自家的布置，我可能有时候会反而变成有一点点的乱，好，就是有一点点的挤。那时候你才会感觉被包覆着 feel， 然后是不是又有一些些的安全感呢？就像我印象当中就是摩羯座的男生朋友，他说呢，不管是工作场合或者是家里头他自己的空间房间，他东西呢绝对就是像那种就是战争过后的 feel。而我们想说这样子可以住吗？他说他住得很舒服，他的舒服度是来自于他心理层次有那种安全感，你如果反而帮他整理的干净溜溜，他反而还不知道怎么使用，他也呢惯用的东西也不知道如何着起，反而会生气。好，自然因人而异，但基本上还是要要求比如说整洁啦、清爽啊、干净，对于心理健康方面是比较好的，好，比较有大的注意哦。好，我们今天聊到倒是呢，下回看到参考了这个网络星座好朋友的图示啊，编辑群所设定的，就算真的很爱对方，很爱一个人，很重视一个人，你还是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尤其现在人非常更加的尊重自己比如说想要有独处的时间，想要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不受打扰，哪怕是很亲近的，比如说你的男朋友、女朋友、老公、老婆、小孩、父母也是，你是需要有自己个人的空间。也许你把它想象成小时候你所谓那种很安全感觉或很新鲜很冒险的那种什么秘密基地，有没有一个山洞啊、树洞啊、树屋啊，或者是现在有那种什么小帐篷的感觉，对，类似像这样子。好，如果呢很重视自己的空间，好，这个排名呢速速的来了解一下参考哦。好，第一双子，第二射手，第三水瓶，第四天平，第五母羊，第六狮子，第七双鱼，第八摩羯，第九天蝎，第十处女座，第十一巨蟹座，第十二金牛座，参考。好，那么呢夏小薇想要跟我的第二次互相交流的就是，你有专属于自己的空间吗？是在哪里呢？那是惯性使用还是偶尔采用呢？使用的时间大概多久？那在这个属于你的基地里头，好，你的空间你会有一些必备的东西嘛？比如说房间你就很容易设定成一定要有枕头，一定要有棉被，一定要有冷气，是吧？好，就自己发挥。你知道这种互动啊绝对是个人感受， 不是去复制贴上的，就算呢双胞胎还是有思想想法作为表达不一样的，这个呢不是说功课要考试一定要讲怎么样多好，没有，真的就是个人情感的交流，你越是属于自己的情感交流才越有温度，去 copy 复制贴上的真的觉得非常的冷，而且你为什么要去活别人的人生跟滋味呢？有时候人生的滋味，比如说酸甜苦辣那什么百感交集呀，都有很雷同性，很有雷同性，但不是一模模跟一样样，好吗？夏小薇有专属的空间吗？大部分来说，我都是有很多个，或者是很广阔，不是那么设限的自由空间。对，我的空间还蛮大的，但我自己会属于我自己个人，目前看起来是独有的。我觉得是很特别，因为跟我以前的生活观念跟我的习惯截然不同的，应该是我的小花园吧。小花园在这里呢，我还是要特别谢谢一开始的一个火苗，就是会冠第二。会冠第二次虽然给我了一个小盆栽，里头还有存活的哦，其他的就已经是当天使了，但还有几个存活的，然后陆陆续续呢，像天蝎方还有像玄雪第二次哦，都有加注我的这个小花园的一些很给力，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朋友的那个分享交流等等，所以呢我觉得我从我自己非常自责的愧疚的黑手也没有到绿手指哦，就至少莫名其妙的改变了我的习惯，改变了我的需要的喜欢的独处空间，我早晚会跟他们问好，虽然他们不竟然都长得很好，结果或者是呢开漂亮的花，有时候也是常常会去当天使，我也会非常的感伤，但的确呢这样子另辟一个阳台，就是小花园的一个空间，让我在心理层次上来讲真的有不太一样的一个感受，我会想要去付出然后我会想要去说更多好听的话然后我会想要去伺候他们，换个土啊，换个漂亮的石头啊，然后如果去当天使的话，我也会默哀，然后开出漂亮的花，我也说他好棒棒。其实在那样子的一个照顾当中，我觉得很明显的对于我心理上层次的一个变化来讲，绝对是一种自我对话跟自我疗愈，这个很明显，然后我觉得哇塞居然可以受用这么多，我不是惯性使用，偶尔才用哦。那时间呢有可能最长的时间，比如说哀悼的时间，移盆的时间，换空间的时间，有可能忙得我腰酸背痛的，会到假日的半天以上，但也还蛮甘之如饴的，就是最主要的心灵疗愈的部分真的还蛮棒的。会有必备的东西吗？有的，剪刀、手套、汤匙一些小工具。我说真的，有时候真的好累好烦，但那样子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大转变的小花园的一个空间，变成专属的自己的空间，我觉得其实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很幸福。

0: 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1: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2: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1: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2: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1: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射护腺症状是男人最大痛点，要如何远离射护腺症状又可以找回男性雄风，方法用对真的太重要了。在日本医学团队研究开发出最新全天然成分的顺利射，主配方是菱角壳萃取物，临床证实呢平衡荷尔蒙，抗射护腺发炎，抑制射护腺肥大，帮助排尿顺畅，还有印度人参调节性荷尔蒙，锌提升睾固酮品质，荔枝多酚可以促进末梢血液循环，临床证实呢明确提升男性功能。顺利射在日本是医疗级专业配方，以天然成分平衡荷尔蒙抗发炎机制，是日本的专科诊所开给射护腺症状、性功能障碍的天然处方签，让你呢健康你的射护腺，告别夜尿，帮助排尿顺畅，找回男人的尊严，增进美好的夫妻关系。快点拨打顺利射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还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台南之音。
2: 好，第二次你在乎空间吗？为什么呢？我真的有感觉，现在人呢，真的还蛮在乎空间的。那另外，你去推想啊，就是不管以前或现在啊，当你还是青春期的时候，或者你现在面对青春期孩子们的时候，是不是他们也很在乎自己的空间？那当然，大部分因为家里头有所限制啊，比如说人数啊，或者是家里头的成员，大部分的一个这个空间应该就是属于呢房间吧。房间呢，就是很基本款。但有可能你也可以外拓到其他的一个空间。我呢也压根都没有想过居然会有这么一天会去照顾我非常惶恐害怕的这个绿色植栽们，然后呢在阳台的那个小花园居然变成了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寄托吧。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哦。但我没有要养大，就是陆陆续续呢之前有很多第二次说，哎，薇姐我可以给你这个，薇姐我可以给你那个，是啊，但薇姐的空间有限，阳台就这么一个，所以呢不想要让它非常的开枝散叶到一个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我就小小的小小的养。然后呢我刚刚不是有说我必备的工具嘛，基本上那听起来根本也不是那种在玩植栽或很专攻那么园艺植栽人的工具，我大概就什么剪刀、手套，我刚刚还说汤匙，陈美就说汤匙夏小薇，为什么阳台小阳台那个小花园要有汤匙？你知道，因为我的盆栽都是小小的，所以呢要用那个铲子，有没有铲子呢就有时候不符合它的那个大小尺寸跟实力，所以呢我用来用去，我觉得那什么一些吃布丁的啊或玉米浓汤的汤匙真的还蛮好用的，还有奶粉罐的汤匙，因为奶粉罐的汤匙以前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就是那种比较有深度的汤匙，然后另外呢像是那个布丁的啦玉米浓汤的汤匙就稍微的有深度的那个 feel 也很好挖挖挖挖挖，因为我养的都是小小的盆栽，并不是那种很大的器皿哦。虽然我也很想要养那个很大的器皿，但不行，那个一个拆下去之后我就没有办法照顾其他的，而且 会显得杂乱或拥挤了。我现在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减法的，我们不太想要拥挤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要有空间感，他们很舒服，我也很舒服。所以刚刚讲汤匙真的是有吓坏到你们吧，好，怎么没有用铲子呢？ OK， 对，我的是汤匙，不好意思，我有铲子，但我发现我那个铲子有点大，大到呢就不太好使力，所以啊，这样子有懂了哈。所以我不是专家，我也不是达人，就是一般我觉得就是自己顺手好用就好了，好不好？让他们好好的活着，跟我一样，他们给我的心理健康、心理养分，可以让我呢真的还蛮疗愈的，开心的活着。好了，看一下陈梅，陈梅说什么呢？他个人的专属空间呢，在他的休旅车里头。哎，你知道吗？这种说法我只有听过男生朋友说过，那种戏剧或电影的表达上来说，男生比较喜欢，比较喜欢呢他的车子，他的爱车，就那样子一个四轮的一个空间当中，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当然可能休旅车有九人，或者接驳车可能比较大，是谁开接驳车？就是比较大，所以你知道。就是那样子一个小空间当中只有你一个人，你可以尽情的讲话，尽情的发泄呐喊，听音乐，听广播，听城市广播网，然后可以当你呢在 peace 的时候，就是一天的繁忙，不管是工作的繁忙，或社交的繁忙，或自己挑战的繁忙当中呢，我听很多人的习惯就是你不会先急着回家，你可能就是要稍微的沉淀，也许10分钟、20分钟或半个小时，不一定，搞不好就睡在车上，睡在车上不太好，容易有意外发生哦。对，那千万不可，就是类似像这样子感觉，就变很重要的一个空间。但我真的很少听到我的女生朋友会这样说，大部分都是男生朋友，陈梅应该算是前三个吧，我搞不好就只有你一个。对，好，他说他的个人空间呢，就是在休旅车，上班的时候如果下雨哦，那台风啊、雨势啊，就会开车上班，所以它不是惯用性的。他说使用时间呢，上班含塞车，有可能抓30分钟，下车塞有可能会更久。他就是听着广播，大声唱歌，讲话，自言自语，说一下对工作上的期待、不满、啰嗦、妈妈等等，碎碎念的，还有一杯冰的美式咖啡。哎，你这样子。很齐全咯，有音乐的部分，然后有自己宣泄的部分，然后还有饮料的部分，是吧？我觉得很棒。不过你真的是我印象当中比较少有的女生朋友讲出的心声，大部分都是男生朋友。好，再来看一下蔡琳。蔡琳的小空间真的要算起来的话，可能跟夏小薇一样，她的小花园。不过我觉得蔡琳的小花园应该是搞不好比夏小薇大了3、4、5、6、7、8倍吧。对，夏小薇的小花园真的是小小小花园，就是小阳台当中的一角，她还不能够阻碍我的一些动线，然后不能够阻碍我晒衣服洗衣服的动线，所以你就知道它真的有多小。所以我的盆栽都是小小的，然后我也都会希望常常跟我的小龟讲，对，你就是小龟好不好，龟背、哦、龟背玉，你就是小龟，不要长成大龟，而且呢长了太多叶子我也很烦恼。所以那时候有第二次教我说它的基本限制就是两叶，然后那时候呢我的小龟忽然有冒到什么3叶跟4叶，我也参考了陈梅还有天蝎方的意见，就是好，最多就走3，不能超过3，所以只要它有发芽或者是那个什么根要乱跑出去的时候，我都说拜托小龟的手最可爱哦，不然的话我要动手，我也觉得我自己超级内疚的。好，所以蔡黎的小花园我想象当中应该是属于一定比夏小薇大的花园哦，花花草草整理花园的时候呢，非常的疗愈，对吧？那你没有什么必备工具吗？我相信你应该是铲子吧，而不是夏小薇的汤匙吧。然后有朋友支持我，赞助我什么？就是因为有时候小龟长得都歪歪的，不过它的歪度我已经没有办法把它给拉直了。有些那个有些 像是火鹤吗？还有像兰花，它有时候也会长歪。我朋友就会用那个给我那个夹子，我就说：“哎，这夹子好像那个什么，鲨鱼夹的小小颗，迷你鲨鱼夹的那种 feel 没有？就是很漂亮的小夹子，可能会夹在小女孩头上的那一种。”我说：“啊，这个感觉呢，好像从浴室里拿出来的。”然后也谢谢他的赞助，就是让我的一些花的那个根有没有？那么应该是茎。啊，对不起，根是长在土里的哈，那茎呢可以拉直一些些。原来他们也是需要有漂亮的发夹，可能长起来呢又会比较挺直一下。好，宜萱的专属空间呢是套房，因为自己住套房，感觉上那个就是已经算是蛮齐全的专属空间了。而且呢，它就是生活起居都在那里，所以是惯性使用，只要没有其他人来打扰的，我觉得都算是你自己的专属空间。怎么样去看待它？然后呢，会有必备的东西吗？哦，因为是那个套房，就生活，然后想要独处的时候，都是在那个地方，应该是应有尽有，必备的东西通通有，要看的，要吃的，要喝的，要躺的都有。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 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2: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3: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4: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3: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
4: 耶！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5: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婴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到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4: 西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3: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4: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3: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3份。
4: 使用2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3: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4: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3: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张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4: 好，再来看一下我的微粉第二次聊一下空间，你有没有专属于自己的空间，是哪里呢？惯性使用还是偶尔采用？使用的时间大概多久？那里头有没有必备的东西，可能会是哪些呢？霞飞说呢，以前在家里头呢，他是有的，有自己专属的空间，但搬回老家之后呢，多半都是公共空间居多。以前呢就是工作室，对，那种工作台、工作室、小书房，我觉得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创作艺术家，他会有个工作室，而不是再办就是画室，有没有？他只要一走进那个画室哦，他就是属于他自己的空间。空间呢，大部分就是会用他自己的情感、灵感去这个挥洒，创作出作品哦。我还蛮期待，我在做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我自己脑子呢都会天马行空的想，我想说还蛮期待微粉第二次有人跟我说他们家有那个密室，不是画室，是密室，或者是密道。我想说天哪，好戏剧哦，好想去看看哦。OK， 书房 ，OK， 书房也很 OK， 因为特别是走那种什么，我印象当中，因为周遭的朋友都是那种什么设计类的，哦，就是画室是有的，或者是那个，好，我想到了，以前呢，这个玩那个相机摄影的就会有这个暗室，有没有暗房？暗房啊，所以我就觉得哇塞，真的很秘密基地耶。好，霞飞有专属以前的工作室的小书房，惯性用来像是阅读、整理资料、制作模型，是吧？你看制作模型或者发呆，使用的时间大概会2到3个小时哦。有一些必备的东西，比如说舒服的座椅、单人沙发或 泡茶咖啡的器具，大家都想得很速习，电脑应该是必备款了对吧。好，再来看到是正好，正好的空间呢是家里头的阳台，它的阳台的专属空间使用率呢偶尔使用，但呢就是大概是50分钟吧，就是待在自己的空间里头呢，他会手里拿着浇水壶帮花浇水，拿着手机看着有趣的影片，很好。诶，我之前啊那个就是也是一个糗事，我那个浇水壶啊灌着灌着就爆了莫名其妙，因为那个都会要打气，它这样才会有喷洒，而且喷洒头你可以有那种什么花洒，你可以选择它的力度，我那边搓搓搓这样子打气打打打，对，就爆掉了，对，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哦。好，再来看到的是朱梅，朱梅自己的空间是什么？家里头的自己的座位，专属的位置吗？你是因为啊特别喜欢那个椅子，还是说刚好符合你的那个人体工学，你躺起来的最速吸有没有？我们家双子尾呢，它也还蛮常买椅子的。我们想说啊，椅子干嘛常买？就说可能是那种腰骨不好，因此都很想要找到符合自己坐起来很舒服的那种椅子都很难，所以呢常常会想要换椅子。好，你有专属的自己的位置是吧？吃饭、看电视、滑手机都一抹抹的，就像那什么，那个要怎么讲，什么未眠者宝座有没有？ God， 好时代情感哦，未眠者宝座。好，那说呢使用天天都会使用，假日使用的时间会更久呢，因为就是要放空休息。位置上会有必备的东西吗？好，你 是不是位置又去加了那个什么有点像是 room service 那一种什么边桌吗？桌就是放在旁边的有没有，它你就会有一个小桌子小茶几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说会有准备了开水、点心、饼干、手机、电视遥控器根本就是来追剧，启动追剧的模式。好，丽云专属的空间，哇塞，是车子哦！我从你们身上呢有更加的开拓，我对女生，好，女生的那个专有的那个空间也是可以有车子的，不是像那种以往刻板的印象男生，好，就是原来女生也很喜欢在你自己的车子当中那样子的小空间小天地当中呢去好好的抒发，好，或者是呢好好的去享受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作为，对吧。好，丽云也是在车子，好，你是第二，今天第一名是陈梅，你是第二。她说惯性使用，因为他平常就是开车上下班，而且呢就像我刚刚聊到的男生朋友的心声，剧情就会这样子演着，到家不会马上下车的，会在车上滑一下手机听音乐享受一下自己专属空间，抓一下时间呢大概是15分钟。 good。 好，一方呢专属空间就是房间，惯性的，好，下班之后呢你就是钻到自己的房间，就是放松舒压。会有必备的东西吗？它里头铁定就是像那种百宝箱有没有零食、书本、电视还有手机听广播哦。

0: 良心部的啊，现在孩子很幸福的哦，有专门的卖婴儿用品的广场，不像我们以前都也很精彩的啦。
1: 是啊，时代在进步嘛。
2: 阿嬷，你现在也很幸福的呢，乐屋也给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都也有，让你吃饱会够健康哦。
0: 乖孙的啊，这是我们两个乐屋，
3: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1: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佑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4: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5: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5: 找我就对了。
6: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3: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6: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3: 伟晶电池、爱马龙、Panasonic 网络优惠价，
6: 唔惊你比较，就惊你唔来比较。
3: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6: 请你比给了，哈哥来。
3: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7: 哎呀，不知道后背包也会伤人吗？
8: 我们背后没长眼睛，加上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卸下后背包，提着或抱胸前，不然一个急忙转身，可能就弄痛弄伤你身后或身旁的无辜者。
1: 顺手卸下后背包，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1: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好，今天聊下午的4:42，城市舒芙蕾最后一个 part， 再来看一下其他微粉，第二次来交流一下你的专属空间。Peggy 说呢，他属于自己的空间呢，因为白天他就是在家里头工作，所以整个家呢，因为比如说小孩去上学啊，老公去这个工作，所以呢外出，整个家就是他自己的个人专属空间。哎，这时间很长哎，好好的享受，很酷。每天使用这私人空间呢，长达有9小时哦，因为小孩放学之后，空间就是属于大家的。然后待在自己的空间呢，一定要有的东西是什么？收音机，尤其呢就是要锁定好城市广播网，听着各 DJ 的声音，有 DJ 们的陪伴，一点都不孤单。是哦，感谢 Dios 的撑腰啊。哎，想到撑腰我就想说，哎，再次来谢谢我的小花园帮我撑腰的哈，除了有着一开始的会馆天蝎方玄学 Dios， 还有娃娃你 Dios，另外我的朋友呢，像是 More， 他有给我空缝，然后呢我刚刚忘记还有谁，

好了，这我的正常发挥 OK。 好，来看到的是王云，王云的专属空间是在厨房。哎，这个真的喜好超级不同，有些人觉得战场在厨房，有些人知道他的基地舞台是在厨房。王云说呢，这厨房是他的专属空间，做晚餐的时间呢就是大概一小时呢应该算是惯性使用。他说待在自己这样的专属空间呢会有必备的东西，当然食材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他就是那一种魔术师，你看一下冰箱购物袋里头的食材，然后呢哇塞，那种什么你要快速的闪过什么配什么，什么配什么，要煮什么菜色，怎么个搭洗切分类下锅，就是一个大厨。你把厨房当成你的舞台，我觉得超级酷哦。那上菜的时候呢，真的也是那种满满的成就感，尤其是看到家人很喜欢吃的那种 feel， 有没有？好，赶快的把它速速吃完，那就是他的一个专属空间舞台当中所累积出来的成就。好， Wallace 的留言啊，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Wallace 他说他专属的空间可能是这几年才等到的，为什么呢？他说他们家三个屁孩用大三到大四两年的打工钱找朋友，用友情价来装置了一个视听小剧场跟书房健身房，送给他的父亲节礼物。哇，是不是真的超感动哦？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孩子有孩子的专属空间，妈妈有专属空间，爸爸也有专属空间，视听小剧场跟书房健身房，哎，很贴切。我想到你有健身房就可以一起来听一下三天三夜，跳下去应该也不会有邻居抗议吧。好，义军的专属空间是在书房哈，然后呢他是偶尔才用哦，大概使用的时间是30分钟，然后必备的东西呢就都是参考书还有笔，历年的考题本，考古题，对吧？会做这一题呢，其实我觉得也是还蛮开心的，你会去发现自己的空间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价值。我也觉得很酷，不一定要空间很大，空间很小，我们家的小阳台，然后呢甚至呢我也还听过这种说法，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多就是用耳机去阻隔，耳机一戴上去，他自己的个人从上到下头到脚，它就是一个行动空间。你也可以理解这样子嘛，我觉得对，就正面来说它就是行动空间很享受，但又一种呢拒绝别人往来，是吧？但我觉得何妨呢，自己的专属空间，专属的时间，也许真的就是自问自答，自己疗愈，自己去沉淀，想清楚什么东西，而不需要有其他人插手或干预或干扰，对吧？下次你也可以透过用这样子的一个觉知啊，去看一下到别的地方的一种空间给你的感受是什么呢？然后你也可以珍惜自己呢所打造出来的，或者是别人送你的礼物，这个空间感。好好的想，好好的放松，好好的做。OK， 但我们空间非常大，无怨否戒，对不对？锁定城市广播网，谢谢大家的撑腰。今天谢谢 Dears 的互动。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

0: 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宝石传一代富，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插播一则职场最新消息，职场竞争加剧，你准备好了吗？劳动部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即日起开放报名，涵盖电工、逆向工程与 3D 列印、数位图文传播等10种热门课程，全额补助，完全免费。报名直到9月29日，快拨打06-698-5945，分机1099，或搜寻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再不给规矩，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7: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8: 有啊，我吃掉了。
7: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8: 你阿哥讲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7: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
9: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0: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9: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1: 读书追求 A 加，
12: 防晒要 SPF 50+。
11: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2: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11: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2: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11: E-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13: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7.1。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

好的，三个小时的晨曦祝福雷，小一些锁第二首空中陪伴喽。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一下唯一粉丝团。待会呢也会玩赠书活动，喜欢阅读的朋友再来把握机会啦。明天上线见 ，See you and then。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

九月九号下午的5:02，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九月九号是一年一度的国民体育日，动起来吧！没有办法做早晨瑜伽，下班后做瑜伽也可以哦。听到的是 Masca 跟小 S 的合作，早。

0: Gentlemen, be careful of your wife.
1: 读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2: 国文为考试之母，本国文字，任何科目考试都需要用中文表达。现在各科常考、题主型考题，题目都很长，看都看不懂，怎么可能成绩会好？所以想要各科成绩好，就一定要尽全力先学好国文，并且大量阅读。
3: 效果升学书局，跌当窟府东街，2008800，2008800。
4: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5: 阿姨买的。
4: 这电视柜
5: 也是阿姨买的。
4: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5: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4: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6: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急，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7: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8: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7: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8: 找我就对了。
9: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5。

相当熟悉的旋律，歌声也很熟悉，这就是凤飞飞版本的《给》哦。哇，这么珍贵的版本是在凤飞飞慈善基金会经纪人还有环球音乐这些团队的努力之下，将凤飞飞当时呢为演唱会排练然后去录音室录下的原始声音档陆续重新整理修复，整理成凤飞飞经典台语歌谣专辑《凤声再续》。那也在8月20号凤飞飞73岁的名单数位上架，那首播单曲就是这一首《给》哦。哦，这么多团队的努力，也让珍贵的声音重现，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哦。好了，接下来送上，这是倪安东，《一切都是因为爱》。

来自尼安东，一切都是因为爱。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交通部今天公告订定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要求新加入的外送员呢要接受至少一个小时的交通安全教育训练，而既有的外送员呢则是从加入的隔年度开始呢，每年也必须要完成至少一小时的训练。那如果外送员在外送服务期间半年内发生2次重大交通违规，则必须要完成至少4小时的安全讲习，完成之前呢是不得提供外送服务。而平台如果未依规定安排讲习，或者是还是让外送员接单的话呢，最高可以罚50万元。好，那接下来是最近有一群女高中生哦，到这个寿司店用餐期间呢，竟然将整盘毛豆啊就塞进餐盘回收口哦，然后还用筷子往里面戳，过程中不断的嬉笑打闹，事后还自己将影片上传哦，就写什么我们会不会上脆被公审的字样哦，然后就被网友骂翻哦。那后来呢，当事学生就发文回应，已经向店家打电话致歉。那这个店家则表示，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有到店铺致歉，也承诺会负起全责。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在增强哦，那迎风面的云量和降雨几率也都会增加。桃园以北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上午南部地区呢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不过呢，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气象署也提醒，日夜温差是慢慢的扩大，北台湾的低温呢有机会来到17到20度，那各地在今天开始一直到周五呢，早晚温度大约在22到25度之间，白天有机会来到30度左右。所以呢，高温这个早晚日夜温差大哦，所以呢，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要多带一件衣物哦。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3: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4: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5: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4: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5: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6: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7: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首《龙虎豹》也是实境节目《环宇龙虎豹》的同名主题曲。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三小周末又到了分享晚餐的时间了。我非常喜欢和大家分享晚餐，不管是小吃、便当、泡面还是大餐，都欢迎分享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真的就是我这一次去上海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行程，就是宫宴。那这个是就是有朋友推坑的哦，就他就跟我讲说，哎，你一定要去吃，他是去吃续宴。续宴跟宫宴其实两个就还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其实就是都是看表演吃宫廷菜这样子哦。然后后来我们看了，我了解了一下之后，我就决定选择去宫宴。那其实我觉得类似这种行程，真的就是只有上中国才有哦。那如果是宫宴的话，大概是上海、北京跟杭州就是都有分店这样子哦。那这个就是传承古代的那种宫廷菜，因为其实它还可以付费去换古装，就好男生就换什么皇帝的衣服啊，然后女生就是穿那个就是你知道古代那个贵妃的那种衣服哦。那因为它是吃宫廷菜嘛，那这个是以就是周朝，它是饮食礼制中的宴享十礼为历史背景。其实简单来讲啦，就是说你就是全程就是边看表演，它当然就是有乐曲啊，有舞曲，就是然后还有一些戏曲，就是边看表演边吃宫廷菜，然后全程呢都有那个蒙面纱的宫女在服务你哦。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沉浸式那种古风的用餐体验。所以如果说你刚好有去这一些地方，然后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下功课，我真的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哦。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晚餐吧。那想要留言分享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加入粉丝团，一起来盖大楼哦。拍子边走边加点合成器，合成意，把一切重新再整。

0: 是徐佳莹，
1: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给找有人的，算起点嘛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5: 现在人可以吃米除了爱喝吃，对营养也很注意呢。
6: 是啊，若是出新品，汤头配菜都要重新准备，想到成本就会怕。
5: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米里面有蛋白质、维生素 B1 B2， 还有配三种酱料，更特别哦。
6: 这样一款米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5: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
6: 上至关庙面，喝吃更有料哦。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4: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 Fall in Love 的《谁怕谁》，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阿女神 Iris，
1: 我是交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目前全线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台中市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中科路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南子区左南路这边后昌路往市运大道，就是往南沿线这边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高雄凤山有一个这个过皮国小这个好特别的名字啊，
0: 对
1: 、然后呢有民众拍下家长牵着孩子过马路眼前好几台机车却完全不打算停让不断的呼啸而过对，那这个路口没有红绿灯而且是无号制的路口每到上下学时间车流量又更大对，短短20公尺的斑马线常常卡的好久才能够通行所以网友就说这个过马路跟渡河一样等到天荒地老希望能够设置红绿灯啦
0: 所以就是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在我眼前我觉得过不了这样子
1: 车流量太大了
0: 无法到你前面这样对那当地民众就是希望说因为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就希望说能够设红绿灯那高雄市政府就表示其实那个地方因为就真的是不符合这个号制设置规则的法定交通量所以是没有办法设置的那虽然说它是没有办法设置号制可是呢高雄市政府有在路口呢有画这个完整的标志标线就是符合法令规范的啦那警方也说呢如果说这个车辆距离行人行进方向不足3公尺而且呢你的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了行人穿越道这样就算违规就算是不停让行人那就是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真的还是再三的呼吁你汽机车一定要停让行人就是要给孩子一条安全的通学路啦
1: 对就像全台湾有很多这种路口
0: 对因为它实在是并不是所有的路口它都可以去设置号制因为这真的是要考量到那个交通量这样子啦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回归到那个大家驾驶的观念问题啦素质的问题就不要急嘛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太急了
0: 对而且我们真的是一直在讲你只要行经路口不管它有没有号制你就是一定要慢看停这是我们一直以来一直在讲的交通部也是一直都在大力宣导
1: 也是以人为本
0: 对
1: 啊那接下来呢是新北市新庄区的中正路上昨天晚上6点多有一名73岁的李姓老翁开车的时候呢不明原因追撞到前方停等红灯的4辆汽车对那还好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
0: 对
1: 那李姓老翁他9侧指也是0也没有毒驾
0: 对
1: 也没有身体不舒服或者是服用安眠药的情况这样都没有
0: 对
1: 就突然就这样子
0: 了对所以为什么会追撞呢所以呢警方就表示这名李姓老翁开车就是行经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疑似没有注意到前方灯号已经变成红灯了他可能开着开就想说一直以为他是绿灯就没有注意到前面他其实已经是红灯了而且前面的车其实都已经停了他就所以就因为没注意就不慎撞上了前方4辆正在等红灯的汽车所以还是呼吁驾驶人你开车你就再怎么样你就是一定要随时注意前方的路况而且重点就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对你只要保持好安全距离 遇到这个车流比较拥塞的时候就应该要提前减速啦这个都是很基本的那种就是你上路的这些算是常识还有就是算是就是你本来上路就是要注意这些就是要保持安全距离然后要注意前方路况本来就是这样这样才能够避免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事故啦
1: 所以有次在我朋友我开我的旧车啊TT Tercel 对开我的旧车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这台车里程跑几公里了这样然后我就低头看那个里
0: 几十万吧
1: 不知道我就低头看那个里程数然后我在抬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撞上前车了因为我的视线跟着偏移嘛那我没有注意到前面已经红灯了就跟这种状况一样所以从此因为那一次的关系我再也就是不会
0: 去不理会旁人在问你什么问题
1: 对就是开到一半的时候不能分心啦
0: 对真的因为你真的是有时候我们案例也是这样讲有时候你闪神看一下别的地方或者是捡个东西最常发生就捡个东西然后你就没有注意到前面然后不小心就轻到 到人家的那个车屁股，
1: 停好车的时候再
0: 捡。对对对对，所以你不要去回答朋友的陷阱题。对，
1: 应该是说就是有时候会瞄一下嘛。
0: 对，
1: 但是如果真的很认真看，你连整个头都已经摆过去了，
0: 那就不行啊。其实这个跟那个低头族的道理是一样的。对，我们就是有时候分心去看一下手机，看一下简讯，看一下什么什么讯息，然后就没有注意到前面，
1: 意外就是那瞬间。
0: 对对对，所以真的是一定要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个这个前方的那个路况，这样。
1: 就是我直接用一整台车换来的血淋淋的教训啊，那台车也就报废了，然后就变成
0: 就因为这样就报废哦，
1: 因为撞烂啦。
0: 啊，这样就撞烂，是撞的撞击的很大力吗？还是说真的，因为车子其实也差不多，寿命也差不多，
1: 应该是寿命也差不多，因为我车头是最脆弱的地方啊，我撞到人家车屁股，后保杆比较坚固，所以但就撞上去，然后他已经往可能已经伤到引擎或什么，已经往里面吃了，然后副驾要开门还打不开，被卡在里面这样受困车中这样。
0: 我怎么对不起，我这么突然觉得这画面怎么有一种真的就是趣味感这样子。
1: 对呀，所以就是这个不真的是没有碰过一次，
0: 对，
1: 也好，
0: 所以就也是促使你这样子就可以就买一台新车这样。
1: 对对对
0: 对对对，然后要
1: 刺激了消费了。
0: 对，所以要很遵守交通规则，要注意前方路况，要保持安全距离哦，真的是我们再三就是老生常谈，然后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谢谢他的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你平常在路上开车或者是骑车的时候，哎，有没有注意到？哎，可能有人呐、就是边骑车，就是可能就手拿着香烟这样子哦。
1: 现在好像比较少了，
0: 现在比较少，
1: 之前蛮长的啦，
0: 但是难免还是
1: 对，
0: 我觉得还是偶尔还是会看到，对对，或者是开，有的人是开车，他可能也是如果他车窗摇下来还好，我看过那种，就是他的整个那个。他应该在车子里面抽烟，然后整个是烟雾弥漫，我都想说你到底看不看得到前面这样子哦？对，我就是想说，我很难理解这样。对，其实说真的，我觉得骑机车我自己啦，在停等红灯的时候，我觉得都会闻到一些。不是每一次啊，但是就是都会闻到一些奇怪的，我不是要讲奇怪，就是闻到一些味道。就我闻过那种，就是你知道它距离我好几台车的远，然后我就闻到香水味。我想说
1: 香水味，
0: 对，
1: 那也太浓了吧？
0: 不知道是到底是那个有的是那体汗剂还是什么的，还是说反正就是一很浓的很浓的香味。我就想说，我隔了你又不是停在我不是停在你旁边，那隔了好几台车，我还闻到那么重的那个香水味。我想说，你到底是喷了多少？
1: 而且是户外
0: 哎，对，户外就是这样子，
1: 马路上，
0: 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然后那、也是有偶尔啦、偶尔还是会闻到就是烟味这样子哦、就是尤其是你在停等红灯的时候，真的是你也没有办法移动你的位置，就是想躲也躲不开。就如果闻到烟味，我真的也蛮不喜欢的啦。
1: 我就偶尔。闻到一些喷车的味道之类的，
0: 喷车
1: 或是垃圾车，
0: 喷车这个也会啦，
1: 哎、对，
0: 这个没有办法啦，
1: 还可以理解这样。因为根据统计呢，马路上五大最无法忍受的行为啊，荣登第一名的就是抽烟。
0: 对，
1: 那另外呢，像是汽车霸占机车的待转格，
0: 对，他就常常以为那里是停车位嘛，就是那个待转区，那有时候真的就是有车子会停在那里。我想说，你真的认为那个是停车格嘛？就觉得很神奇。
1: 我们楼下那个便利商店旁边那一格是真的蛮像的，你有印象吗？
0: 便利商店
1: 就是我们门口出去
0: 哦，你说对面那一个啊
1: 啊，旁边那个小小的那个宅
0: 宅，我突然想到。我们有同事好像误停过，他以为那个是停车格，你知道吗？
1: 对，一来是机车不知道那边是待转格，他就在那个路口停下来嘛，因为那在待转格比较旁边。对，然后一方面是汽车以为那个是格子就会停，所以两边都搞错，没有人知道他正确的用法。
0: 我觉得上面是不是要写这个这是待转区，你懂意思吗？
1: 应该画
0: 写一下这样子啦。
1: 下次帮大家拍照起来，大家就知道有多容易误会了。
0: 我在上
1: 真的真的
0: 有
1: 对对对
0: 哈
1: 对，那还有就是说。像停等红灯的时候滑手机啊，不打方向灯、逼车等等。
0: 对，
1: 刚刚这个五种都是最无法忍受的行为。对，那抽烟除了不好闻的味道，飘过来的烟灰哦，可能还会伤到别人、
0: 真的，真的，其实真的是对于像我这种不抽烟的人，我真的是对烟味是特别的敏感哦。对，而且呢，从2015年7月1号开始呢，只要驾驶人在行驶途中有吸烟、点烟，又或者是手上拿着点燃的香烟，然后导致这个香烟的那个烟灰哦，随风飞散，灼伤或者是影响周边3.5公尺范围内的其他拥路人和这个车辆哦，以及影响到其他驾驶人的视线等等哦。刚刚讲到这一些哦，这些都算危及到行车安全，那这是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的罚款 哦。而且呢，除了说警方在路口可以现场取缔之外，民众也是可以举证哦，包括你用行车记录器，又或者是摄影器材录影。但是记得哦，

0: 行进中的车辆你是不可以拿着手机拍摄、因为这样子你自己也是违规哦。
1: 对，你可能要先有副驾啦，
0: 对打副驾帮你拍啦，对对对对对。
1: 单身的人怎么办？那他想会检举也不能检举。
0: 那这个
1: 啊，行车记录器啦，那不然就是截那个行车记录器啦，
0: 对啦对啦
1: 对对对对对。那另外呢，就是法定规定说在 3.5 公尺的影响范围内，但是呢，警政署交通组强调说，如果民众车辆停在 3.5 公尺以外，你还是受到影响了。那骑车有骑士有挥手。挥手挥散烟雾的
0: 动作，挥散烟灰那个动作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0: 就是把那个烟灰这样啪这样子。
1: 现在年轻人很流行那个动作，有没有
0: ？CY 动作，
1: 一手捏鼻子，一手用一手挥动的那个动作。
0: 哎，现在很流行，我们在说什么？
1: 这到底是什么？就你，
0: 他有时候无意义啊，跟那个六七一样啊，就没有意义啊。
1: 那个为什么特别爱你？为什么你会流？就是一个舞蹈，我不知道在哪里流行。反正呢，就是你有挥动的动作的话，有画面证明违规的车主还是会被取缔开罚。对，还有就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表示说，只要是点燃香烟产生烟灰，对其他车辆产生了行车安全威胁，就构成处罚要件了。
0: 对，
1: 所以不管交通警察在路口或是路口执行路段执行看到的时候，是可以依照职权把用路人拦下来，并且告发违规行为的哦。
0: 没错，那这边案例要告诉大家，这是台北市有一名男子，他是之前在深夜开车行经中正区，然后呢遇到警方就是执行那个是酒测路检哦。那虽然说这男子他没有酒驾，可是他在盘查过程当中，他就一直在抽烟，我不知道他到底哪来的胆子，就是警方都已经在盘查你了，然后你就一直在抽烟，而且重点是他不听劝导，
1: 还是他不知道要骑在哪里？
0: 你说没有地方可以骑，是不是可以骑在随便啊？总是有在抽烟，难道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骑吗？
1: 他有点骑虎难下，
0: 可以把他踩熄，然后在那个垃圾不要丢嘛，你就自己用卫生纸包起来什么之类的嘛。
1: 对啊，那也不用洗，因为他就被开单了。
0: 对啊，他就是一直屡劝不听哦，然后后来就被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第31(1)(1)第三项就开罚了1200元哦。对
1: 、那有这样的规定，主要还是要维护大家的安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方便就乱丢烟蒂哦。
0: 对，
1: 那新北市环保局还成立了环保电眼车队，就是在环保车上面加装活动式的镜头、荧幕跟记忆卡，
0: 对，
1: 所以只要看到随手乱丢东西的驾驶哈，就会开始搜证，而且采取最严格的处罚。也就是说呢，边开车边弹烟蒂哈，一被拍到，这个罚单就会寄到你家了。
0: 真的，而且呢，其实开车抽烟，除了说真的对健康比较不好之外，也会危害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啦。所以还是请大家开车骑车，而且已经用法规规定了，就是都不要抽烟哦。
1: 对对对，有时候还会害到自己人。
0: 你就是喷到眼睛，是不是？
1: 你前后车窗都没有关的情况下，那你在驾驶座弹的时候，它有极大的几率会飞到后座的窗子里面。所以有可能前面的人抽烟弹了之后，后面说不，或是他丢烟蒂的时候就在后座燃烧。对对对，在后座，是真的，有这个案例所以他丢烟蒂，他以为他丢出去了，
0: 就真是反弹，
1: 闻到一个超会大逼，结果在后座这边已经烧，就是烧起来了，烧在地垫上面。
0: 所以啊，真的这些案例告诉大家，拜托了，你就开车骑车真的都不要抽烟，真的很危险
1: 了。没错。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一群中秋月美，
4: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3: 英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4: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冲洗减脂每部位799元，
3: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益群皮肤科诊所，
4: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3: 益群是美丽，美丽是益群。
5: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怡儿乐育子园挖呀挖呀挖，小大大的优惠还有好康拿！
3: 怡儿乐育子园秋季特卖会，全款用品
6: 比6.9折还优惠，
3: 孕妇用品
6: 比6.5折更便宜，8.99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
7: 满额赠好礼，快来怡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8: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3: 怡儿乐育子园，
9: 妈妈宝宝的乐园。
10: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11: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10: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 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
1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1: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12: 赶快来永仁。
1: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12: 省省省。
3: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1: 隔热纸专家，
12: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由伊朗撑腰的也门胡塞组织八号对沙烏地阿拉伯多处石油还有军事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跨境袭击，红海的转运重镇吉赞以及空军基地都成了目标，多处的石油设施一度中断运作，已知造成了73人受伤，其中包含了妇女和儿童。也门胡塞组织宣称，这是为了报复沙烏地阿拉伯在过去72小时内发动超过120次空袭。胡塞组织早在7月下旬实施红海封锁以来，就对红海沿岸发动游击式的空袭，本月初更为了争夺曼德海峡和沙烏地阿拉伯所撑腰的也门政府军爆发地面冲突，造成了数百人死亡。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把矛头指向伊朗，他表示胡塞在很多方面都是伊朗的代理人，这些事件背后都有伊朗高贵。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和委内瑞拉达成全球史上最大的石油协议。根据协议的内容，美国将和委内瑞拉一家私人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共同开发委内瑞拉17处蕴藏650亿桶原油的油田。美国将会掌握35%的股权和以成本价取得20%产量的优先权利。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委两国的石油协议有效期限25年，渴望吸引千亿美元投资，创造大约2090亿美元的收入。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量将会从目前每天的125万桶提升到150万桶以上。法国雷诺瓦美术馆有名画遭到失窃，事发在当地时间8号清晨，两名窃贼闯入位在滨海卡涅的雷诺瓦美术馆，一开始偷走了4幅画，但触发警铃后仓皇逃跑，其中2幅遭到丢弃。目前确认失窃的作品为科隆纳、罗马诺夫人以及井边少女。滨海卡涅市长马松估计，2幅画作价值大约900万欧元，折合台币将近3.3亿。警方正持续追查窃贼身份以及作品的下落。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最高峰之一的米吉尔吉山，在当地时间6号下午5点发生了雪崩事故，导致33名的登山客遇袭，其中10名登山客自行下山，目前已知至少11人死亡，6人受伤，并仍有6人下落不明。救难单位指出，出动了超过50名的救难人员参与搜救，但因为地形崎岖，加上山区可能会再次发生雪崩，使得救援工作困难重重。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3: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英检，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4: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5: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6: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5: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6: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 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5: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7: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8: 是鼎泰丰。
7: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8: 找永庆裕泰丰。
9: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10: 诚挚邀请您入行。
9: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10: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8: 快拨311-2855，
9: 永庆裕泰丰
10: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姚静莹这首《年纪大了一点》，描述女生遇到心仪男生的那种娇羞感。说真的，不管几岁，在心仪对象面前应该都会害羞哦。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接下来送上林忆莲这首《铿锵玫瑰》，也是《铿锵玫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那这首歌是林忆莲自己作曲，李宗盛填词，那也是林忆莲在滚石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插播一则职场最新消息，职场竞争加剧，你准备好了吗？劳动部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即日起开放报名，涵盖电工、逆向工程与 3D 列印、数位图文传播等10种热门课程，全额补助，完全免费。报名直到9月29日，快拨打06-698-5945，分机1099，或搜寻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再不给归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7: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荣浩这首《我们好好的》描述的是平凡又珍贵的陪伴。那李荣浩相当擅长唱情歌，周传雄也是。来听这首《蓝色土耳其》。

0: 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FM 台南之音7.1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台南南区开南安居社会住宅正式招租，提供300户套房、两房及三房等多元房型，目前开放符合资格民众申请，受理到9月14号截止。市长黄伟哲表示，市府持续与中央合作推动社会住宅，协助青年、新婚育儿家庭及高龄长者减轻居住负担。开南安居交通与生活机能便利，并规划全龄友善公共空间及租金补贴机制，提供市民更多元的居住选择。欢迎符合资格的民众透过安居好事入口网线上申请，或前往新都安居 A 社宅服务中心洽询。家长找保姆或托婴中心送托前，一定要先确认是否合法。台南市社会局提醒家长，不能只看亲友介绍、网络广告或保姆技术市证，应确认居家托育人员是否持有有效的居家式托育服务登记证书，以及托婴中心是否取得设立许可。未登记保姆或未立案托婴中心，未纳入政府定期访视与管理，可能会增加幼儿照顾风险。民众如果发现疑似违法收托情形，可提供姓名、地址及相关广告或贴文资讯，协助查询并通报。而若发现孩子已遭虐待、毒瘤或有立即安全危险，请立即拨打113，紧急情况也可同步拨打110。针对日前议员关心，面对气候变迁及极端天气，台南古迹或历史遗构受灾损毁后，修复工作是否有相关准则可供依循？对此，台南市文化局长黄雅玲表示，针对大东门城修复，市府已与古迹委员及施工团队研议，规划采用钢构造、土壤改良等现代工法，并增设泄水口、优化排水机制，避免土壤含水导致压力过高。相关修复方案预计9月23号送中央专案审查。市府也将把气候变迁与极端天气因素纳入考量，除了兼顾古迹保存与结构安全，也期盼累积经验，作为未来古迹修复工作的参考。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2: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7: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6: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7: yeah!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8: 哎，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9: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
8: 无卡分期？
9: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8: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9: 来马尼，
8: 什么尼？
10: 马尼通讯。
1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2: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好的，这是来自白兔的爱又爱，来分享大家的晚餐。今天大家的晚餐依旧很厉害哦。首先是卷卷，他说谢谢 Iris 的分享，宫女服务真的是很有戏剧效果，这是真的哦。他说 Iris 应该换上古装造型来体验一下。我们没有加价换古装，是因为我们后来我们那一天的行程是吃完宫宴之后，然后就是去下一个拍古装的景点哦，就是已经有拍古装的行程，所以我们吃宫宴的时候就没有再加价换古装。然后渐渐分享，他说晚餐还在冥想中，还在冥想，就先来分享午餐是铁路排骨便当。哦，我也好久没有吃铁路排骨便当，狂起来北拜。好，再来是中强，他说今天晚餐还不饿，因为下午先吃了中秋礼盒的两个铜锣烧跟两个夹子果心饼干，饱到现在。哎，甜点其实很饱，对不对？有效期限到月底慢慢消化，可以啦可以啦，还有一点时间，一天吃一个，慢慢的把它吃完。好，再来是周佩蓉，他说今天晚餐也是吃排骨便当，然后他说台南天气非常好，有秋天凉凉的感觉哦。然后呢后面哦，我好谢谢你的支持哦，他说艾瑞斯的声音好好听哦，超爱你的节目哦，我一定会支持广播电台的节目了节目的，然后艾瑞斯的节目永远都支持下去，加油哦，爱你哦，哦真的是撒拉黑哦真的非常谢谢你的支持啦，你们的支持都尽量告诉我好不好，我也是很喜欢听这一些支持的话。好，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做节目的动力，对不对？好，再来是林义君，他说今天晚餐吃便当，嗨，苗北拜哦。Christine She 来 say hello， 然后宜轩他说，哇，这家宫宴看起来好棒哦，很特别，也很漂亮哎，真的，他就是你知道他就是专门真的是场景好气氛佳，然后菜色也好，就是应该是说他整体包装就是非常非常的赞这样子哦。他说明宜轩说明年要去厦门，不知道厦门有没有，好想去哦。厦门我查了一下，应该是说就是他这种宫廷菜就是宫宴，然后另外一间叫续宴，然后我查了一下厦门是没有宫宴或续宴，但是深圳有续宴，那我不知道深圳离厦门还是有点距离，然后你可以参考一下，看看你会不会去深圳这样子。我是觉得如果有去什么上海、北京或者是什么杭州，就是我觉得宫廷菜真的是可以去体验一次，就是要看表演，然后就是吃宫廷菜，就是如果你们的预算是 OK 的话，真的是可以去体验一次这样子哦。好，然后宜轩分享的是礼拜一礼拜一对家人提早帮我庆生，然后到景美吃热炒，有综合生鱼片、凤梨虾球、烫虾，然后是什么剑笋，是不是炒螺肉、蒜泥白肉片、虾酱空心菜、炒牛肉、客家小炒，然后有蒜苗盐猪肉盐猪肉哈，他说不是臭豆腐，然后因为他挂号这是炸豆皮，长得很像臭豆腐，对不对哈？然后有水莲，然后有这道菜真的是好有学问哦，叫做芹块豆包公。他说底下是油条，就表示芹块的意思，上面盖皮蛋等于包公，是说好有学问的一道菜哦。然后还有酸菜肚皮汤，这家也不错吃，价格也不贵，只是环境太吵杂了。我觉得这种热炒就是这样，但是看起来每一道菜都超级无敌好吃哦。然后宜轩还有分享蛋糕是一枝轩的甜蜜泡芙乐园，很好吃，不甜不腻。他说本来要订红叶蛋糕，结果要前三天来不及啊，提早祝宜轩生日快乐哈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哈！啊，再来是苗栗小马分享今天的晚餐有节瓜炒杏鲍菇跟鱿鱼炒肉，还有萝卜排骨汤。他说今天只有我跟儿子吃饭，所以简单煮，简单吃，怎么会简单煮呢？看起来就是充满母爱的晚餐呐、啊，对不对哈？而且颜色好缤纷哈！然后再来是王玉婷来 say hello。好，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咯。

这是魏佳莹以及旺福一起合作的出来面对，面对什么呢？面对大家的晚餐齁。好，再继续分享，这是郑豪，他说今天晚餐有十斤炒米粉跟鱼丸汤，因为前几天骑车自摔，所以今天没有上班，在家休养。哎，好好的休养哦，这一摔有时候真的是就算没有什么皮肉痛，也有可能就是筋骨会然后会酸，真的是好好的休养齁，祝你早日康复齁。好，再来是哦，哎，焦晃，哎，你好久没有来留言了齁。

趣，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做节目就非常有意义哈。然后呢，他分享的是前天的晚餐是台版番茄炒蛋肉酱意大利面哦，就是台式面条对不对哈？就是番茄炒蛋肉酱意大利面，一上桌就被大家扫盘扫光光，真的谢谢孩子没有洗米煮饭造成这天的美食诞生。哎，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锅料理很方便啊，对不对哈？然后他说加点牛奶哈，加点奶油下去煨，真的是很有意式意大利面的错觉呢。嘿，这看起来就料很丰富啊，看起来就很好吃啊，吼，真的多好，对不对哈？然后再来刘庆荣来 say hello， 然后朱梅分享晚餐就是有什么呢？有蛋炒饭、南瓜桂，所以是用南瓜做成的桂哦，不是菜桃桂，是南瓜桂，哎，好特别哦哈。然后还有什么很爱吃的红烧鱼跟大白菜烩肉羹，还有冬瓜石木鱼丸汤。他说虽然很忙碌，自己煮最对味哦，真的，哎，我觉得真的你们的手艺真的都很赞哎，每一道菜看起来都很好吃，很丰盛哈。好，再来是严明南，他说分享这个周末假日跟心爱的家人们去享用龙虾。大餐一人一尾小龙虾，大家都吃得很满足，主要是帮阿爸庆生哦。好，来祝阿爸生日快乐，祝阿爸生日快乐，祝阿爸生日快乐，祝阿爸生日快乐哈！就是我也献上我的祝福哈。哎，怎么会小？我觉得这龙虾看起来没卖呀，我不会觉得小啊哈。好，祝阿爸生日快乐，严明南的阿爸生日快乐哈。好，再来是战车哈，今天老婆没有帮你买晚餐哈，又恢复了勤俭建军餐哈，已经到了12哦。有什么呢？有肉松加可乐果加牛肉干加泡面加金门矿泉水，呵呵，好辣好辣哈，就是很哎，我要怎么说呢？很有军人风格。好，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哎呀，剩一个人真的是不太好煮，所以就尝试一下外食。星期一晚餐吃路边摊的关东煮，有什么呢？有米雪、欧莲、鱼蛋、苦瓜风、菜头，重点是芹菜清汤好喝，对，芹菜清汤好喝哈。然后还有星期二吃腌制鲑鱼盖饭，里头有腌制鲑鱼、洛梨、小黄瓜跟甜虾啊，那个是那个的，好差多，对不对？我很想很想吃吃看哦。然后星期二晚上吃川味大虾跟鸡胸肉凉面，然后说今天中午吃那个控霸粉、控霸五细得会不会太多了？然后有高丽菜、炒杏鲍菇、蚂蚁上树、炒韭菜、猪血块，晚餐还没有决定哎，你可以参考一下别人吃什么，自己再看看哦。然后当附上三柴洗澡的照片，哎，所以是他们的清凉照吗？洗澡的照片哦，然后刚出门就漏短吼，全身也湿透了哦。这个三柴实在是啊，太疗愈，他们看到他们的脸，真的就觉得很开心吼。好，再来是蔡琳，也是来分享，就是那个炸排吼，还有富红茶素食怎么吃都是那几家，菜色都差不多。然后炸排刚炸起来酥酥脆脆的，很好吃，还有卤香菇菜脯也很菜。图是什么菜头啊？卤香菇菜头也很入味，然后炒山东白菜、炒青菜、荷包蛋，美白美白啦！我觉得你分享的这素食看起来都很好吃啊，对不对哈？啊，那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喽。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2: 紧啦，车顶啊，咱较紧来过车咯。
3: 等下啦，过车路爱行过路线，看车红灯，倒边这边看者才通行，唔通用走位冲过，嘛唔通伫车路顶咧算哦。
2: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4: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2: 台南市政府公告。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

0: 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到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一群中秋月美，
2: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1: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2: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美部位799元，
1: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2: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1: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0: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慢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2: 您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清。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机要利用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生鲜超市，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还有几位朋友是刚上来留言的、哦、那首先是 Maggie Wang， 他说今天晚餐吃冬瓜蛤蜊汤，凉拌秋葵，鹅肉跟鹅胗一盘，然后炒银芽，煎栗子，南瓜，干煎青鱼。冬瓜跟秋葵都是自家菜园采集的，哦，好厉害哦，自己种的菜，哇塞，没有农药，这是最健康的哦。然后他说看着家人把食物吃光光，然后辛苦的洗跟煮都值得了，真的，我觉得只要把那个菜吃到就是见底，真的是妈妈再辛苦都会觉得说哦 ，OK OK， 就是值得。而且 你这一桌也太丰盛了吧，色香味俱全，摆盘又漂亮，而且你那个饭都是看起来是地瓜藜麦饭，对不对？哇、哦，好棒哦！当你的家人好幸福哈、哦。好，再来是台南的郭分享的是。不行，这太邪恶了，超大鸡排综合煎饺，然后他也强调说那个鸡排真的很大块，骨头超少，都是肉，不行，这个是太过分了，不行不行，这样害我等一下很想去吃鸡排哦。然后再来是那个高雪丹分享的是松饼，好，那都非常谢谢大家来分享那个晚餐哦。你这个不行，那个鸡排我真的是，这太邪恶了，这鸡排怎么那么大、啊、比脸还大的鸡排哦。好啦，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分享你们的晚餐哦。

这是吴汶芳的新歌《不想想太多》，他说很烦的时候就听，不用想太多。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一首甜蜜的歌曲，就是来自古巨基的小甜蜜。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插播一则职场最新消息：职场竞争加剧，你准备好了吗？劳动部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即日起开放报名，涵盖电工、逆向工程与 3D 列印、数位图文传播等10种热门课程，全额补助，完全免费。报名直到9月29日，快拨打06-698-5945，分机1099，或搜寻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2: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3: 没关系。
2: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3: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日第一，3品5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3: 上实在的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6: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小周末晚上7点，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天气一天比一天还要凉，有一点冷冷凉凉的感觉，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冷凉卡好，不然冷凉的这种感觉，让我呢最近这两天也陷入了一个回忆的漩涡里面。可能是天气变凉了，那种气温突然之间的转换，让人会觉得有点怀念过去，想念过去。所以今天晚上的城市夜间部的歌单呢，非常非常厉害了，我自己好喜欢哦。今天的歌单全部都是千禧年的歌，也就是2000年初期啊。maybe 任居大概到从1999年到2004或2005之间的这些歌曲啊，精选了很多要来送给大家。那同时呢，在晚上9点的上什么社团课，今天的主题也是非常令人跌破眼镜啊，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主题。那至于是什么主题，我先卖一下关子啊，晚上9点大家拭目以待，拭而以待，好不好？好啦，千禧之夜啊，千禧年之夜，令人怀念的2000年文艺复兴时期。我觉得就算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有比较年轻的族群或 Z 世代啊，那最近 Z 世代流行的东西其实也都是千禧年的，所以这些歌曲你听哈德介绍一下，搞不好你觉得好听，你也可以跟同学分享啊。毕竟现在文艺复兴时代，什么都听，什么都看，什么都玩，什么都不奇怪嘛。好，首先呢，2001年的作品咯，萧亚轩的第3张专辑《明天》。

Elva 萧亚轩，明天。在千禧年那个时代，打铁趁热的年代，一年发两张，两年发三张，三年怎么样？没有哦，三年。以前都说一年发两张，两年发三张，三年死光光，没有没有。哦，那个年代呢，你只要一直发下去，代表你就是实力的保证，跟现在发影片一样，要打铁趁热啊！赶快红了的话，就要一直出专辑，一直出专辑。那第三张专辑呢，萧亚轩也是到了日本买了全新的行头啊，所以第三张是日本哦。到了第四张 For You 的时候，就去香榭里榭大道了。好，这是各个国家不同的风格都试一遍看看的。再来是2004年，我们今天千禧之夜，2004年爱情36计走为上策吗？

0: 所有你所不知道的我，都在城市广播网当中。Hello， 我是安心雅。
1: 7:19，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这两天大家真的感觉到秋天的脚步接近了，秋天的脚步接近了，这样才有秋天的感觉嘛。你看去年前年九月多的时候还在台风，还在穿短袖，还在穿吊嘎，还在吃叉冰。好，那今年早早来，早早让大家感受到正常的春夏秋冬。那很多台北的民众也发现说，今年九月的秋意来得特别早，那根据最新的数据来显示，台北的侧站呢，在9月6号的时候平均气温只有24度，那这个温度也追平了1932年的历史记录，这个温度创下了百年来同一天均温的第三低，也就是说呢，这100年以来最近的这个气温呢是历史上的第三低，历史上的第三低。那前两名已经要追溯到1927年有 23.6 度啊 ,1910 年 23.9 度，其实也都差不多。可是哇，今年真的百年难得一见啦，非常的不简单。那尤其这种天气真的晚上要带薄外套在身上，这个是一定要的，车上也要放一件啊，因为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外套都会收在衣柜的深处啊，那最近真的记得要把它拿出来放在你看得到的地方，不然你又忘记了。就像我今天也就忘记了，本来想说要带个薄外套的，就哇晚上出去买饭吃饭的时候，哦 好冷啊，哦天凉好个秋这样啊。好，来我们今天晚上的千禧年特辑啊，再来进入到的是抒情歌的部分，来听一下王菲这首歌曲《笑忘书》，一样来自于2000年的作品。

城市情人丹尼尔，晚上时间来到9:28了，我也很感谢这首歌诶 Bad Day。 每次当我生活上遇到一些烂事鸟事衰事的时候，我脑中都会自动放这一首 BGM。 比方说下雨天踩到水坑的时候啊，钱包不见的时候啦啊，或者是一些跌倒的时候啦，开车的时候一直遇到在修路啊要绕路的时候，很多的这种 shit thing， 就是你遇到一些很心情很差的事情的时候，请大家脑中自动放这一首 Bad Day BGM。 虽然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日子，但是它也就是这一天而已啊，就以坦然的方式，用这种很明亮的旋律，很明亮的心情去面对它。虽然生活遇到很多糟糕的小事情，但至少你还有唱歌的力气，你还愿意把这首歌唱出来，代表你绝对拥有面对这件事情的勇力的勇气。不是很多人都常常说过吗？就是目前为止你所有遇到的问题都是你能够承受的问题，因为你没办法承受的问题你根本已经完蛋，你已经崩溃了，你也不会遇到嘛。所以任何遇到的状况，任何你遇到的问题都是你能够解决的问题。方法总比问题多。7:30来听一下 Solar 陌生人。

0: 在失去活力的时候戴上耳机，转到城市广播网，立刻帮你把能量一点一点加回来。大家好，我是 Alan 柯友伦。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与心墙。
2: 今天林雨欣讲开始之前，先来宣布一个比较残忍的消息啊。我们的新的主题感谢啊，这个新主题感谢呢，开始到现在呢，哇，来信量也是非常非常的踊跃啊。其实没有以前那么多，只是我发现一个现象是大家写的变好了。变好的意思是我很难挑选，很难筛选出来，就变成诶，这封也很赞，那封也很赞，那封也很赞，那封也很赞。所以造成了代排播的信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我必须要很残酷的宣布一个消息，就是呢，我们现在先稍微暂停收信一下，好吗？先稍微暂停一下子，真的播不完，因为我今天下午在家里整理信件的时候，今天大概整理了200封，但整理不完，我家里还剩下差不多快100封，我只整理了一半而已，因为这些内容都太棒了，因为大家写的都很好，所以很难挑出来啊。哦，那很难挑出来的话，代表就是现在整体的质感、质量上面都有很明显的提升，太棒了！我们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很棒，很棒！这样的结果完全令我始料未及啊、哦！那因为量真的是已经不只是大而已了、哦、就是量好，质也好、哦、所以我们慢慢的来把它消化。那至于很多人寄信来说，哈德，你好像很久没有开那个加班车了。我也很想开啊，可是最近没有什么 timing 可以开啊。比方说像去年前年有台风假可以开加班车嘛，那今年就没有什么台风假，再加上国定假日也没有，不然就是要看中秋节看有没有机会了啦，不然这个量真的消化不完。好，来，首先今天第一封的来信来自于丫头哈，丫头呢，是为了主题感谢而啊。对了，我今天整理的信件的日期呢，往后有多加几天了。好，那我上一批整理的信是从，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上一批整理的信是从8月13号左右哈，8月13号到17号左右，然后这个三四天的来信而已哦。就是前阵子消化的这些信件是8月13到8月17左右。那接下来今天这一批的话，就是从8月17号一直一路到可能8月20号啊，17到20、21之间的这个来信，会在接下来这个月把它消化完成，顺利的话。好，那丫头说呢，感谢这13年来的生涯，遇到对我好的姐姐们，看我从不正常到正常，一直包容着我，一直在教导我，感谢认识我的人陪伴着我，感谢我的这个丽丽在四宫里面很照顾我，我知道我神经很大条，每次都让你生气，对我是又爱又让我对你是又爱又气。那接下来感谢丽妈、红猴姐跟角风姐，在前几年的时候你们对我的照顾，一直拉着我开导我，感谢彰化的小孩在这个时间点出现，我神经真的很大条，未来你辛苦了，我们要一直走下去，不要放开彼此的手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冰球乐团的不在乎，这是来自于丫头点播的歌。

今天我收到了一封很特别的来信。那上面他画了我的素描，我的自画像。那个照片哪里来的呢？是我 IG 上面的照片呢。我只能说这位同学很懂选哦，他选了一张我在棚拍的照片呢，真的蛮好看的。然后我现在能够看到这种手工画的素描已经很少见了，因为不然大家照片都拿去转 AI， 直接转成素描风格出来了。我知道那个都是一笔一画画的，谢谢了，太感谢了。重点是也很懂得选照片。好，来，接下来这两封来信的内容，帮忙传达一下祝福哈。这位是台南的小雷，想要祝福台中的佳佳生日快乐。那他的生日在昨天，但是我今天整理信件才看到哈，所以呢晚来了一天了。这封信也是一样的原因，来自于台南的 Mr. Bao 啊，迷先生。他说呢，希望可以在9月8号的时候要替他过一个完美的生日哈。那在这边也祝你迟来的生日快乐。他说要由衷的感谢家人，在我进修中的这段时间不放弃我，包容我，支持我，给予我很多的鼓励，让我重拾信心，也有了重新好好生活的动力。希望未来回到社会，回到你们面前，会成为一个不让你们失望，让你们感到骄傲的弟弟啊。好，再来歌曲的部分，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钟阿，张阿。那他说时光飞逝，进修也三年多了，那听他的城市夜间部也好几年了，他盼了好久，盼到新主题，所以呢他要感谢的对象是谁呢？哎呀，是我。好，我接。好，他说什么呢？自己念有点自卖自夸的感觉，真是不好意思，我就把内容念出来了，我没有自己加料哦。啊，他说呢，自从节目回归开播到现在，哈德不只是很用心对待节目，对线上以及进修中的听众更是如此。然后他说会一直喜欢听哈德的节目，是因为我觉得比起其他主持人念念信放放歌的主持模式，哈士风格的确是比较受欢迎的。谢谢啊。那他说呢，身为那个进修部的同学，我们没有手机、平板跟其他3C 产品嘛，只有小电视跟收音机。当然，听广播如果主持人的风格不合听众胃口，是很难留下听众的。所以真心感谢哈德对节目如此用心，求新求变。后面实在是太多各种吹捧了，所以因为有点害羞，所以我先跳过。好啦，然后他说呢，常很常听你说来信量爆满，但我相信每一封信对哈德都有不凡的价值，因为这都是每个听众对你用心对待的回馈。 好，你的心意我收到了，那我们就线上 IG 见咯。那点播帮你排播的是贝哥陈世安，无你的将来。

好，再来第三封的来信，这是来自于台南的谁呢？还没有写名字啊。孟森，我看到了，姚孟森同学，他说呢，时间就像个从不迟到的游戏。

0: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1: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0: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3: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4: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3: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统统带回家哦。 Yeah!

0: 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1: 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刚刚听到歌曲来自于一代团哦，一切的根源始祖团，韩国的 SES， 1999年的作品《Love Story》。现在听你还是会觉得很像新歌啊，可能是因为现在流行文艺复兴，所以这一种2000年形式的曲风，其实到现在听还是不会过时，因为流行回来了。好，来接下来呢，刚是1999年嘛，再来是2000年，这个超级星期天选秀活动选出来的日本女子偶像团体叫做 Sunday Girls， 大家还记得吗？有佐藤麻衣、千田爱沙、舞蹈千佳跟高原朋子。这四位成员第一张专辑《喜欢你》，怀念一下，回到千禧年吧。

好怀念啊，2000年的时候透过超级星期天 Super 选出来的日本女子团体，奇怪台湾的综艺节目怎么选日本女子团体啊，但那个过程我们都有看的啊。这个选拔叫做超级动员令之日本美少女，我那时候最喜欢的就是麻衣了，我觉得麻衣好可爱哦，那个时候啦、哦、那到现在呢，麻衣跟艾莎应该都还算是留在台湾的演艺圈吧，好、哦、剩下两位回去了，怀念的2000年 Sunday Girls 喜欢你。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哦吼吼，哎呀！

0: 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有当阵，人就是会雄雄想到这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辛苦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全？
2: 嘿嘿，免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
3: 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4: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5: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佑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4: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
5: 耶！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业中心广告。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7: 好，继续再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了，我是 DJ 哈德，我们要把主轴继续的拉回千禧年了。我知道这个字念西啦，你要打一声才打得出来，那个千禧年的西，但是我就习惯叫千禧年嘛，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以前可能没有那认真在念书啊，大家同学们之间也都讲说，千禧年，千禧年，千禧年，所以我也习惯长大之后也叫做千禧年，千禧 style， 所以这个是我唯一允许自己讲错发音哈，千禧年。那今天呢，要继续带大家回味到这个千禧年的列车啊，因为现在千禧风格正夯 Y2K 当道，所以我们今天的歌曲通通都是从1999大概到2004，最多不会超过2005哈的这些选曲啊，让大家可以梦回千禧年。接下来是一个连发，是一个主曲了。首先要来听到的是在2000年出道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小朋友，他们是 Wings。Wings 呢，上个礼拜有来台湾开完演唱会，但你知道吗 ？Wings 从2020年的时候啊，6年前左右，因为有3位成员嘛，其中旭方龙一因为罹患了身心症，所以就退团了，所以3人的组合现在变成只有2个人，就是菊庆泰跟千叶良平这2位啊。那后来3个人变2个人之后呢，也有协调了一下到底这个歌曲要怎么分配啊，那还是持续的在荧光幕前面呢，为各位所有 Wings 的这个粉丝呢继续带来精彩的表演。好啦，接下来我们要钻进大雄房间的抽屉里面了，坐上这个时光列车，回到西元2000年 Wings 的出道歌曲 Forever Memories。

Wings 算是跟哈德一起长大的，是我们不是看着他长大，什么他看着我长大，我们看着彼此长大。Wings 的成员三位啊，菊青泰是1985年的年尾啊，那今年是40岁，算40岁啊。然后千叶良平跟旭芳龙一，一个是1984，一个也是1985年，差不多年纪啊。所以他们出道2000年的时候，我大概是国中生吧，哈，国一这样。我想说，哇，天哪，他们还是个孩子啊！我明天要小考，他们在 MV 里面跳舞，就有一种身为同学的骄傲感。虽然不同国家，虽然他在日本，我就觉得哦，又帅又会跳舞，又不用考试，令人很羡慕。接下来也是男子组合，来自于天选啊，由陶喆所带领的子弟兵。简单来说，现在放到现在回头去看，就是一堆的 ABC， 真的啊，整团都是 ABC， 但是那边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质感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Oh》。

美声团体 Tension 2004年的时候就逐渐解散了，那他们的现况分别都在干嘛呢？当时的团长 Jimmy 是洪金宝家的公子，就从幕前转往幕后啊，担任过武术指导、动作导演或是 MV 导演了。那 Raymond 胡恩瑞前阵子几年前有发行过专辑，偶尔会参加音乐的表演或活动啊。那至于其他三位成员呢，就已经淡出演艺圈，在美国过着一般人的平淡生活了，让大家好怀念。他们是 Tension 天炫男孩 ，I'll be with。

很庆幸呢，我们六七年级生活在2000年神仙打架的时代。其实现在很多社会福利都是渐渐的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完整嘛，所以导致00后、10后出生的这些小朋友们呢，其实社会福利是很成熟、很完整的。那很多的五六七年级生啊，经历了很多糟心的事情，很多的旧有的体制啊，就是还有一些国际社会的动荡等等。但很多人都说呢，我们的音乐好是唯一能够让我们感到骄傲、让我们感到救赎的，而且比现在的音乐还要好听，就是2000年左右的这些神仙打架的年代了。男子团体除了 Tension 之外，还有 BAD。

怀念吗？这首歌曲是挥着天使挥着翅膀的天使的原曲哦 ，Proud of You。有没有感觉好像在哪里听过这首歌哈、哦？那当时是非常感性、感动跟励志的歌曲啊。你会在无名小站，无名小站的背景音乐可以听得到这首歌了 ，Proud of You， 挥动翅膀的天使啊。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注记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时间轴稍微往后一些些，这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啊。JJ 的编号89757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叫做莎士比亚的天

为今天要播这首歌，所以要看一下相关资料嘛。我就看到 JJ 那个编号89757这张专辑的封面照片，猛一看很像馆长哎、欸。我没有别的意思，你自己上网搜寻一下看看，就是编号89757这张的专辑封面，真的很像馆长，很像陈之翰。对不起，我出戏了，抱歉，我们要继续回忆哈，坐上这个回忆的列车。啊，太不正经了，讨厌。8:28了，希望今天这一系列歌曲有唤起你的年少时代的回忆啊，或者是过去的某一年的记忆啊。也许你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并不是年少时代，而是比方说刚出社会啊，或者是刚生小孩啊，总会在你人生当中的某一个阶段留下一个刻印，留下一个记录嘛。所以当这些听觉这些音符又重新唤起了我们当时的画面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起鸡皮疙瘩。接下来这首歌也让我超起鸡皮疙瘩，02年的作品，张玉华哦，他也好可惜，他回到新加坡发展了，回去新加坡继续担任这个做心理辅导音乐创作，人又漂亮，歌声又好听，张玉华那又怎么样呢？令大家好怀念的歌手啊。

张玉华那又怎么样呢？张玉华虽然短短出了两张专辑而已，可是也造就了很多的经典啊。那后来还有跟李圣杰合唱，8:33，继续搭上这个回忆巴士啊。现在的恋爱综艺节目已经太花俏了，什么单身即地狱啦、不良一组什么的。而回忆起我们那个年代的恋爱综艺实境节目，最头牌的、最经典的当然就是恋爱巴士了，有够真实的。你不会觉得他们好像是哪一间经纪公司的 model， 或是哪一间经纪公司的艺人，他们就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好像在你我身旁会出现的那一些人，也没有那么多的脚本，没有那么多剧情，非常真实。而且恋爱巴士除了日本国内版之外，后来还有了全球版的，到各个国家，超级真实啊，好怀念哦。恋爱巴士这个节目也陪伴我度过了百般聊赖的一个年少时光啊。来听一下主题曲，小室乐团的歌曲 Fragile。

0: 今天的千禧年列车希望你们会喜欢，但还没有结束哦，到九点左右都是这一种风格。
1: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0: 2026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5566要复出了。听说中间是张韶涵牵的线哦，把他们牵线。哎，听说第一站是在对岸，哎，是吗？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了。啊，总而言之，2026年哈，你什么东西复活了？谁谁谁又出现了？其实一点都不奇怪的。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预言》，2004年的作品哦。

0: 来自于钟韶涵的预言，2004年的作品。明天有一个很特殊的活动，我今天看到新闻吓一跳。明天大家都知道是那个鬼门关嘛，就是平安月结束了，没想到这个月一下子就结束了哦。我总觉得好像上礼拜才在刚在讲说什么要开门什么的，哎，就现在已经要结束了，在明天9月10号的时候啊。那一年只有一次的叫做台版神隐少女市集，在苗栗的苑里哈，湾里啊，蝶湾这个出席的所在哈，我们的老家老家了啦，阿嬷家。湾里这边呢有鬼门关夜市，会在9月10号的时候震撼回归。那范围会在苑里火车站周边，大动作会封街，有超过400家的特色小吃，好玩的好买的这些摊位都会进驻，而且只有一天哦，一天限定，一天才有，期间限定快闪的一个夜市啊。走过了半世纪的岁月，演变成现在呢，变成了一个非常指标性的活动了。而且呢，在街景上面还会有很多的彩绘灯笼，这个灯笼如果挂上去了，会一直展到10月11号左右。所以明天晚上下班的话，你是在苗栗附近县市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到了解一下，可以去共襄盛举一下我们这个所谓的鬼门关夜市啊。好，继续呢，要来听到也是2004年的作品，来自于梁静茹的《燕尾蝶》，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1: 星

0: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他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4: 我是郭靖，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
5: 好啦，周三晚上的8点，最后一个部分呢，要交给这个西洋音乐的导游，西洋音乐界的玲珑。他有喜欢我这样介绍吗？玲珑，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呢，他在导领我们哈，为我们在西方音乐的排行榜当中导航，好做一个领航员这样。来，把时间交给 B 杰克，来收听这个礼拜的城市夕阳风云榜。
3: 城市夕阳风云榜。

Rock Revolution。Yes。哇，新歌没有间断的共和时代，又带来了全新单曲《Head to Toe》，本周先榜第十名。不同于过去的热血阳光，这是一首带着慵懒的作品哦，看起来又是一首在世界巡回中诞生的歌。

0: Slow Walkers。
1: 哇，这首歌真的好抢手！本周金榜第九名是《追梦少女》Olivia Rodrigo 大获好评的歌曲《Drop Dead》。这首歌会受到欢迎，主要是它翻转了过去比较心碎或厌世的风格哦，转而描绘年轻人在恋爱时那种甜美晕船的心情。

的铁肺天后 Katie Carson 终于要认真回归歌坛了。金榜第八名的新歌 I'd Be Lying 让大家看到了她最擅长的流行摇滚曲风，希望唱片公司在宣传方面多加把劲哦，让这个时代的小朋友知道唱功天花板等级的。

from the Magic City。知道的，有些歌就是为夏天而作。商务学人 James Blunt 在阔别乐坛三年之后带来全新单曲 Taste Like Summer 强势回归，这是首会让人想起某一年夏天时光的温暖浪漫作品哦。本周上升三名，来到第七名。

0: Hi, everybody. This is Sia. This is...
1: Hits 105.3.
2: You don't wanna dance with me.
0: Number one, let's go.
3: The new.
4: OK， 女神就是女神，无论这个世界流行着什么样曲风，她始终在做她想要的音乐。本周榜榜第六名就是来自碧昂斯多年来没有正式发行的收藏曲《Morning Dew》，展现碧女神迷人动人的声线。

0: 很熟了吧？
1: 第五名肩膀也是有一段时间了，由 Tio Titus 为迪士尼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五》演唱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Tio 除了自己不断在破纪录之外，这次他帮迪士尼演唱的电影歌曲也成为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首空降冠军的电影歌曲。

0: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1: 来到第四名是从新好男孩变成新好大叔，他们为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巴托尔》，走过无数辉煌岁月的不老男孩们，就是将他们最擅长的惊世和声，完美融入了这首充满现代

现在的西洋乐坛就会发现，过去几十年来那种以戏剧化表演型的巨星越来越少哦。现在歌迷的口味比较像是泰勒斯这种以贴近生活氛围为主导的流行音乐潮流为主，而 Jenny 的新歌 Less Than a Lover 第一次大幅降低了偶像女王气场感，而是将曲风转为更生活化的描写，恭喜了本周上升来到第三名。

是乐坛的传奇，那些马丹娜的满分代表作 Hysteria， 让人觉得娜姐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无论声势或状态都很巅峰的时期哦。她也确实把人声编曲到整体的氛围都做出那种超越时代的未来感。

Spotlight。 作为一个文化偶像 Ariana Grande， 她的一举动都是乐迷关注的焦点哦。这个女歌手不但背负着千万人的期待，终于在七月推出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 Petal， 不但氛围明显变得更阴冷更尖锐，推出后成为她音乐生涯幅度转变最大的音乐转向代表作。 S 专辑的同名标题曲 Petal 可以说是她七年来最犀利的一首歌哦，恭喜她再度蝉联本周城市销榜第一名。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有当阵，人就是会常常想到一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怎？
4: 嘿嘿，免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预备开始。

0: 上什么社团课？
1: 上什么社团课？上礼拜的上什么社团课是上热舞社嘛？那这个礼拜的主题也跟舞蹈有关系，而且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主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突然之间灵光一闪，今天好像被敲到齁，就想说来做一下这个社团的主题，叫做是广场舞蹈社，广场舞蹈社。家里附近如果有一些比较大型的公园齁，应该在傍晚或者是吃完晚饭的时候，大概七八点左右吧，你就会看到很多的长辈，本来只有那个姐姐妈妈阿姨，那后来变成也有男性的成员在跳齁，大家就一起跳。那这些动作呢，就是不会到很难，然后一边跳一边可以达到有氧健身运动的效果。所以呢，就渐渐的很多的聚落，很多社区，不止在公园哦，可能还有在社区的广场等等，只要有广场就有广场舞的身影了。那么今天呢，上什么社团课就要来介绍的是广场舞蹈社，有哪些歌是我们现在广场舞的热门歌曲呢？首先要来听一下这一首歌曲《黑桃》。Yeah.

感觉每次下班的时候，如果你有搭大众运输工具啊，北部的朋友如果搭捷运经过了一些比较大的公园，或者是你骑机车要去附近买饭，晚上买东西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么一群有活力的哥哥姐姐，大家一起在广场跳这个广场舞，又称为是广场健身舞啊。那讲到这个广场舞呢，形式上啊是来自于中国大陆1990年代的时候，社区的居民大家在傍晚的时分聚集在空地上面播音乐来跳广场舞，然后达成运动健身的效果。而且我觉得呢，非常值得推崇的一件事情，除了可以运动健身之外，还有可以拓展人际社交圈。因为很多人退休了之后，可能也没有在职场上面了。那如果你要认识新朋友，有时候你可能不太好意思在下午的时候去公园找人家搭话嘛。可是呢，如果晚上想要加入他们一起跳一下的话，跳着跳着，大家就可以变成好朋友了。所以很多退休的这个大妈、大叔、哥哥、姐姐们啊，就透过了组成广场舞联盟来拓展人际社交圈。那也许呢，有门路一点，人际关系好一点的话，还有机会被邀请到比方说中秋联欢晚会的表演啊等等的，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发展啊，不止让你运动到，还可以连接你的生活周遭，完全不寂寞。好，那讲到广场舞呢，网络上面的这一些比方说热门的舞曲等等，他们其实也都有广场舞的版本。那很多的 YouTuber， 很多的健身老师们都已经把舞蹈编成了某一些舞码了，比方说简单版的那个星期五晚上，或者简单版的韩团的歌曲都是可以跳的，只要有歌，只要够开心，只要大家一起适合跳的歌曲呢，都可以把它变成广场舞。那就来听一下这一首也算是近期广场舞的神曲星期五晚上。

这个 life。连续两首歌曲 Energy 的星期五晚上，以及 Billy 跟周汤豪的什么都不必说。今天上什么社团课？是广场舞蹈社。如果刚好这也是你平常运动的时间的话，也欢迎你跟哈德排的这些歌曲一起来跳一下，或是刚好呢你的社区最近有教过这首歌的话，都跟着音乐来动一下吧。诶，晚上动一动真的也比较好睡齁，那睡眠品质也会比较好，因为你有运动，有释放出这些多巴胺等等。那至于这个广场舞要怎么加入呢？一开始只有长辈加入，诶，最近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啊，很多的年轻朋友也会想加入广场舞，就大家一起跳一跳，大家一起动一动齁。那不管是清晨的或者是傍晚时段，很多的社区公园、学校操场或者广场都会有这个群众呢一起来随着音乐跳舞。那通常来去都很自由，你也不用报名啊。你只要在队伍的旁边默默的就跟着找一个位置，然后前面都会有老师来带嘛，就跟着一起跳就可以了啊。大部分的团员都非常欢迎新成员的，尤其如果你是年轻人加入的话，我觉得这些哥哥姐姐们会更开心，会变成团宠，你知道吗？会变成整团的吉祥物。所以呢，如果你会怕生，你也不晓得怎么跳的话，你也可以先透过网络教学熟悉基本的步伐跟节奏啊。那如果有自信之后呢，重点是敢跳啦，会不会跳那倒是其次哦，你要敢跳就是了哦。那像广场舞的音乐选择啊，除了我们传统认知的舞曲之外，诶，接下来这首歌曲也很多哥哥姐姐们在跳哦，怎么有办法，很厉害对不对？顽童辣台妹。

早点回家，这条狗太乖。九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拉财。妹，九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尬台。

我第一次看到在网络上面的影片，就是广场舞开始跳辣台妹这首歌的时候，我简直是觉得太可爱太可爱了。因为一直以来广场舞跳的都是舞曲类的，那你如果要跳 hip hop 的话，就是你要呈现出那一种很酷的态度嘛。但我觉得婆婆妈妈们姐姐们也是诠释的非常好。根据这个研究显示，真的有数据显示哦，跳广场舞的阿嬷们，跳广场舞的这些姐姐们呢，是更健康的，它能够降低 73% 女性失能的风险。所以由此可见，跳广场舞呢是百利而无一害啊。身体方面可以增强你的心肺跟代谢，也可以锻炼肌肉跟骨骼，提升平衡跟协调，预防失能跟失智。那在心理的部分可以扩展社交圈，丰富你的退休生活，也可以避免跟社会脱节。因为有时候呢去跳广场舞，好玩的地方有趣的地方在于跳完的时候在路边在旁边坐着话家常的时候啊，那就达到一个释放压力的社交效果啊。然后你也可以用广场舞接触到一些新歌，宣泄情感，缓解负面情绪啊，真的是好处多多哦。所以如果你们家的长辈比较矮一点，没有那么一的话，我觉得只要一次就好了，你就拉着他出去，你陪他一起跳，然后只要跳过一次，我想大家应该都会爱上的。我现在已经先预约好了，就是我50年之后，没那么久哈，你们也许30年之后。30年之后我也要去跳广场舞，而且我要成为广场舞的领队，让大家感受一下康复社副社长的威力。我也是会带会跳的。好，接下来这首歌是广场舞的国歌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想到这首歌就想到广场舞，这个前奏一下音乐一放，真的让人忍不住啊，这动起来都有可能哦。如果你家里长辈晚上睡觉睡到一半，你放这首歌，他会可能会跳起来。来，最炫民族风

今天上什么社团课？广场舞蹈社。你刚刚这些音乐有跟着跳起来的，举手给我看一下。一二三四五了哦，蛮多的哦，不错吧？晚上这样动一动哈，九点多的时间看完八点档，然后跟着哈德的节目跳一下。如果这个主题大家有共鸣、有反应的话，也许哈德下一次上什么社团课再做一次。这些歌真的精挑细选的，是真的最近大家都很喜欢跳的歌啊。那接下来这首也是哦，近期来说以广场舞比较热门的歌曲啊，911蓝伴里哦。

0: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1: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2: 妈，怎么办？
3: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4: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5: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6: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4: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上一段节目上什么社团课，一连安排了很多广场舞的热门歌曲啊。那说实在，哈德在前两年的时候也有去主持过那一种运动会，就是要带动跳的。就发现我可能是太久没有运动了吧。我以前虽然我以前也是常会做一些带动跳等等，但现在真的要跳起来的时候，诶，还真的是会喘诶。所以广场舞它还是有一定的运动效果的。除了超慢跑之外，超慢跑你可以自己在家里跑嘛。但是广场舞的话，它又结合了一些社交的行为，有一些认识朋友的功能。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多鼓励家中的长辈，甚至是你自己想要跟着去跳的话，我觉得也都非常 OK 的。现在广场舞的这个年龄的 range 呢，是越来越，就是大家以前以为可能只有阿嬷或是长辈才会去跳，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去跳啦。所以我们都非常鼓励大家可以每一天或是每两天找一个时间去户外吹个风，尤其现在天气又这么凉这么舒适，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诶，我今天广场舞的歌曲没有排到 K-pop， 对不对？其实现在很多广场舞也很喜欢跳 K-pop 的，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XID 的这首歌曲 Up and Down。

连续两首歌曲 EXID 的 Up and Down 以及罗志祥的狐狸精啊，这是收录在罗志祥个人第一张专辑2003年的时候发行的 Showtime 当中。那这首歌是翻唱的，原唱来自于韩国女子组合 KISS 在2001年发行的经典歌曲，叫做接电话。啊，当时的资讯传播比较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哦。你看到 KISS 已经2001年发的作品了，两年之后才被罗志祥翻唱，那一直到现在可能大家对于这首歌是翻唱的这种印象还不是那么样的深刻啊。那现在呢很快啊，你看那个国外谁发个片发个新专辑，你马上就知道这首歌是谁的了啊。所以以前就是这样，大家都赚一个这个资讯差。别忘了我们今天晚上呢大前提还是走千禧年的 style, 千禧年的风格。所以刚刚听到是2001年的作品齁，千禧年过完隔一年，不对 ,2003 啦，对不起。就大概 range 就是200几左右的这一种这个时间发行的作品啊。好，那再来呢听到是2002年了，潘玮柏壁虎漫步。

0: 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我们经过森林，听着动物的合唱，进入海洋，享受海底一万英里的宁静生活。我们穿梭宇宙，数着飞过的流星，最后来到了这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
1: 我帮你点了一首歌。
0: 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2: 好音乐为您带来好心情，在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今天晚上九点钟排的歌好像都吵吵闹闹齁，因为要接那个上什么社团课的主题的关系啊，所以导致快歌好像很多啊。小周末嘛，没关系，一个礼拜又过一半了，所以适时的在一个礼拜的中间稍微让自己放松一下也不错啊。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Madeline Wong， 无法抗拒的你。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要送上是厉害的 Only， 这两首歌有点像哦，故意把它排在一起啊，让大家洗洗耳朵，然后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待会也准备要上床睡觉咯，差不多吧。十点钟远远还不到我上床时间的的那个前三个小时，我可能都一点多两点才睡，所以十点结束之后才是我夜晚的开始啊。但是不要学我，早点睡对身体是比较好的，好吗？明天晚上一起在七点钟继续的收听城市夜间部咯，我是 DJ 哈德。一样在今天节目最后，如果你对于节目有一些想法，有一些 idea 想要提供，或者是有一些意见想要反映，或是单纯想要夸奖哈德播的歌曲好棒棒很好听，都欢迎大家来到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的话是 HADEROMG HADEROMG 就可以找到我的这些相关的社群平台咯。明天见，大家晚安，拜拜。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莹。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 SOD, 这一个名词有没有印象，那对他了不了解。其实在我印象中大概十几年前其实就有一些身边的好朋友，因为我身边有很多那个就是营养师啊，或者这些医生的好朋友，包含药厂的老板啊、顾问的好朋友，其实我们都有聊到这个 SOD。 那据我当时的了解SOD 就是抗氧化，好像产品里面不管是擦的吃的，只要有扯到 SOD 那就是抗氧化。但是 SOD 后来呢，我遇到一位博士就他跟我针对 SOD 的部分他在跟我稍微细说了一下，我才发现岂止是抗氧化这么单纯而已它可能能够产生的效果呢，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多。而且呢，其实这从我听到十几年嘛，那针对博士来讲其实他们研究这个 SOD 的产品已经超过20年以上，就是说它的功效并不是这么单纯，而他的研究这些历史呢也不是十几二十年而已。那对于 SOD, 我们如果说想要更深层去了解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帮助，对我们人有什么帮助，事实上呢，如果说你今天能够持续维持年轻，然后不要担心那些有些病毒的侵犯，甚至是我们身体的那些比如说癌症的部分啊，有一些人可能呢有一些家族史啊，甚至呢身体里面的癌症不要让它爆发，甚至不要让它产生的一种预防， SOD 都可以就是可以展现它的效果。那至于 SOD 要怎么去摄取呢，当然也有它的来源，不是说产品里面说 SOD 或者这个东西有人说它有含 SOD 你去吃了就有效，不是，是大大的不对这个听众朋友要仔细的听我们这一位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特别邀请他来这是我们嘉南药理大学的助理教授王俊杰博士。博士好。
4: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碰面了。
3: 是因为我们上回就有邀请博士来，
4: 是
3: 那也有讲到一些那个产品的成分嘛。
4: 对，
3: 那针对 SOD 其实我为什么今天特别提到，也就是因为我们年节过后啊，就是大家的体型都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4: 是。
3: 然后甚至呢我大概上上礼拜我去了一趟那个诊所，
4: 对，
3: 去了一趟诊所，就是找我的好朋友，就我发现哇，满，里面是满的，外面是满的，你知道吗？好像所有的人都在那个年节过后就开始感冒的感冒啦，然后生病的生病，皮肤不好，然后皮肤有些人呢皮肤痒啊，一些症状全部都出来，所以几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院所现在都是人满为患。那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请教博士，是不是我们平常吃的东西里面就可以找到 SOD 的存在呢？
4: 好，没有，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吃的成分当然讲的其实俊老师因为之前在统一当研发大概二三十年前了，然后再来就是我在森达制药也待了10年的时间不管是做它研发生产都已经有非常 在制药或是生物产业都有很大的一个经验齁。
3: 嗯。
4: 那其实二三十年前我们从日本就已经有引进来 SOD 齁。
3: 嗯。
4: 但是 SOD 齁，其实我们人体里面有一个叫 SOD 这个酵素叫做 Super Oxide Dismutase。
3: 身体本来就有。
4: 就氧化奇迹酶齁。那氧化奇迹酶这个东西是我们人体自行会合成的。
3: 是。
4: 但是因为年纪齁，就是因为年纪越大，我们生成的这个量啊，
3: 嗯，
4: 跟效率啊一定会下降下来嘛，对不对？嗯。所以我们必须要额外去补充它。
3: 是。
4: 可是我们补充的不是直接补充 SOD、
3: 哦、
4: 这个我们都有一个错误的思考的方式、嗯、就是说好像 SOD 可以在人体外面可以产生出来，
3: 对，没有，市面上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子，
4: 其实在人体外面其实如果可以产生出来的话，可以去合成出来，那个应该可以拿到诺贝尔奖了。那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讲、嗯、全世界用的就是 SOD like
3: 哦，
4: 就是说它是类似 SOD， 那在我们人体里面呢、嗯、可以让我们人体产生更多的 SOD 出来、嗯、这叫做 SOD like，
3: 它像是一个全区物的、哦、
4: 对对，全区物的意思。
3: 是、哦、
4: 那所以说现在非常多的东西，像我们之前在日本、哦、日本是最早研究这个，它可能是从米糠去发酵的时候产生出来有这个 SOD 的 like。
3: 是
4: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就有非常多好的成分可以产生很多的 SOD like 齁。
3: 是。
4: 我们没有去把它发现出来。
3: 哦，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被我们忽略了？
4: 对 对。
3: 没关系。待会齁我们就要好好的跟博士挖一下齁。那有任何问题齁想要多了解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再请教博士哦。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嘞，博士，
2: 是
1: 回到现场，我们就要来特别挖一下，到底什么东西里面有满满的 SOD 却被我们忽略了。
2: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南台湾齁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叫做柠檬。
1: 柠檬，
2: 好，柠檬啊，可能大家觉得说啊，柠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市场上面全部都有、啊、
1: 很多很多柠檬啊。
2: 好，那我跟大家讲，其实柠檬了不起的地方在说，我们通常都吃不到好的东西，
1: 柠檬里面好的东西，
2: 所以大部分就讲我喝柠檬汁啊，我去饮料店买个柠檬汁啊，很方便啊。
1: 是，
2: 我跟大家讲，柠檬就饮料店卖的柠檬汁，可能90%都是加柠檬酸。那柠檬酸呢，一公斤呢50-60块钱，它可以熬了几吨的柠檬汁给你喝。
1: 那就化工的嘛，
2: 它是化学合成的。
1: 化学合成的
2: 哦，所以化学对我们人体反而是会有伤害的。
1: 是，
2: 那你吃不到里面的东西。可是我们柠檬里面呢，如果整个果皮、果肉，还有就是种子，还有果汁去发酵的时候，它会产生非常多的 SOD。
1: 可是，
2: 这就是俊杰老师的独家的这个发明的。专利
1: 是
2: 这专利呢，这我们专利技术呢，就是它可以去让我们的柠檬可以产生经过发酵过程，经过好的菌种可以产生好的非常多量的 SOD。
1: 嗯，
2: 所以我们的 SOD 有多少单位？我们有3.13×10^8的单位
1: 啊，
2: 等于是有3亿单位。
1: 三亿单位的 SOD。
2: 所以现在目前市场上去看的话，大部分都只有几万单位，最多几万单位。
1: 我听过2万3万。
2: 对，2万3万单位、嗯、我们是3亿单位。
1: 三亿，
2: 看差几倍。
1: 博士，您说的意思是您说这个您说的柠檬。
2: 绿柠檬这是我们屏东的
1: 绿柠檬。屏东的绿柠檬。
2: 是的。
1: 可是直接这样子把它连皮带籽吃下去就有效吗？
2: 榨汁。
1: 榨汁，
2: 然后榨汁之后，然后还要发酵，发酵大概3个月的时间，哦、我们要走
1: 还要发酵，
2: 我们去培养了一只可以针对在这酸性的环境下、
1: 嗯哦、
2: 可以去发酵，可以产生分解我们柠檬更多好的成分出来，
1: 是、
2: 的代谢产物，
1: 是
2: 这个我们把它发酵完之后才能够有这么多好的成分，
1: 是
2: 包含 SOD， 包含果胶酵素，包含多酚类，包含花青素，包含这边的柠檬苦素，
1: 是
2: 都是这样子来的。
1: 哦，
2: 所以柠檬里面我刚刚讲的，除了 SOD 本身就是一个可以抗氧化、抗老化，哦，可以让我们这些降三高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是，
2: 这我相信大家对于 SOD 应该都不陌生。
1: 是、哦、
2: 但是除了 SOD 之外呢，柠檬的柠檬皮上面还有一个柠檬苦素。
1: 是，
2: 柠檬苦素我们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有去做一个研究，就是针对它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1: 哦、
2: 可以这些拍咪啊这些不好的这些癌细胞都可以有抑制的效果。
1: 是，
2: 那我们呢就是刚好柠檬里面就有一个圣草刺苷，这圣草刺苷呢，它我们吃到我们人体里面会产生很多的 GLP-1， 所以证实现在目前我们在生物科技产业已经证实柠檬里面的这些好的成分可以叫做圣草刺苷，
1: 是
2: 可以提升 GLP-1。 那在柠檬可以怎么样？可以针对胶原蛋白的形成可以促进，
1: 是、
2: 可以有美白效果，可以抗紫外线的损伤，甚至对体重的管理刚刚讲的都有帮助。好，叫柠檬苦素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1: 是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抗胃幽门杆菌。
1: 哦，
2: 所以我们有今天有胃溃疡的，容易有这些火烧心的，就胃食道逆流的问题的，都可以借由柠檬的这些发酵的柠檬酵素、柠檬发酵液，
1: 是
2: 去得到缓解，好得到缓解。
1: 它效果这么好，也就是像刚刚博士讲啊，你如果突然间瘦得很快，你可能身体会产生一些皱纹，因为你的胶原蛋白是不足的，
2: 没错，
1: 不足以恢复弹性。可是我们这一个柠檬它萃就是绿柠檬酵素，它萃取出来的，一方面可以降低你代谢这些油脂，
2: 对，
1: 一方面又产生胶原蛋白，
2: 对，
1: 让你皮肤能够迅速恢复弹性。
2: 是的，
1: 哇，那这样子瘦下来不就相当的漂亮，
2: 非常的厉害，
1: 真的好。
2: 我们还不是只有这样子哦，我们一包里面哦，我们有四大金刚、我们有四大金刚，
1: 不是只有这个绿柠檬酵素，
2: 柠檬酵素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成分而已。我们一包里面如果经过我们的换算，它的抗氧化能力、我们一包可以有16颗柠檬的效果，抗氧化的效果、所以一包
1: 20cc
2: 哦，
1: 就我们如果每一天喝一包20cc，
2: 就 16颗柠檬的抗氧化效果。
1: 是。
2: 然后呢里面有76颗的诺丽。
1: 还有诺丽、
2: 欸。诺丽我们有诺丽酵素。
1: 是。
2: 哦、那我诺丽酵素我知道就是大家听过就是蔡正宗嘛。
1: 对对对。
2: 蔡正宗 老师是我的东海的老师。
1: 是。
2: 哦、那我们都很熟，那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诺丽酵素的效果，我们也把它沿用下来。
1: 嗯，
2: 好、哦，我们去做诺丽的发酵。那发酵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一包20cc 里面有76颗诺丽的抗氧化的效果出来。那诺丽有什么效？有什么效果？就可以抑制皮肤炎哦，就皮肤不好的，
1: 对，
2: 哦、那可以
1: 常常会起红疹、红斑的，
2: 皮肤的屏障可以增加、嗯、哦。然后再来什么？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
1: 是，
2: 可以改善便秘的效果，
1: 是
2: 哦。这都是，而且我们讲啊，就是诺丽大家会吃的就是降血糖嘛。
1: 哇。那等于是皮肤也顾了，就从由外而内，
2: 是的，
1: 连同那一些就是不好的，比如说癌细胞都可以有抑制，甚至是说已经得了癌症之后，你可能后续在恢复的时候，它可以协助调节，协助调节，
2: 哦，
1: 连同我听说好像还可以让我们好好睡的。
2: 对，还有就是我刚刚讲的、嗯，我们还有一个叫做酸樱桃，
1: 里面还有酸樱桃。
2: 对，那酸樱桃呢，其实不是我们现在目前常常吃那个樱桃，那个是甜的哦。这个酸樱桃哦，里面有非常多的多酚，
1: 嗯，
2: 类黄酮，
1: 是
2: 还有花青素，
1: 是。
2: 那我们经过研究呢，发现它对于这个第二讲就是改善睡眠的品质。非常有效，因为它证实它的效果呢，跟什么跟褪黑激素的作用是一样的。嗯、
1: 是，
2: 好、哦，褪黑激素大家听过，就是它对于治疗这个时差。
1: 嗯，
2: 我们如果去国外啊，比较淡比较远的，然后像美国、啊，然后是欧美啊、欧洲啊，哈，对不对？那回来之后会有时差的问题，那就是要靠褪黑激素来调整时差。
1: 啊，
2: 那褪黑激素它就是可以让我们比较好入睡。
1: 是，
2: 哦、那酸樱桃的效果跟褪黑激素是比它会更好。好、哦、比它更好、wow。那还有什么缓解疲劳、抗氧化，还有促进消化、
1: 哦、
2: 的帮助。好、哦、这都是目前现在目前酸樱桃在做，而且我们刚刚讲的很重要是说它除了对我们这个四大金刚对于降三高都会有帮助之外，还有个是对痛风的效果也会很明显。
1: 哇、wow， 哦，那这么厉害的。
2: 好、哦、那第四个金刚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无糖的苹果醋。那苹果醋现在目前有做非常多研究、嗯、它对于调节血脂啊，控制体重啊，还有就改善脂肪肝的蓄积、哦、那还有就是稳定血糖，抗贫血都有功效。
1: 哇，这么厉害的四大金刚。待会齁、哦、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只要 20cc， 四大金刚都能够吸收得到。
2: 对。
1: 那它的功效到底有多强，待会我要请博士齁、哦、节目回来再帮我们分享。那有任何问题齁、哦、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我马上回来哦。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博士讲了四大金刚，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哦，绿柠檬酵素、诺丽果酵素，还有我们的苹果醋，还有酸樱桃的萃取，四大金刚结合的效果到底有多好，博士？
2: 好，我这时候跟大家讲，我们这个东西已经被追货追了快，
1: 对，我
2: 快好几个月，已经超过两三个月了，因为
1: 我们东西也是缺了，
2: 真的柠檬跟诺丽我们要发酵，发酵时间都要三个月以上，那发酵完之后我们还要控制它的什么 SOD 含量，要确定有这个量，然后还有里面的多酚类，好，这些好的有效的成分
1: 是
2: 达到我们要的标准之后，我们才会把它采收下来。采收下来之后，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经过萃取，
1: 是
2: 萃取完之后变浓缩了这一个柠檬酵素跟诺丽酵素，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无糖苹果醋跟酸樱桃，才是我们产品。我们在全世界，尤其是我们香港的医生，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卖了七八年了。
1: 我们香港是跟医生合作嘛，对。
2: 然后他把我们东西卖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1: 哇
2: 哦！然后我们每一年都出好几万盒过去给他。所以我们真的是常常都缺货，尤其是因为去年台风的关系。把所有的这些柠檬，然后南台湾柠檬的这些
1: 对柠檬花打掉不少，
2: 打掉果实也打掉不少，所以产能锐减了五成以上，所以整个成本也上升，整个量也下降，所以现在目前真的是被从年前被追到年后，现在还在被追。
1: 今年的供货量会减半，
2: 对，所以你们现在听到的
1: 是。
2: 就是我们刚生产出来，而且可能也已经拖了好几个月才有货的产品，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有听到，就是赚到了；有买到就赚到了。
1: 对，最主要是因为大家有吃过的人哦。
2: 那我们能够卖这么多年，其实重点就是我们有很多好的效果出来。
1: 是，
2: 尤其是我们在台南有一个朋友他本身是190几公斤。
1: 190几公斤。
2: 对，然后他身高大概也190几公分。就是很高，然后又
1: 很胖，
2: 就会体重很大。
1: 那如果这么胖，照理说他的那个三高数字应该
2: 都很夸张，
1: 糟糕，
2: 都是红字，全部都红字。
1: 对，
2: 然后有人找到我们嘛，然后来我们工厂嘛，然后我们工厂的时候，他就要找俊老师怎么办？我说你就吃这一支产品。那这些产品呢，他就这样子很认真哦，一天2包到3包哦，然后就这样吃了半年。半年之后，他就怎么样？从190几公斤降到120几公斤。
1: 我凭良心说，博士，如果说今天控制饮食控制饮食，而且增加运动，半年都很难瘦到70公斤，
2: 真的很难，真的很难。
1: 但是他是照正常，
2: 对，他正常
1: 饮
2: 食，然后他可能有运动啦，运动会稍微增加一下，但是他才是正常的饮食，正常的作息，都没有去改，然后就瘦到120几公斤。现在已经几年了，你知道吗？应该5年以上了，都维持在120几公斤，
1: 瘦了70公斤，维持在他的标准体重。
2: 然后他怎么维持的？他就后来吃了半年之后，跟俊老师讲说：“俊老师，我这样老是买这个产品这样也不是办法我决定要来开始。”我的亲朋好友都要分享，
1: 是，
2: 然后我的那个小小的店我也要来去卖这个东西，
1: 变成小经销商了。
2: 他就自己做了一批
1: 啊，
2: 而且他现在呢，每年都做了几万盒出去，
1: 是，
2: 然后自己吃，自己卖，自己给家里的这亲朋友分享。现在照顾得非常的好
1: 哦，所以说真的
2: 是
1: 190公斤，
2: 对，
1: 你要瘦到120公斤，等于说瘦掉70公斤，瘦掉一个大人呢，
2: 对，
1: 瘦掉一个大人，
2: 这是我们真实的案例。
1: 对，那他半年就瘦了70公斤，而且还维持了5年体重不变，
2: 对，
1: 生活作息饮食都是一样，没有改变，没有要你缩衣节食，都没有哦。所以逐渐我们这四大金刚很厉害，
2: 对，
1: 光这个绿柠檬酵素。就非常厉害了。
2: 对，
1: 而且我们外销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现在那边的出量比台湾
2: 多，
1: 中国大陆也很多。
2: 对，那大陆因为现在两岸的关系，我们都是反正很多
1: 辗转的过去啦，因为你从香港过去比较容易嘛，对啊，
2: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除了
2: 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营养师，
1: 是，
2: 他也是我的学生然后过来我们公司上班，皮肤就有斑，有那种红斑啦然后又皮肤比较有一些痘痘这样子，
1: 就是敏感过敏。
2: 我跟他讲说，你赶快吃我们这一个四大金刚，然后吃了之后不到2个礼拜， 整个皮肤啊，
1: 痘痘都结痂了，
2: 都不见了，嗯，都结痂了。
1: 是，
2: 然后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一两个月之后，她男朋友就来感谢我们了。
1: 哇，wow ！
2: 整个皮肤变得超漂亮的，
1: 是。
2: 然后听说最近要结婚了，
1: 真的，
2: 最近要结婚了，欸，那感情变得非常的好，
1: 所以连皮肤，
2: 对，皮肤改善是最立即的。
1: 欸，不是，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说他是有痘痘嘛？
2: 对。
1: 按理说痘痘，如果说他有一段时间，再加上他如果是那种容易起红疹、红斑的那种皮肤，
2: 对，就是过敏性的皮肤，
1: 他的伤口的愈合效果一定不好，对不对？
2: 对。
1: 那他整个好，那是因为除了说让他伤口复原以外，那应该也是要增加一些胶原蛋白才有办法去完全愈合，没有痕迹嘛？
2: 没有错。
1: 哦，所以我们这个绿柠檬增加胶原蛋白效果，
2: 胶原蛋白的效果，然后再来就消炎的效果，嗯，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 SOD 可以抗发炎、抗老化，嗯，这些效果都是一个加成的，
1: 是
2: 哦，都是一个加成的。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是非常好的商品，
1: 嗯，
2: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很多这种年纪比较大的，大概六七十岁的
1: 哈，
2: 这，嗯，也不能说大，就比较长者哈，
1: 嗯，
2: 他们有在吃这个东西之后，他本来就是有三高体质的，
1: 是
2: 哦，就我们讲高血压、高血脂、哦，高血糖，
1: 嗯，
2: 哦，那这个部分吃完大概三个就两个月。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时间再回去抽血检查，整个 LDL 的数值都下降，就是我们讲三酸甘油脂也下降，总胆固醇也下降，低密度脂蛋白也下降，嗯，好的胆固醇就上升了，然后血管硬化哦，
1: 是
2: 也变正常了，
1: 是
2: 指数也变长，那血糖也下降下来。
1: 对，真正好的真正好的商品不是光光你感觉或者是你身边人感觉，而是就算你去做身体检查，它的数字也能够清楚让你看到它的效果，
2: 没错，没错，
1: 哦，这么好的我们 SOD 的四大金刚，那到底如果说今天要要求博士给我们的优惠，那博士要给什么优惠？博士，
2: 哦，
1: 待会我们回来的时候哈，请你好，请你给我们，
2: 哎，对对对，非常好的一个优惠啊，
1: 会有一个好消息的哈，会有好消息的。所以呢，有任何问题，然后想要来请教我们博士，也欢迎拨打我们小迪俱乐部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待会我们要看看博士给我们优惠哦，马上回来。
3: Now you're getting tipsy.

0: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7.1 FM 台南之音97.1。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博士有提到这个绿柠檬酵素是用屏东的绿柠檬，
3: 是的，
2: 但是因为去年的台风天就打掉不少，所以呢之前呢有使用过，想要抢货的要趁今天，那如果呢没有试过的，今天我们博士也有给一些优惠，希望大家都能够尝试到这样的一个好的SOD 的那个绿柠檬酵素。最主要是因为过去我们听到 SOD， 我们都知道它抗氧化，它可以让我们漂亮，它可以让我们维持身材，没想到它的效果不单单只是我们想到这样而已。最重要，我们过去知道了 SOD 的数字，尽管它讲的再多，一万两万三万顶多了，可是今天博士带给大家的这个 SOD， 从绿柠檬酵素去萃取出来的这个 SOD， 居然足足有超过三亿单位。诶，别人是两万三万，我们是三亿单位。就目前为止，你如果要在市场上找到这样的一个一模一样的商品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也都是跟博士这边去进货 的，而且销量非常的庞大。是不是能够抢得到，要看博士今天给我们什么样的优惠，也要看今天听众朋友你们的拨电话的手速快不快。那至于这一个好的 SOD 产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它叫 SOD 焕颜影，也就是说最基本的，它让你顾好皮肤，让皮肤就是光洁白亮，那是一个基本的功能，但最主要还有其他的功能，请博士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我刚刚提到说它对于三高、就是降血糖、降血脂、降我们的血压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2: 是。
3: 那还有就是讲了痛风。它对于痛风这个尿酸的部分也是会有下降的效果，也会有缓解的效果。
2: 是。
3: 那之前有提到说它对于什么皮肤上面的照顾，那刚刚有主持人也有提到了。那再来就是一些现在目前有很多人就是有结石的问题，不管是胆结石啊，或是肾结石啊，或是我们这些尿道上面的结石，其实都会去固定一段时间就要去打。打这些结石。那有我们很多的这些消费者齁，就是已经吃完之后，大概现在已经隔了三到五年，甚至最多有到十年的。
2: 是。
3: 都从来没有。
2: 其实没有再复发了。
3: 就没有再复发了。
2: 是。齁，
3: 那再讲的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柠檬苦素。那柠檬苦素我们是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有做过研究。柠檬苦素呢对于抑制乳房细胞有非常让它的活性可以下降下来，有非常好的效果。
2: 乳房的癌细胞、
3: 对，所以对这些这些癌细胞生成也有抑制的效果。这都是我们现在目前
2: 这都有实验数据的、
3: 都有实验数据。因为俊老师跟大家讲，我是在大学教书的教授，所以我们是有一份证据讲一份话，
2: 是
3: 我们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的，所以是不能随便乱讲。好，再来刚刚提到了对于酸樱桃呢，对什么睡眠的改善，然后就是对糖尿病的改善都会有帮助，
2: 是
3: 所以我们讲的这些睡眠还有体重的管理都会得到非常好的缓解。好，就刚刚讲的体重、脂肪肝，都可以有这些问题的消费者听众朋友，真的相信俊老师可以来吃这个产品得到非常好的照顾，
2: 就是由内而外全部都照顾得到，
3: 没有错，
2: 还有预防一些不好的东西的一些效果。最主要它每一包每一包是20毫升，就是20 ml 嘛，
3: 是的，
2: 20 ml 里面居然有16颗的柠檬酵素，76颗的诺丽酵素，
3: 诺
2: 丽果酵素，
3: 对，
2: 那当然还有我们说的那个苹果醋，再加上酸樱桃的萃取都在里面，少就这样子一小包20 ml 里面居然有这么多的浓缩萃取。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博士俊杰老师，你要用什么样的价格给我们呢？
3: 今天一定是最优惠的啦，我们一盒呢就是1680，
2: 是
3: 1680，然后呢两盒多少？ 3360嘛，对不对？
2: 两盒3360。
3: 那今天呢，我想如果这种价格这样卖的话，大家一定会骂我，对不对？
2: 哎呀，跟外面都一样啊。
3: 所以季老师来之后就已经跟我们的上面的老板就已经有讲过了，就说过来我一定就把我们的研究啦经费分享给大家。那大家呢能够有得到好的健康，然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这就是我们做学者最大的愿望了啦。
2: 是是，
3: 所以我们就这样，再多加一盒，
2: 再多一盒
3: 给大家体验，
2: 等于是
3: 再多加一盒
2: 买两盒3360，但是再加一盒，
3: 对，
2: 给大家体验。
3: 是的，
2: 不是你知道体验的意思吗？体验的意思不是说带回去就让你吃吃看，
3: 是的，是的，
2: 吃吃看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不用还呢、欸。
3: 对，不用还，真的不用还。而且如果说真的，大家吃了觉得没有这个感觉的话，那就退回来
2: 博士收。
3: 对，真的我们就全部收。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我这东西是吃效果的，不是吃好吃的。
2: 那当然，
3: 我刚刚讲的柠檬，你外面一杯柠檬汁才多少钱？然后你柠檬汁还给你有调酸、调糖度什么？我们是一滴糖，然后一滴水，然后一滴酸都没有额外添加，我们是天然的、原汁原味的萃取的产品，所以呢，它口味真的会比较酸，如果没有吃过比较酸，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非常好吃的味道，而且会回甘。
2: 是，
3: 如果没有吃过，可能会觉得比较酸。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是吃效果，不是吃好吃的。
2: 那当然，
3: 那所以你可以兑水，也可以兑果汁，也可以兑茶，甚至你觉得说，我可以加一点点蜂蜜，也可以，也欢迎大家可以这样吃。
2: 是，
3: 那我刚刚提到说，有一个功效忘记跟大家讲，就是胃食道逆流跟胃溃疡的问题。现在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状况啦，尤其咖啡啊什么喝太多的齁。那我们因为俊老师本身在药厂待了10年，我很多药厂的老板知道我在做这个，就跑来跟我讲说，俊老师，我给你买那个柠檬酵素。因为他什么，他们都知道这东西对于整个胃溃疡的发炎的状况有缓解的效果。因为柠檬在中药里面古来就是叫做姨母子，它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母亲跟小朋友那种刚出生的新生儿都可以吃的哦，
2: 是
3: 都可以吃的东西，所以是非常安全的，叫姨母子，所以它对我们的胃部反而是有什么有消炎的效果，所以有这种胃溃疡、胃烧逆流的都可以去做改善。
2: 是，
3: 那最重要的是说，如果你觉得我的胃的消化或是胃溃疡很严重的话，你早上就是可以一包20cc， 再加上20cc 的油，好油、苦茶油，或者是这些初榨的橄榄油一起混合起来，就是搅一搅，直接喝，大概一个礼拜，你会发现我的胃溃疡的部分都会做这个很大的缓解。
2: 那最主要是今天有人能够抢得到吗？
3: 对，
2: 我们今天记得
3: 但是我只有提供30组
2: 啊，
3: 因为我真的不能亏太多，我跟大家讲，
2: 博士真的很聪明，马上讲
3: 30组，所以听到没有？赶快有听到，赶快打电话进来。
2: 就是后面的体验是有30盒可以送啦，也要恭喜就是30位打得进来的听众朋友，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带回去的一盒1680，两盒3360，最重要，博士提供前面30位的听众朋友再加送一盒体验，体验的意思就是你体验满意才留下来，知道齁？体验满意才留下来，但是回去回去应该怎么吃呢？不是，我们是饭前饭后。
3: 如果说你的胃比较敏感的，那我们就建议可以饭后吃。
2: 是
3: 啊，如果说像我们的话，就是基本上什么时候吃都没有问题，
2: 都没有问题哈。所以回去呢，我会建议啦，保养呢一天一包。
3: 对，
2: 但是因为这一盒是体验的，我建议你们回去早晚各一包。好，一天先2包来体验它的效果，因为你体验的效果齁，你加强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比如说本来不好睡的，这一个礼拜你体验下来好睡了。好，或者说我皮肤容易干痒的，好，容易起疹子的，好，容易可能有一些敏感源一来呢，你就开始起疹会抓的。我告诉你，你回去就是2包，好，早晚各一包给它吃吃看，你觉得皮肤变光滑了，甚至慢慢的你觉得胃卡比较糟啊，有那种火烧心啊、胃酸啊，有感觉齁，让你的胃会越来越舒服齁，你觉得有效果你再把它留下来，因为它能够提供给你的效果难以想象齁，像190公斤瘦到120公斤足足瘦了70公斤，皮肤本来齁满脸痘痘变得光滑齁，白皙的，这是很多很多好朋友他使用后的感受回馈给大家的，所以你有感受到 你再把它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般的，是今天 SOD 含量每一包有3亿嘛，
3: 是的、哦、
2: 3亿单位的 SOD 在一包。人家说一包里面有这么多，当然它里面每一包20ml 哦，有16颗绿柠檬萃取的酵素，再来还有76颗的诺丽果，然后诺丽果酵素哦，加上我们的苹果醋，再加上我们的酸樱桃，四大金刚都在这20ml 里面。回去先抢这一盒体验，记得我们只有30位，好，只有30位。今天一盒1680，两盒3360，再加送一盒体验，三盒3360。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晚上一包，让你由外而内把体质调整好。 SOD 满满的三亿单位都在这小小一包20梦里面。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每一盒只要1680，两盒3360，最重要买两盒3360再加赠一盒体验，让大家体验看看，体验满意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找工作还在一家一家找吗？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来就业博览会就对啦。
2: 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就业博览会，9月12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慈幼工商热闹举办，共超过70家厂商，包含微影制造、群创光电、竹间、瓦城、全家、统一超商、莱尔富等，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不管是想找工作还是转换跑道，都可以来看看哦。
1: 现场提供 CPAS 职业适性诊断、AI 模拟面试、劳动法令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免费服务，以及抽奖活动。来投履历还有机会把行动电源、烤面包机、热敷按摩眼罩通通带回家哦。耶、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随时随地陪伴你们，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FM 台南之音7.1。
5: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现场。不是，马上一半不见了，一半的数量就不见了。
6: 真的，大家赚到
0: 了。因为上回有人有两位有两位听众朋友是上回就有买，他说他最强烈的感觉啊，是他的肚子那边，
6: 对，
0: 本来是一圈，他才吃完2个礼拜，
6: 是
0: 他那一圈啊就少了2-3寸。
6: 哇哇！
0: 哎、我觉得我相信的、欸，真的是我相信哎、欸，而且他说好特别哦，怎么全部都往肚子去？哎、欸，肚子要瘦，其实对一般人很难的、欸，
6: 很困难的。
0: 对，所以
6: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所以上帝造人哦，就是要让大家热量能够储存，最好的方式就是储存什么？
0: 嗯，
6: 脂肪啊，对不对？
0: 是，
6: 因为脂肪呢，一克可以产生9大卡、啊。有一天我们没东西吃了，或是战乱啊，躲在那个地窖里面没东西吃了，那当然是消耗脂肪代谢是最好的。你看蛋白质跟糖类一克也产生4大卡而已啊。
0: 是，
6: 所以脂肪最容易生成。
0: 对，不过不是我有一个题外话想问一下。事实上，像我们对于 SOD 的了解哦，
6: 对，
0: 就是好像2-3万就可以号称它很多了。
6: 是，
0: 那你这样子一包里面这样足足放了3亿单位，
6: 是
0: 要用到16颗柠檬。的那个酵素萃取，还有76颗，我觉得76颗诺丽果这个数量其实有点惊人。
6: 是，
0: 你为什么一包里面要放这么多？它可以拆成很多包的。
6: 我没有，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就是学者，我们是在做研究的，我们做的东西都是要对得起良心的啦。其实说实在，我们是很认真在做产品的，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去Google 啊打上王俊杰博士，你就可以发现我们非常多的故事啦。
0: 是。
6: 那我本身也在药厂待了10几年，那也在研究单位也待了非常久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知道说你吃产品一定要吃到一个足量。好，尤其是保健食品一定要吃到一个足量。
0: 所以您是有算过的。
6: 我们是有计算，而且是有去做过研究的。所以说我们去设定这个 3.13 乘以10的8次方，这个是有去检验出来，就是我们的量有达到这么高。那当初呢，说实在的，你说是不是特意去加这么高，也不见得是这
0: 样。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啊，如果有效不用这么多，我干嘛吃那么多。
6: 没有没有，这个因为我们去开发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去把它做成产品，我们去 做它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的比较之后，我们去对比出来，因为这本来就是很多消费者吃的有效了嘛。嗯，

0: 测有效之后，我们做动物实验，哦，那有效之后，我们再去回推出来，刚好它就是三年三乘十的八次方，那再搭配就是它刚好就是有一包就有16颗柠檬的效果，再加上76颗诺丽的效果，这是到后来反推回去的。
1: 嗯，
0: 那所以我们一天大概只要一包就有。就可以有保养的效果了。如果我们今天身体状况都是很平稳的话，大概这个保养的效果就非常，对三高啊，对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抑制癌细胞的生成啊，那对这些皮肤上面的照顾啊，这样就够了。
1: 是，
0: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真属于这种生病的状况，或是我希望能够快速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就可能可以吃到2到3包，就刚才讲的减肥的效果。如果要体重管理能够更好的效果，那就可以把它量提升一点。
1: 是，
0: 好，那这个就是达到我们要的这个样的效果。所以你说到底是鸡生蛋蛋生鸡，不是这样子讲，是我们做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维持我们专业的做法，然后去检测之后，
1: 是
0: 发现说一包里面就是有这么多的量。
1: 了解，也就是说这个数量，当然这些听众朋友也会有这些疑问，说别人做2-3万都可以拿出来卖了，你们要那么大的量，
0: 要这么多成本，对不对？
1: 对，
0: 成本
1: 那么高，为什么要这样子
0: 做？把它稀释就好了，对不对？然后再加一点糖更好吃，但是说这就不是我们要做的东西。
1: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博士他们。教书嘛，
0: 是，
1: 然后做研究嘛，
0: 对，
1: 一般来说哈，都会让人家觉得他们是比较扎实的，有人说，哎呦，比较保守，但是呢，我认为啦，如果今天我们是要针对身体吃的东西，这个保守是应该的，
0: 对，
1: 而且呢，经过这个精密的计算，去研究。一般的人面对现在外在的环境，因为现在的环境不一样啊，病毒那么多，对不对？气候多变，甚至是我们的饮食作息跟以前都不太一样，要因应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那一包的单位确确实实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0: 没错。
1: 那如果你身体现在已经产生了变化，或者你想要加速改变现在恶化的状态，你再去加一包或者加两包，就像190公斤，他要每一天要2到3包，可以在半年里面70公斤就不见了，而且长时间维持在标准的状态就是120公斤，因为它有190公分嘛。那像这样子的身体健康的维持就需要这样子的量。所以今天给大家的，我只怕大家买不到，今天给大家的这么好的一个 SOD 的产品，那请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因为只有前30位我们有一盒体验。好，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今天也谢谢我们的博士带来这么好的商品，谢谢博士。
0: 谢谢大家。
2: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2: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我是敖荃，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时力，首付平时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时二代连锁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的心意。一粒飘奖，一份品质保障。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奖，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台湾土豆飘奖，让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个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5: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5: 在一起，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郎祖云，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3: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石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陈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小姐快播忙，我是毕业客。今天到九月份，最近的好歌也不少，到底他们能不能继续上榜？又有哪些好听的新歌冒出来？马上为你揭晓本周最新进榜的十首华语新歌。

最佳演唱组合奖的 Jambu 坏男小熊宣布跟环球音乐合作之后，带了这首放文台味潮流的新歌《夜市王》。如果想让不懂中文的人朗朗上口，鸡排这个副歌很不错。

肩膀是耳朵跟心灵都让人很舒服的好歌，来自萧敬腾加阿令两位学弟派唱将梦幻联动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三麦的旋律展现超强的演唱功力。

拉玛，从星光三出道的林心怡，这些年来声音保持得很好哦。从还敢不敢到店主说等一个人，到最近单曲我就是光，好，那林心怡就是光了，恭喜她本周上升到第七名。

0: y te acompaña a donde vaya.
1: Vivilo con nosotros.
2: Demo.
3: Damn, son.
4: OK， 每次都带来不同惊喜跟新鲜感的秋风泽，带来这首漂浮感的失眠单曲《Insomnia》，在本周上升到第六名。这是一首完成度很高的作品哦，曲子耐听，编曲也很适合歌曲想传达的氛围。

吧？时间有没有这么快？他出道已经20年了吗？自称是老艺人的蔡米佑，终于带来一整张完成曲目的全新专辑《快乐有时有》。这首具有律动感的同名单曲《快乐有时有》空降本周第5名。新专辑希望抛掉艺术性，走一个生活感的路线。

0: y disfruta.
1: Esto es un demo.
0: El perfil que
2: buscas. 好，第四名是小雨宋念宇的歌曲《意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小雨依旧发了一首将近6分钟长度的新歌，果然是音乐人哦。

0: 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榜单进行到最刺激的前三名了，本周强势冲上第三名的就是超人气乐团理想混蛋，为台剧奇幻影集量身打造的同名主题曲《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找理想混蛋来唱根本超甜。

0: Smith to me。
1: 哇，太猛了！华语上入潮流新指标派伟俊以这首《别恋》空降第二名，新专辑非常有诚意的交出15首全制作的曲目哦，多变的曲风展现出派伟俊强烈的音乐系独心。

欧耀呀，太棒了！恭喜周星驰为《蜘蛛人：重生之日》献上了片尾曲《All for You》，再度蝉联华语榜冠军。这首歌不但已经成为周星驰突破7万点阅纪录的神曲哦，而正在上映中的《蜘蛛人：重生之日》必然成为今年夏天不能错过的大片之一。加上这首歌的威力加持，就看票房能飙多高了。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1: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二代保时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时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到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6-311-6999 06-311-6999，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4: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行情震荡，真正主流正在换手。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操盘手反攻计划，锁定底部起涨，每周做好1到2档。近期真实会员绩效，大力光大涨52%，阳城38%，全新32%，金居31%，西风子轮涨一棒接一棒，万金小明珠新股出列，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加 LINE 询问卡位要快。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因为这个中东的冲突啊再度升温哦，那又推高了这个油价。美股四大指数在周二呢只有这个费半指数是逆势来做收红，那么资金呢是集中在这个 AI 还有半导体股上面哦。这个矽光子族群呢也是再次成为这个盘面上的亮点。那么台股周三指数呢在往上攻哦，这个九月份的行情越来越精彩了。那么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Ruby 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呢涨到这边哦，仿佛这个七月份的拉回啊只是过往云烟，像不存在一样。那这个大盘接下来要来挑战前高了，这个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那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股市哦，它的费半很强嘛、哦、那费半很强的原因我也跟大家讲过了，其实呢在七月份的时候费半下跌啊，当时全世界是一起跌的。那么在去杠杆的同时呢，因为为了要去杠杆，市场上采用了一种说法叫做月底可能会升息啊、嗯、所以七月份的时候费半跌得很深。那跟费半有连结的当然其中一部分是记忆体啊，然后就杀到当时的韩国的股市了。所以这个地方拉回来，当包括什么股票呢，美光跌得相当深啊， SNDK 也跌得相当深，被动元件 VSH 跌得相当深啊。那这些股票呢其实都是当时下跌的原因。不过费城半导体跌下来以后，当然我们知道八月份全球股市是反弹的、哦、不过如果你仔细去看费半，会发现它的位置、哦、到前天为止都跟七月三十号那个低点其实差不会太多、哦、那简单来讲，八月份反弹只有反弹在费这个道琼跟纳斯达克，那其实并没有反弹到费半了。那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的指数呢基本上是连接费半的，所以照理来讲费半只要大涨，台股应该轻松越过五万点才对哦。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很担心这个升息这件事情，就变成有一点搞错方向。为什么呢？因为费半早就已经反应过了，那七月当时下跌是因为怕升息，结果7月28号没有升息、嗯、所以这个位置呢刚好就是7月份杀下来的位置。那假设你9月升息好了，它也只不过是符合预期，万一你没升息呢，天上掉下来的大梨，费半准备大涨。所以单就这个指数之间的一个此起彼落，我们就可以看到亚洲股市事实上是跟随着费半来做大涨的了。所以在这个格局当中呢，我们发现了一个什么样重要的现象呢？就是说趁着这一次齁、哦，你可以完全的找到这个很多股票呢回到底部让你买进的机会。
1: 是。
2: 以美国来讲的话，当然就是美光嘛。
1: 嗯。
2: 那代表机体的也好，代表这个被动元件的也好。不过我觉得呢，昨天反攻的第一天呢，大家应该眼睛看得非常清楚。
1: 嗯。
2: 毫无疑问绝对是光通讯，对吧？
1: 是。
2: 因为 Lumentum 的这个高点呢已经接近到这个当时下跌的这个起跌点的位置了。它只要再拉出几根红棒，应该一根吧，一到两根哈、哦、，Lumentum 就准备要创下这个历史新高了。那对标台湾的股票当然很多啦，包括这个上权啦、波罗威啦。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毫无疑问一定是在什么，在光学股上面哦。那我们在昨天影片也跟各位提到过了，拉回买进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这当中又以大力光跟玉晶光最为重要。其中玉晶光今天开盘就是买点哦。那我们来进场了之后呢，盘中直接拉到涨停。关于玉晶光的买点啊、call讯啊这些预告啊，我们通通都放在影片当中。不过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利用了这次拉回的机会，让上一次没有赚到玉晶光的朋友真真实实扎扎实实赚到了玉晶光。
1: 是，
2: 因为今天早上可以买在1000附近啊，涨停板刚好1100亿嘛，
1: 对呀、啊、
2: 对不对？
1: 嗯，
2: 所以你十张今天刚好赚100万嘛，就是不多不少，就是100万。
1: 是。
2: 然后今天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说当时从这个700多开始急涨到1000块的时候，短线上确实有点急了。那经过了五天的震荡整理，已经把这个筹码都已经修正回到零轴。 你这个地方做买进就变得非常的简单了。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大立光本身呢、啊。那大立光本身当然是在于某个外资啊。那讲到就是说对于 CPU 的营收它预估啊，那后续来讲要等到2028年才会有显著的一个效应溢注。好，那现在是2026，那明年是2027。
1: 嗯，
2: 其实2028进营收我认为也蛮合理的。
1: 嗯，是。
2: 就算你2028进那又如何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哦，我们来看一下联亚。联亚在今年来讲的话，尤其八月营收创新高，可是它的股价今年才开始涨了吗？不是吧，它股价两年就开始涨了。
1: 嗯，
2: 也就是说联亚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要布局 CPU 提前买进是一个市场上的传统。
1: 是。
2: 那么两年前就要开始买了、哦、
1: 嗯，
2: 因为你如果两年前300块的联亚你不去买，你现在只能追3000嘛，对不对？
1: 是。
2: 那你大立光你现在7000你不买，
1: 嗯，
2: 你怎么知道两年后是几万呢、
1: 哦、
2: 对不对？
1: 是。
2: 你如果说今天很简单，我给你一个用大立光的 EPS 加上一个矽光子的本益比，那我问各位，你两年后你几万啊？我没办法算了、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那请问你要怎么买？2万你就市价买，还3万市价买，你没办法买嘛、
1: 嗯、
2: 那与其这样你是不是就现在买，对不对？所以当然我们不是说外资写的不对了、哦、产业的东西都对了，但是产业不能够拿来当做所谓的股票市场上的节奏思考。你如果节奏要看产业的话，我跟你讲输死你了。为什么？因为你低的时候都没买，一定是业绩最好你去追吗？那个时候价格绝对是最贵的、啊、好，那我们看到大立光了、哦、大立光它自己的本身也在边做了一个止稳，这里一定会带动到些什么股票，像什么4908前顶啊、哦、那或者是3441联一光，那这些股票都在这个地方也有机会来做一个反攻了、
1: 嗯、
2: 所以我想、哦、本来就是在这边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其实呢股票市场之中是这样子，每一次的拉回当然它都有它的机会啊，但是机会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当然就有点这个可惜了。那这一次来说的话，台湾股市是跟着费半上涨的哦。很多人在这边反映一大堆市场上莫须有的问题，我觉得都有点不太重要。比方说升息与否哦，对行情的这个关键这个影响度在哪里？那我认为节奏或许会稍微有影响，但是就像我跟你说的，费半的位置就是当时升息预期的一个资本定价。那如果说你在这边不升息的话，你是不是反而应该要放它做一个补涨了？
1: 嗯，
2: 所以台股有一个巨大的补涨空间呢。这就是只研究产业面跟拿产业面跟价格做一个交互应对当中，你会得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好，那第二个就是说 CPU 当然测进去也就是说这个转机型的 CPU 很多了。那我们在前天有跟大家分享2408的友达，那友达其实是这样子哦，就是这一波拉回来过程当中它刚好打一个底部。那我们知道上一波套牢的人是群创比较多嘛哦。
1: 是。
2: 但是因为友达在这边它其实比较积极去介入一个矽光子的一个转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买点去介入它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打了一个碗形的底部以后，我们在影片当中也帮大家很多人介绍。那因为友达其实很多人认为它是不会涨的啦，所以当时的买进是不被祝福的。但是后来发现一件事，就是说买进了以后呢，大家开始看友达往上走。那尤其是昨天在成交放出来的时候，第一根很多人都会说这个会不会只是一个隔日冲的一个买盘呢？会不会拉上来以后就有一大堆人想要跑想要出啊？但是显而易见的、哦、大家就出现了一个什么画面呢？友达创了新高以后又再创新高，而且带了一个滚量的格局出来。好，那这里我就是要跟大家讲了，就是说矽光子这个族群、哦、它身为龙头族群，尤其是主流股，它一定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呢？就它里面的股票、哦、一定是接受这个群众市场考验的，就是绝对不会说什么有一些股票、哦、它只有法人才可以买，一般人不能够买，或者说什么价格很高啊，只有那个高价股然后别人买不起，那这种一定都不是所谓的接受这个群众考验的。你一定要接受市场上多空的考验，看空跟看多的人都要在市场上交易你，对不对？
1: 对，
2: 看空的人卖你嘛，看多人买你、
1: 嗯、
2: 然后最终由这个价格撞击之后所出来的结果决定多空这个市场上的价格所形成的趋势，它才有意义。绝对不是某一个人，也不是某一个名嘴啊，或者是说某一个很有身份地位的人出来说几句话就代表这个行情是超涨还是超跌。那股价的这个认同度一定要由市场上自己来做发掘，这个才是一个趋势走势的一个常态。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走到这个位置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像刚才提到的几个上中下游、哦、所带出来的逻辑。那我们刚刚说这个友达，那 这个就是一个最标准的例子，有人认同，也有人不认同。但是你一定是由认同的人的买进的力量，加上不认同的卖出的力量，才会形成第三根红棒嘛。嗯、所以如果你原本就提前来做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这种隔日冲或者是当冲或者短线，或者是说基本面没有那么漂亮的公司，它就不会涨的话，那你的友达绝对赚不到钱。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哦，那么有做万元股票赚钱的，也有做7000股票赚钱的，也有做700股票赚钱的，也有做30-40块股票友达赚钱的，这就是表示说整个矽光子族群它是接受群众验证过的，对不对？那经过考验呢，各个族群当中都有股票来做上涨，只是它在轮动而已。那今天趁这个机会，我也把握，希望大家把握跟我们一起进场的机会。那么第二轮矽光子的上攻格局又将展开，这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名单内容是不一样的。
1: 好的，这个很多在这个多头行进的过程当中呢，难免会碰到这个洗盘，所以呢讲到这里，老师呢也有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呢就是要选择在底部已经打底完成以及呢准备要来起涨的这个股票，这个矽光子的第二轮的股票呢，大家就务必好好的来把握了。想一起把握的朋友呢，欢迎大家呢放下这个手边的工作，赶快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4: 你好，大家好。
3: 好，那么老师刚才有提到很多股票呢是之前在七月的时候呢是回到底部要让你买的那现在呢每个礼拜跟着老师来评一档股票就可以了，像这个东杰啊友达都成功了，那请教老师这个接下来可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
4: 那东杰因为在低档拉了三根红棒，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市场上是经过验证多空实际交易出来的结果嘛，嗯，所以友达也跟上东杰拉出了第三根红棒。
3: 是，
4: 当然因为友达的这个股本比较大，不可能像东杰三根都是跳空啦，那三根都长红，我认为这也可以接受，因为这个礼拜就是低档涨面板嘛，所以群创一定也被带动到哦。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在本波呢有一些强势的股票第一时间没有做切入的，它会有一个拉回的买点，比方说我们看到像大力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整理到尾端的这个包括玉金光，那因为经过测试从一个礼拜以后，那目前是站稳在1000块的上方，所以要从1000块这个地方起步呢，再走一段，把1000块当成新的底部。玉金光果然来做一个上攻。另外一个就是什么？联益光，联益光的话就是所有镜头上游的玻璃毛胚的原料，这个部分的话也有机会来做一个上攻。所以这个东西就要看大做小了。那今天我们买着玉金光，刚好跟大家讲到哦，买在平盘附近直接拉涨停，整整赚一整根哦。
3: 对呀、啊，
4: 这个也要跟大家讲哦，就是说实际上你要做矽光子还是要跟着最会做的人哦、嗯、那我也要跟所有的人分享，就是说矽光子这个族群以后会越大，不是只有10档20档，以后会变成100-200档哦。因为切入矽光子这个领域的很多公司呢，它其实都是有企图心的，比方说你说大力光本身啊，它也是切入要做矽光子嘛，那但是你会发现到今年的涨幅呢后来居上，
3: 嗯，
4: 因为其他的矽光子已经涨2年了，唯独他们是新人，
3: 是、
4: 啊、是，所以你新人在这边其实更有机会受到共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部分哦，费半涨除了这个光通讯之外，当然还涨到了什么 Intel 对标台湾的话就是联电了，所以联电今天反弹的过程当中当然续创新高、哦、那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一轮当中什么样的股票它其实是有不断的在做反攻的、哦、好，那当然除了刚才讲到的光系列哦，当然我们看到还有怎么鼎元，那包括这个友达，那有人问到说联雅为什么在这边又再次开高走低哦？那如同我之前所跟大家讲的，因为联雅在第一波涨的确实比较多，它快要3倍嘛，那别人有的还不到2倍啊，你当然在这个时间点会先涨到那种比较落后的，那也正是因为涨到落后补涨哦，我们才有机会买下一档股票新的底部，对不对？好，那我们看联益光哦，大力光今天都酝酿来做一个 N 字上攻的一个突破了哦。好，那我们看到佩亨就是一个最标准的、哦、守住了这个季线之后呢，其实这个部分叫做什么光纤的线材，那联电本身也切入了所谓的先进封装跟矽光子，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绝对是可以一棒接一棒的，每个阶段都能找到新的股票、哦、再来我们看一下低轨卫星的族群今天当然续强了，那不要忘记稳茂本身是有好几个题材，你也可以说它瓶盖啦，你也可以说它低轨啊，你更可以说它是这个矽光子概念股哦。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腾辉哈，还有包括森达科、友创。其实如果你严格来看一下的话，就是说国内的面板股哦，那纵使它是在不涨不跌的情况下，很多人在聊这个面板的时候呢，它本身已经不是上班族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自己操作的啊，或者 是说上班族的散户啊，或者是很多大资金的人啊，他其实都有友达啦。所以面板这个族群哦，我们讲就是说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参与的，然后价格相对来讲又低嘛。在这边它的走势反而更能够看出它的真与假。假设说一个族群它被严格高度的控盘，而且都是高价股的话，你大概可以猜得到几个法人的 ETF 锁住它，它就会一直往上走。但是呢，同样的道理，一旦它被剔除名单，你会跌停跑不掉，对不对？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应该是有合力的股票，有共识的股票，但是本身呢，它必须是处于一个上涨的状态，那这种股票就最适合来操作。我们来看第一个梁伟，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7932的玉雷硬材，这几只呢都是最标准的铜箔基板加先进封装材料。梁伟的话当然有切到一个所谓高速运串的线材，这些线材的股票其实营收跟 EPS 出来了以后，但往往都反应不错啦。那但是我之前跟大家讲到了，公布成绩单不是最重要的，价格本身要来反应。那梁伟到这一次才来做反应，我觉得就要特别来做一点留意。当然最后也有人在问到，就是说苹果的新机啦，那苹果的新机我认为观赏机子比观赏个股重要了，因为这一次有机会就是折叠机有可能会延后嘛，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少一点亮点。好，我们看到我们国内这个瓶盖股的这个厂商啊，其实在这个地方并没有做一个明显的上攻，那我觉得

0: 那大家的想法一定很直觉很简单啊，你们这些什么轴承股完蛋了，一定会下跌，对不对？我倒认为刚好相反，我觉得这个地方会形成一个绝佳买点。因为大家想看齁，如果苹果这一次不出折叠机，那不就是下一次要出吗？那你现在买不就等这被准备下一次出的时候拉高把它出掉？所以这就是一个操盘手的想法节奏齁，跟一般人直觉想法节奏当中最大的不同。股票其实是要买在价格漂亮的地方，但是市场有一个矛盾，价格漂亮的地方通称为起涨区，起涨区是没有利多的，但是呢下跌区通称为高档，高档是没有利空的，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拉上来以后，在好消息出现的情况下买在高档，却很少人愿意在低档转强的时候来做介入。那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当然就是回头来检视一下节奏的问题啊，大家势必会面对几个挑战。第一个就是说，在价格的部分齁，在市场上还没有形成共识的时候，转强的时间点第一时间做切入，你才有机会去赚到那个比较大的钱嘛，对不对？
1: 对。
0: 再来就是说第二点齁，有一些时候你涨到比方说那个创了一个历史新高，或者是说连续两到三根红棒以后，市场上给你利多，你这个时候会发现就算你跳进去，往往会形成什么状况？追到短线的高点。所以这里我要跟大家讲哦，我们知道就是美国股市它在这边等了很久，那大家也都在等，大家都在等的情形就表示什么呢？实际上有股票在里面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当有人会跟我讲说，有啊，我有套牢这个国巨啊，我有套牢群创，我还没有解套啊。可是你想想看哦，你的解套在未来并不是什么很大的卖压，对不对？因为这个部分已经整理两到三个月了，那受不了的人早就已经卖掉了。所以未来这个地方一旦越过五万点哦，我倒认为行情会变得非常的流畅。所以流畅就是说有点一去不回头的味道。
1: 是，
0: 那现在就要把握这个时间点，直接跟上我们，从底部就带你做进场。
1: 好的，这个指数目前啊是来逼近前高的位置了，所以呢还没有跟上的朋友，这一次呢就让老师来带领你哦。每个礼拜跟着老师来拼一档这个新的底部的起涨股，你呢绝对来得及，可以跟上这个行情。从这个东杰到友达，还有这个玉金光啊，老师呢已经让大家见证到了这个站上季线呢，在往上攻的这个速度有多么的快哦。那这个第二轮这个 CPO 的名单呢，我们在周四周五就准备要来卡位咯，欢迎大家一起来把握，可以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全新的底部起涨股，还有这个第二轮 CPO 的新名单，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0: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2: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欢迎回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现在时间早上7点，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是92.9。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29。秋天是万物由盛转衰的开始，从蓬勃逐渐凋零的季节，这时候多愁善感的朋友们也难免会觉得心情上有点低落。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全球每年有将近100万人左右死于自杀，而有自杀企图的人数可能更是还要再多，超过2500万人以上。所以联合国也将今天制定为世界预防自杀日。最近几年以来，台湾的自杀死亡率节节攀升，而背后原因有很多，包含像感情问题、课业压力，或者是家庭生计因素等等，层面可以说非常的广泛。而且也有很多案例是都没有事前征兆的，突然就选择了这条路。虽然自杀不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但确实有很多朋友之所以选择走向这个结果，都是因为可能找不到寄托，或者不知道有什么样资源可以寻求协助，又或者是难以开口等等。透过这一天世界预防自杀日，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在尽量不造成别人的困扰之下，多一些关心，多一些问候，或许就能够避免更多不幸的悲剧发生。而且对我自己的看法是，自杀本来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必须要反抗生物求生的本能。而既然你都有如此大的勇气，相信你也一定有能力可以面对目前遇到的问题。卫生福利部也有一个官方的专线，你可以来尝试拨打1925，这是一个安心专线，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也可以及时抢救因为压力或者是忧郁而有这样自杀企图的朋友。卫生福利部同样也鼓励大家平常可以多多关心自己，也多关心身边的人，一句问候，哪怕一个微笑，都可以温暖人心，或者就可以扭转一条生命的轨迹。如果你或身边的朋友有遇到心理困扰，目前各县市政府的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也可以提供转介心理咨询的服务，也可以拨打生命线1995，或者是卫生福利部的安心专线1925，或者是张老师1980，这些都可以提供你适当的服务跟适当的协助。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周杰伦的《稻香》。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再不给规矩，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5: 南台湾最大妇幼周年庆，台南登场，欧美日韩380家品牌汇聚，万款孕婴好物一折起，全馆满千送百，满万送千，仅此一档。9月11到14，大台南会展中心，搜寻台南妇幼展，妈妈宝宝手册拿好礼。
6: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5: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由徐若瑄演唱的歌曲《狠狠爱》，7:13，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首先在天气部分，今天有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云量偏多，而且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南地区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部分，在早晚天气比较凉冷，各地低温普遍是22到25度。白天的桃园以北跟东半部高温29到30度，新竹以南31到32度。也提醒大家，时序进入秋天，日夜温差比较明显了，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要多添加保暖衣物。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并表示台湾将国防支出提升到 GDP 5%，优先事项包含不对称作战能力，例如台湾之盾，以及更强大的防空能力，还有国防工业。而对此，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在论坛当中也提到台湾的安全议题，肯定我国政府承诺在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5%， 增加武器跟装备支出是必要的。不过古立言认为这还并不足够，还需要再投资国防工业基础。美国总统川普先前在社群媒体表示，智库美国进步中心连带批评资助相关智库的单位，其中也包含我国的驻美办事处。对此，我国外交部表示，我方长期与美国各主要智库以及学术机构交流合作，一向秉持透明公开原则，合作对象本来也都包含美国不同的政治光谱，合作目的是在协助我方研究分析印太的安全、供应链韧性以及关键科技，还有其他攸关全球以及区域繁荣的重大议题，并且增进美国各界对台湾跟台美关系的了解。我方与美国智库的相关合作不会牵涉到美国国内政治，也不应该成为我国国内政治的操作议题。行政院会今天预计将通过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调增计划，长照需要等级第四级以上者，持身心障碍中度以上者补助将会加码，由每个月10000元提高到15000元，符合者补助金额最高是每年18万。对此，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表示，政府应该避免机构业者趁着政府提高补助也跟着提高收费。另外，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秘书长陈景宁则表示，许多机构注明是重度失能，应该针对最高失能等级的第八级，每个月最高补助36180元，而不仅是15000元。财政部最新公布八月份进出口统计，出口金额824亿美元，创下史上单月新高，年增率41%，是连34红。财政部评估今年第三、第四季出口会连续创高，并且看起来是十拿九稳，也看好今年出口能够一路畅旺到年底。财政部统计处长蔡美娜表示，因为 AI 应用浪潮导致相关的需求不断强化，国内厂商在全球半导体或是伺服器的供应链都占据关键地位，加上后续年底有东西方各自的节庆带来的旺季效应，因此预估下半年外销看起来还是相当具有底气。美军在本月8号摧毁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报复伊朗先前接连以弹道飞弹攻击美国军舰，而伊朗随后也向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射飞弹，并宣称在霍姆兹海峡以及周边海域攻击10艘船舶，这也是美伊双方开战之后双方针对区域的航运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也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应声突破每桶100美元。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行情震荡，真正主流正在换手。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操盘手反攻计划，锁定底部起涨，每周做好1到2档。近期真实会员绩效，大力光大涨 52%， 阳城 38%， 全新 32%， 金居 31%， 西风子轮涨一棒接一棒，万金小明珠新股出列。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加 LINE 询问卡位要快。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楼层已抵达，35K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4: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来自 Gazebo 的歌曲，这首歌 I Like Chopping， 早上7:30，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有糖尿病的朋友或者是要控糖的朋友，有时候会碰到一些生活上的难题，就是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吃，能不能喝，这个时候还蛮困扰的。那么鲜奶这个很日常的食物，很日常的饮品，它到底能不能够来摄取呢？对糖尿病的病友或者要控血糖的朋友，到底能不能够喝呢？你如果去看鲜奶的成分标示，每100毫升的糖大概有5克，但是它的 GI 值却是比较低的，却大概只有40左右。所以这个到底如果是要控血糖的朋友能不能够喝，其实算它算不算 低 GI 的食物，是它是 低 GI 的食物，但是为什么它的糖类却又这么多呢？这个背后就要我们来实际的分析。如果你喝100毫升的鲜奶，你大概可以摄取到 4.5 到5克的糖类。如果你喝一瓶 300cc 的鲜奶，就是一般的那种常见的包装 300cc 的话，大概就14到15克的糖类。如果你喝到 400cc， 可能糖类就有将近20克。而20克的糖类是什么概念呢？可能就比你很多主食含的糖类一份的糖类还要来得高。所以这是很多糖尿病的病友或者要控血糖的朋友会觉得很疑惑的地方。因为这个鲜奶的糖类并不是一般我们所熟悉的其他的糖类，它是乳糖。那糖类有很多种，包含天然的乳糖也是一种，或者葡萄糖也是，果糖也是，蔗糖也是。那这些糖类呢，它都算是糖类，只是通常在营养标示上它不一定会写得那么详细，所以你有可能就无法直接只看这个标示表就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糖类。那么牛奶本身的糖类是乳糖，乳糖在牛奶里面的这个含量大概是占 4.5% 到 5% 左右，所以如果你喝的是原味的鲜奶，没有经过调味，那里面的糖类通常就会是这个乳糖。那么乳糖本身它是一种糖类没错，但是呢它是双糖。那这边有几个迷思要厘清一下。乳糖虽然是糖类，虽然它是 DGI， 可是你不能够因为它是天然的所以你就不算它，没有，还是要算。如果你是要控血糖的朋友，这个糖类的摄取还是要留意，乳糖你喝牛奶进去这个量还是要算，也不是因为牛奶的糖所以它就不会升血糖，一样会，只是它背后的运作的方式跟其他的糖类不太一样。刚才提到乳糖是一种双糖，进到小肠之后，这个乳糖它会先被分解，分成一半的葡萄糖，一半的半乳糖。那葡萄糖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血液，它可能就会提升你的血糖值。那么半乳糖呢，它会先经过肝脏代谢再转换利用。所以你如果喝进15克的乳糖，举例来说你喝这么多，并不等于你是15克的葡萄糖进到你的血液去，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鲜奶的 GI 值比较低，但是并不等于它不会提升你的血糖，一定要留意。而鲜奶同时它不只是有乳糖，它还有蛋白质还有脂肪，你同时是摄取到这些营养素的。所以你喝下去一杯鲜奶，你的消化道里面不单纯只有乳糖，还有还要去负责消化蛋白质跟脂肪。那这样子代谢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说你的血糖就比较不会马上飙升那么高，比起你喝一杯手摇饮料，那个血糖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原因在这里。那还有就是很多医师营养师也跟大家分享，血糖的控制方面千万不要觉得你看到糖类就代表血糖一定会快速上升，奶类就不是这样子。那么糖尿病的病友可不可以喝鲜奶呢？可以。而且例如说你在下午有时候肚子很饿，你想要吃个下午茶，你本来想要拿个饼干拿个面包，那这时候呢你不妨把它换成一个大概 240cc 左右的鲜奶，没有调味的哦，这样的选择就会变得还不错。因为你要控制血糖嘛，所以鲜奶的这个血糖你相对的分量也是比较好掌握的，糖类你也比较好掌握。可是呢营养师提醒大家， DGI 值就除了鲜奶以外，像其他的这个地瓜或者是像一些 DGI 的食物，并不是代表你吃多少喝多少都没关系，不是。 DGI 只是代表它让你的血糖上升的幅度可能没有那么快，不会陡升陡降，但并不代表它不会让你的血糖值受到影响。所以你在喝牛奶的时候还是要记得量是很重要的。而且如果你喝牛奶之外你又搭配像香蕉或者是像一些燕麦或者像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这些食物都还是会有糖类，你还是要把它加在一起计算。不是说哦，这些是天然的是健康的 DGI 的所以血糖就可以忽略不计，绝对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迷思关于鲜奶的血糖的部分也一并提供给你参考。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慢性疲劳呢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常会觉得说哇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的情趣呢都兴致缺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有研究就指出哦，高达 62% 的台湾女性呢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生活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对频率也不满意，就是导致于他们呢这个越来越不亲密的关键因素哦。那到底呢要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你好。
3: 菲欧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现在呢好像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虽然想要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力不从心。
3: 真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哦，根据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哦，我们讲国人哦40岁以上哦，菲安娜，你猜两个有几个？
2: 该不会两个都中？没那么惨，没那么惨。
3: 两个就一个
2: 啊，那比例也很高哎，50%呢。
3: 所以我们讲关键字是40岁。
2: 40岁也很年轻啊。
3: 那所以你会发现哦，以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可能是60岁或是50岁，
2: 对 对。
3: 现在是40岁，
2: 越来越年轻了。
3: 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哦，40岁是不是叫临界点？
2: 是。
3: 那如果你在40岁前你没有做保养，那你可能慢慢。40岁就危险喽。那如果你是真的说没有在做保养，你40岁过后呢？
2: 这每况愈下嘛，
3: 不就更危险？
2: 对。
3: 好，所以40岁以上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性功能障碍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数据已经是40岁，它不是60岁。
2: 所以40岁过了以后，我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这是正常的了。
3: 所以以前如果你是以前你会慌。现在40岁你不用慌，为什么？
2: 因
3: 为
2: 这是中壮年呢。
3: 好，那导致性功能这个障碍的原因有三个哦，仔细听。
2: 好。
3: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压力，上班有压力吗？
2: 有。
3: 回家有没有压力？
2: 有。
3: 所以你的压力越大，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它就会越多。好，那第二个是什么？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Fiona，你想一下，心脏病算不算？
2: 算
3: 也算。那如果你只有糖尿病是否1/4？那如果你糖�尿病加高血压，
2: 哇，
3: 2/4，再加上高血脂，3/4，所以累计越多你就越完蛋。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晚，我们必须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就会修复。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1点2点才睡觉，
2: 对，
3: 他没有修复力，他的荷尔蒙制造速度也是变慢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你的运动量不准的肌耐力也是差的，所以刚才讲的那三个，如果你累积的因素越多，你就有可能在30岁或者是40岁就产生什么性功能障碍。
2: 是因为呢，像现在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哦，回到家就躺在床上这边滑手机，然后手机好像比伴侣还要有趣，有没有？然后滑到3更半夜又不睡觉，然后这个隔天起来又很疲倦啊什么的，这个恶性循环，他也不想啊。
3: 所以事实上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它叫做荷尔蒙，男生叫做睾固酮，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男生叫雄性荷尔蒙，女生叫什么？雌激素。
2: 对，
3: 但是这些激素从20岁过后，它的分泌的这个数量它就会下降，所以20岁开始进入什么衰退期？那请问你40岁呢？那60岁呢？
2: 更加的衰退。
3: 所以你会发现年纪越大，是让你老化的速度怎样就越快。
2: 是。
3: 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荷尔蒙少掉30%，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落在45岁到55岁左右，他们都会进入什么更年期？所以你看到女生会不会有这个睡不着、热潮红、
2: 对
3: 等等的问题，
2: 脾气又暴躁什么的？
3: 对，那就是所谓的荷尔蒙出问题了。那男生会不会出现雄性秃？射护腺肥大？
2: 对。
3: 那晚一点可能年纪大一点，什么膀胱出问题，漏尿、夜尿频尿，甚至到膀胱癌
2: 这样，
3: 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息息相关。
2: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补充荷尔蒙，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我们本来是减退了嘛。
3: 对，
2: 现在要补充。
3: 对，
2: 那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几年好像大家一听到说要补充的话就是想到玛卡。
3: 对，黑玛卡。
2: 对，
3: 所以事实上你真的是有概念。基本上你补充黑玛卡，因为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所以你吃了玛卡西胺之后呢，它就会在你转换成什么荷尔蒙跟睾固酮，所以女生可以调节内分泌，改善睡眠品质，改善热潮红，但是女生没办法补充雌激素，女生的雌激素必须吃一些像葛根、山药或是大豆异黄酮，可是男生吃玛卡就是满满通通都是雄性荷尔蒙，所以为什么会 讲说黑钻石、黑钻属、秘鲁人参，有没有、天然威尔刚会讲玛卡？
2: 对，
3: 就是因为玛卡里面有个玛卡西安，
2: 是
3: 它能够去补充男生所流失的，就是你会找回你的性功能、你的性能力，包括你的生育力，就是因为玛卡西安这个成分。玛卡有分三种，黄玛卡、红玛卡跟黑玛卡。
2: 哦，
3: 那你知道哪种比较好吗？
2: 当然是黑的啊，
3: 对，
2: 哦，
3: 所以你也发现哈，当然在金哦点爆，所以你看到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2: 黑的黑玛卡。
3: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吗？
2: 不太清楚哎，是不是那个含量？
3: 含量差了5倍到8倍，
2: 所以最多的就是黑玛卡，对不对？
3: 对，所以你像我自己，我就吃玛卡吃了5、6年，
2: 是，
3: 所以你发现你认识我到现在好像。
2: 他真的体力都用不完呢，然后走路就像一阵风一样，有没有？这个小旋风就是你啦。
3: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我都觉得精神饱满，
2: 对啊，
3: 体力好，然后没有那种疲态或者是老态，
2: 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年轻光彩。
3: 所以我5年前我就开始在偷偷使用秘密武器黑钻石、但是我吃的都是纯的什么
2: 是
3: 黑玛卡，因为我是生技达人啊、那我们今天带这个成分就是纯黑玛卡。那 你看一下哦，市面上有很多玛卡的胶囊，它里面可能是混搭、它红黄黑都混、
2: 是。
3: 那在它有些可能加什么人参、刺五加鼻群等等等等。事实上这些男生要补充荷尔蒙，事实上我就是要吃什么，吃玛卡西安，
2: 是。
3: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黑的纯的，事实上什么都不用了，因为只要吃了其他的，对我来讲都叫做稀释。
2: 哦，
3: 那我既然要吃稀释，我干嘛要吃呢？
2: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黑马英雄是100%的纯黑马卡在里面哦。
3: 对，
2: 然后就是男生需要的部分，他都是直接补充，也没有说其他的里里扣扣在里面
3: 了。没有，就是纯的
2: 哦。
3: 那你这样，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些研发组，他会去，你知道会去买西药，像威尔康或者是西医师，这个叫壮阳药，你可以吃，它很有效。但是它有副作用，它会产生依赖性，它有副作用哦。好，那你看吃玛卡，它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又可以长时间使用。好，那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的剂量吗？
2: 哎，对，怎么吃呢？
3: 根据国外的临床哦，他们找了57个人去做测试，每天吃1500到3000毫克这个剂量哦，3000效果最明显，
2: 是
3: 它可以改善它的性欲、性能力，包括生殖力。所以关键是3000毫克，
2: 3000毫克。
3: 那比如那你手上拿的这一片，一颗一颗有没有？一颗是0号胶囊，是500毫克，
2: 一颗是500。
3: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很有效，你就是吃6颗，就3000。
2: 是。
3: 那如果你只是要吃保养，2颗4颗，可不可以？
2: 可以可以
3: 可以。所以你因为你不同的阶段跟年龄层去使用你不同的剂量，就这么简单。
2: 是。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2: 什么副作用？
3: 吃完之后跟我一样很有电，精神很好，体力旺盛，纯的浓度是高的，你吃的量是够的，它会在短时间就有效。
2: 是。
3: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属于被稀释的，那剂量又不够的，你会发现你吃很久都不会笑，因为没有感觉就不会笑。
2: 吃很久都不会笑，对对对，那就是吃心安的啦。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吃有效的。那今天呢，我们吴总就特地带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黑玛卡、黑玛英雄，然后呢，里面是纯的这个
3: 玛卡西安，
2: 玛卡西安里面就是纯的啦哈。那大家呢就可以回去来试一试，看是不是真的哎效果这么好。
3: 我跟你讲，年轻人就开始保养了，不然你到40岁你就会摇头了。
2: 好，那今天是不是有给大家优惠？
3: 没问题。我想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2: 是。
3: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5盒只要1980，
2: 哇，
3: 一盒不到400块，
2: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
3: 超漂亮，
2: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5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3: 对。
2: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3: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2: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
3: 1980嘛，等于1盒快400块。
2: 1000块的话，大概两盒三盒，2盒3盒啦，
3: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2: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3: 对，没有错。
2: 哎呦，这个是这个数字不好听啦、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莎莉5盒啦，5盒给人家啦，加1000，5盒好不好？
3: 好，阿莎莉一点限时10分钟，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
2: 哇，
3: 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2: 10盒2980，听众朋友、
3: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2: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喽，电话号码是
3: 0800005995，0800005995。
2: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10盒带回家哎哈！
3: 10分钟有抢到的，
2: 哦哦，
3: 就是2980，
2: 前面有抢到
3: 的，你就是 1980。
2: OK，OK，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乘以二了，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2: 哇，快点拨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就是2980带回去十盒，限时十分钟，现在不打还待何时呢？0800005995，0800005995，快点拨电话。
1: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0: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十五号。
1: 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阿令。
2: 早上时间7:55，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来带你关心各地方的新闻消息。彰化县医师工会携手彰化县府以及在地医疗团队，先前举办健康台湾彰化先行全国最大3625连续血糖监测社区卫教服务的相关启动活动。而彰化县府表示，本计划透过智慧科技结合基层的医疗专业，让血糖管理走进社区，贴近民众生活，陪伴乡亲更早认识自己的健康状况。台北市有34条干道平均行车速率是每年下降，今年的春季上班尖峰平均速率在21.6公里，下班尖峰是8.4公里，比起8年前下降了3成多。有议员质疑台北市变得拥塞，一趟10公里的通勤必须要多花10分钟。市府分析，除了捷运动工，也因为推动停让行人政策，导致车流必须在路口停等，速率下降。不过近期观察趋势有减缓，会再持续加强路口秒数调整等等策略。台中市美村综合服务园区9月3号开幕，附设台中市最大托育量的生平公托却开天窗。有议员指出，公托原定在本月7号能够收托，却一路延到21号，而原因竟然是还没有立案通过。社会局对此致歉，并指出已经完成立案，本月14号将开始收托。因为行政作业延迟导致家长的不便，如果家长有迫切托育需求，市府也会再协助媒合适当资源，后续将全力完善各项的准备工作。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了，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迎接忙碌的一天，也别忘了保持从容，事情会更容易达成哦。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辉达谷歌台湾交锋。两大 AI 巨头辉达以及谷歌正在台湾展开一场看不见的供应链争夺战。当 AI 竞争从单一晶片延伸到整套系统跟资料中心，拥有完整 AI 硬体生态系的台湾也成为双方加速卡位的关键战场。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辉达谷歌台湾交锋，今年台北国际半导体展最大亮点莫过于谷歌技术长暨 AI 基础建设资深副总裁艾敏瓦赫达特首度来台担任开幕演讲嘉宾，还亲自走访台湾的供应链。没有想到就在开展前夕，辉达突然宣布认购联发科35亿美元可转债，消息一出市场震撼，马上成为国际半导体展展上的最热门话题。早在本次国际半导体展开展之前，黄仁勋会不会来这样的讨论就甚嚣尘上，但是大家想不到的是，这次黄仁勋本人虽然没有来，不过话题还是围绕着辉达打转，而争夺话语权的背后其实是两大 AI 巨头正面交锋，一场台湾供应链大战正在无声开打，也凸显出台湾厂商在全球 AI 基础建设当中的地位日渐重要。先分析辉达大动作投资联发科，一大策略考量就是让联发科采用辉达全新的 NVLink Fusion 平台，未来云端服务商以及大规模运算业者可以打造客制化的 XPU 晶片，并且把晶片整合到辉达互联规格的 AI 工厂。尤其 AI 应用开始往推论市场延伸，客制化的晶片成为全新战场。而就在今年，谷歌也首度把最新的自研究 TPU 晶片一分为二，分别负责训练跟推论，甚至开始正式对外销售 TPU 系统产品。谷歌这一招让辉达有如芒刺在背，也逼得辉达不得不回应。回顾谷歌打造专属伺服器跟资料中心的历程，一开始都是因应自家的服务